0: 也罢，我会尽量的帮您帮大家去找又要好又要便宜的。放心吧，这事儿我记在心上了。
1: 多难呐、啊！
0: 是，
2: 别跟着感觉走啊，跟着阮老师走，健康永长久。
0: 啊，谢谢。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啊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

0: 家的决心很好，气势也很高，希望大家朝着目标继续加油。
1: 好
2: 好好。

0: 在本主力队的带领下，我们一定会取得冠军的。
1: 切，就他那水平。
2: 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了，今天我们的练习取消，大家一起玩个游戏。
0: 好耶好耶，玩游戏。
3: 小心小心，峰哥。
1: 教练，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一鼓作气，不应该松懈。
2: 是吗？
4: 是啊，都这个时候了还玩什么游戏啊？
5: 到底懂不懂现在是我们的关键时刻。
2: 好了，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啊叫区域带球。
1: 区域带球？
0: 区域带球？
2: 小布讲解一下。
6: 收到。

0: 么多人才抢四个球啊！
1: 哇塞，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哎，峰哥，这一次可以将你的训练成果好好露一手了。嗯，
3: 那是必须的。
4: 准备好了没有？
2: 最强主力准备好了。
0: 我们准备好了。
5: 我们也准备好了。
2: 我也准备好了。
6: 我们也准备好了。
4: 游戏马上开始。
7: 玩游戏喽。
2: 你不要过来，不要抢我的球。
5: 谢小雨加油，
8: 这胖小子还挺搞笑的嘛。
4: 谢小雨，我是这么教你带球的吗？你要学会护球。
2: 护球好。抢走了球！

0: 在飞。
1: 居然把自己转晕了，
2: 还真是来搞笑的。
0: 头好晕啊，我的球呢？
1: 谢小雨，谢了。
0: 可恶，我才跑了一下球就没了，这个游戏欺负人吗？
1: 大家快拦住他。
3: 队长虽然厉害，但也挡不住我们一起进攻，大家一起上抢球啊，
4: 冲啊！

0: 王默队长是带着他们玩？
1: 王默平时都在照顾队员，从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面呢。
0: 游戏不错嘛，队长都嗨起来了。我去抢季风这个菜鸟的球。
2: 在盘球过程中，球就好像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
3: 看我的表演！

0: 这是季风吗？
1: 是季风，好厉害啊！这还是之前那个菜鸟吗？
2: 我就是个天才，
3: 看来特训的成果不错嘛。
2: 连叶灵都不是我的对手，对付你们不就是小意思吗？
4: 风风哥要出界了，快刹车！
2: 看我的！
4: 我好险啊！
0: 这小子什么时候带球这么厉害？
4: 仿佛粘在他脚上一样，
0: 简直太流畅了！
5: 刚才那一拉一转一拨，简直一气呵成。这小子带球突飞猛进，如果加以时日，他可能真的会成为我们的秘密武器。
2: 我就是个天才！
0: 他刚刚还说他打败了燕翎，
5: 看来是真的。
0: 天才啊！教练特招，
6: 评估测试最高分，
0: 秘密武器，最强主力。

0: 谢小雨，请你吃大餐还不去吗？
1: 啊，峰哥，不能等我的外卖到了再去吃大餐吗？
0: 不行，二选一。
2: 一边是外卖，一边是大餐。峰哥，你怎么能让一个吃货做这样的选择？
0: 那你的外卖什么时候到啊？
1: 这，
3: 你的外卖到了。
1: 我的外卖。燕玲，哦，怎么是你啊？
3: 谢小雨，是你吧？啊，
1: 是。
3: 麻烦给个好评。
1: 好的。
0: 怎么回事？他怎么送起外卖来了？
1: 我也不知道，难道是在体验生活吗？
4: 听说他家里条件不太好，下了课还得帮家里做事。
0: 还要帮家里做事儿？不会吧。
4: 想搞清楚很简单，去这里看看不就知道了。
1: 甜心果粥铺。
5: 妈妈，妈妈。
6: 小西啊，妈妈在忙，你自己玩啊。
5: 好的。
1: 果然是个粥铺。
5: 妈妈，妈妈，哥哥说今天要带我去买新鞋子，我太开心了。哟，
6: 挺开心的嘛。老板娘生意不错呀。哎呀，我说老板娘，房租也得交了呀。
1: 王姐，我，
6: 小朋友真乖啊。
1: 王姐，前一阵子我生病了，店里的生意也没顾上，能不能我先交一半，月底再交一半？
7: 你怎么老是这样子？
6: 做房东的也缺钱呐。
5: 这个啊，
6: 你，
5: 这是我和哥哥存了很久的零花钱。本来哥哥是要帮我去买鞋子的，我可以先不买，阿姨你先用吧。
6: 这，
3: 行了行了，我月底再来，可不能再拖了。
1: 谢谢王姐，你慢走。
5: 妈妈，我是不是又能买鞋子了？
6: 是啊，等哥哥回来，我们一起去买。
0: 走，哥请你们喝粥。
1: 好嘞，好嘞。
0: 老板，我们来喝粥。
6: 马上就来，你们先坐。
0: 小朋友，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们？
5: 你们是岩虎学校的吧？我哥哥燕玲也在那里上学。
1: 燕玲是他哥哥。
4: 你是燕玲的妹妹，你好啊，我们是燕玲的同学。
5: 姐姐好，我叫燕小溪。
6: 小溪，
5: 妈妈，他们是哥哥的同学
6: 啊。你们好啊。
4: 阿姨好。
6: 哎，快坐快坐。燕玲去送外卖了，你们是来找她的吗？
4: 不是不是，听说你们

0: 粥很好喝，我们专门来喝的。
1: 对啊对啊，
2: 好好好，一定让你们喝最好的粥。
1: 好啊好啊，有粥喝。
3: 哥哥姐姐，我去给妈妈帮忙了，我的存钱罐先放在这里，一会儿哥哥回来要带我买鞋的。
2: 粥来了，这莲子粥啊是用精米和新鲜的莲子熬成的，莲子是我们老家的香莲，个头整齐，三粒为一寸，又叫寸三莲，可以清热降火，促进睡眠的。
3: 哥哥姐姐，你们快尝尝，可好喝了。
1: 太好喝了。
2: 那好的，
4: 阿姨，我们买单。
2: 不用了，来阿姨这里喝粥哪还有你们的钱啊。哦，
4: 那怎么行。
2: 哎，没关系的，很少有人来找燕玲玩，以后你们常来啊。
4: 那好，阿姨，我们就不跟你见外了。
1: 峰哥，
2: 这就对了。
0: 怎么？
1: 峰哥，
4: 阿姨，小心，下次来找你们玩哦。
3: 哥哥姐姐，再见。
4: 走，快走。
0: 锦峰，你干什么？
1: 是啊，峰哥，我没想到你居然喝霸王粥。
4: 别唧唧歪歪了，谁喝霸王粥了？没看见阿姨那么热心，不会收我们钱的。
1: 那怎么办啊？
4: 怎么办？跟哥走。
0: 去哪儿？
4: 去商场。
3: 谁送给我的礼物？没人啊。
2: 小希啊，小希。
3: 妈妈，妈妈，你看，我收到礼物了。
4: 他已经走了，我们快跑。哎呀，做好事的感觉真好，看来以后要日行一善了。
1: 峰哥，你是怎么想到的？
4: 你的莲子粥都白喝了啊！看没看到，小希的鞋子都开线了，还有他的衣服明显大了一圈。我猜可能是燕玲穿不下了，她接着穿。比起三碗粥钱，当然是送礼物给小希，她更开心了。你们说呢？
5: 没想到这家伙还挺有脑子的，心地嘛也还不错。
0: 妈，我回来了。
3: 哥哥哥哥，你看，漂亮的衣服和鞋子，还有可爱的娃娃，
0: 真好看。这是妈妈带你去买的吗？
3: 不是不是，是我收到的礼物，是你同学送的。哦，
0: 我的同学？
3: 对呀，有一个漂亮姐姐，还有两个哥哥。
0: 姐姐，哥哥。
3: 是的，一个瘦瘦拽拽的，还有一个胖胖的，戴着眼镜。
0: 这是他们？
3: 他们把这些礼物放在墙那边就跑了。
0: 小希，你确定是他们几个送的？
3: 是的。
0: 这，小希，这礼物咱们不能要。啊，
3: 哥哥，为什么啊？
0: 因为我们不能随便收别人给的礼物。
3: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哥哥，你别生气了，我不要了。
0: 小希，你真的很喜欢吗？
3: 喜欢。
0: 好，你留着。
1: 算了吧，今天的大餐只有一个月饼。
4: 怎么，有我送礼物的决定？

0: 满啊。
1: 不敢不敢，今天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中秋节啊。
0: 还知道啊，给你。
1: 就是肚子有点饿。
2: 季风，你也吃一个吧。
0: 做完好事儿，吃的都更美味了，真好吃。
1: 不会吧，你爸爸妈妈对你那么好，你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啊？
0: 别和我提他们，我看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不过我也不稀罕他们就是了。
2: 你呀，也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0: 这样的爸妈，你要送给你好了。
1: 我要我要，这样我就有很多好吃的了。
0: 吃货。
2: 季风，其实我很羡慕你。虽然你爸爸妈妈没有时间陪你，但是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在关心你。
0: 他们才不关心我呢。
2: 你想想，你爸爸送给咱们球队的装备还不是因为你在球队里吗？
0: 我才不要他给我，他们给我我也不稀罕。
3: 我们也不稀罕你的礼物。
0: 叶玲，
3: 还给你。谢谢你给我妹妹买礼物，但是我妹妹的礼物我可以自己买。
0: 什么礼物？你在说什么啊？
3: 别否认了，礼物是你送的吧？
0: 是，谁说是我送的？你妹妹说不定看错了。
3: 我什么时候说过，是小溪看见你们送的？
0: 我，
3: 你还不承认？
0: 好，好，好，好吧。我承认礼物是我们送的，喝了你家的粥，我们送点东西给小溪当回礼，不行吗？
3: 不行，她是我妹妹，你凭什么送她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我们不需要你的礼物。
0: 我只是看小溪很想要。
3: 那也该是我给她买，而不是你。
1: 叶玲，峰哥只是一片好心啊。
3: 不需要他的好心，我自己的妹妹我会给她买的。
0: 可是她等了你很久。有话好好说嘛。
3: 我知道钱还不够，还欠多少你自己填上，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哼。
2: 叶玲，叶玲，
0: 气死我了，这个冰块脸真是不领情。
2: 其实我们也没有考虑到叶玲的感受，这么做肯定伤她自尊了。

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行，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2: 累，又不帮着挑。
3: 他可真能干，
1: 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
3: 有劲还不好啊？
1: 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
3: 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
1: 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
3: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1: 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

0: 呀，真不错。哎，国庆，
1: 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2: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
1: 哎，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2: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哎，
1: 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我还用你相信？别这儿给我灌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
1: 看看啊，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
1: 哎啊，来陪你弟到外边玩。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人还会拉风箱，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2: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1: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的。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2: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1: 啊，王主任，怎么了？
2: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1: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个？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1: 都哪样啊？
0: 都250样，都王秀娥那样。
1: 哎，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0: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1: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
0: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0: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难道不是啊？
0: 是啊，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1: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又尿了，来吃点来。看见了，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0: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2: 江叔叔。
0: 谁？
1: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1: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2: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1: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我请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0: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1: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真小家子气，真烦人。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1: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了。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呢。

0: 喂，
1: 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
3: 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3: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3: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4: 好多都飘在上，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5: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3: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5: 就你毛病多。
6: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3: 嫌我啰嗦，讨厌。
1: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3: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的时候，当然了，那太不是。怎么了？看什么呢？这是？
1: 不是，是你家属吗？
0: 这出什么洋相？
2: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
0: 于科长，
3: 走，
0: 重新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
3: 走。
4: 你这是何必呢？

0: 油。
1: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2: 哦，哎，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1: 说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我忘了，你头一回打水肯定跳不了满的。

0: 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
0: 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您没事吧？

0: 玩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
1: 我看不像。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有什么可轰动的？
1: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
0: 呀！
1: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2: 哎呀，我的个娘啊！
1: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3: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3: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3: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3: 按说应该看不见
1: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3: 哎呀，你急什么呀？那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4: 哦。来了，张。
3: 嗯，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5: 家常便饭。
1: 来，张啊，那坐下再吃点。
4: 坐一块吃点。
3: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的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3: 啊，欢迎参观的。
4: 嗯，
3: 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2: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啊，
3: 是吗？
2: 啊，
3: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2: 欢迎参观。
4: 参观，参观，
3: 走。
2: 哎，来来，
3: 哎，你们吃上。
4: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1: 你先下去啊。
0: 怎么了？
1: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
0: 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啊，走走走。没事上啊。

0: 么？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2: 哼，我能看出你美。
3: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4: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5: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俩阿姨。哎呀，笑死我！
6: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7: 国庆，国庆，你干嘛？
0: 干什么呢？国庆，
7: 出来！
0: 吃完了吗？
8: 吃完了。
0: 吃完了，
8: 猪圆圆。
0: 回来，把这给我拿走了，不浪费粮食。
2: 这吃什么？
0: 看着点弟弟啊！
8: 知道了。
0: 哎，老师你干不干？
7: 老师？
0: 嗯。
7: 什么老师？
9: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7: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9: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7: 去，干嘛不去？
9: 当孩子王你也去？
7: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9: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7: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9: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7: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9: 影响。
7: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9: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7: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
9: 你干什么？你我没吃完呢。
7: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老师念一遍。
2: 姐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嗯，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
2: 们
7: 好。
2: 你好。
5: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好好吃，打饭了。好，老师，下午1点出发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8: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8: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8: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跟我走。
10: 吴小玉，我什么养活啊？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啊？
0: 这不跟你学的吗？

0: 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了，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2: 风景，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脱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

0: 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通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通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通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通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

0: 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3、2、1，走！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小妹。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呐？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贯。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1: 给你找个杯子。
0: 不是有吗？哪能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我去。

0: 谁叫小姨？快呀，
1: 小姨！
0: 哎，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还没吃掉。
1: 对呀、啊，我吃掉了吗？
2: 你妈呢？

0: 怎么样？
1: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2: 把钱给留下了。哎呀，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1: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2: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1: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2: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1: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2: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1: 讨厌，我哪儿错了？
2: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1: 亲爱的。
2: 哎哎。
1: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2: 什么好消息啊？
1: 我可能怀孕了。
2: 啊？可能？
1: 十有八九吧。
2: 你去医院了？
1: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2: 好，好，好，好，好，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1: 怎么立呀？
2: 这么立。
3: 妈妈，妈妈，不好了，
4: 不好了！
1: 又怎么了？
4: 死了，死了！
1: 谁死了？
4: 小军快死了！
2: 哈哈哈哈！
5: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1: 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1: 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
1: 哎呀，呛不死你。
0: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0: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0: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2: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你是真的吗？男孩还是女孩啊？啊？
2: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2: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2: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2: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2: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宝胎也不行。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2: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

0: 住在家里头。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2: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2: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1: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3: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我这个？
4: 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5: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4: 啊。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5: 哎哎，你们好。
4: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5: 我哪有那本事。
4: 哎，你们好。哎，
5: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5: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0: 上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去了呀？
1: 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了，哎呀，
2: 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1: 你看，
0: 我说不敲门吧。
3: 你安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3: 我又不渴，不喝水。
2: 哎，不用拿了。
1: 你坐。
3: 啊，好。哎呀，坐呀。
1: 哎，
3: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1: 啊，是吗？
3: 啊。
1: 都说我什么了？
3: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
0: 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釉的颜料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2: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3: 没事没事，
2: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来涮杯子吧。
0: 来，敬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1: 喝什么了？
0: 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1: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1: 娘，你好好想想。
4: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1: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还要我？

0: 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1: 我吃大病。哎，
0: 你说
1: 咋顶上嘴了呢？
0: 这熊孩子，吃饭吃吧。
1: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三节课。
2: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0: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1: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0: 哎，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
1: 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俊有个屁用！我还是嫁不出去，我还是老姑娘。
3: 你这孩子，该打了。
1: 就是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3: 还在说？
1: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
0: 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到这边。哎呀，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明天我就给你扛瓦梯子了。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2: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3: 码头
4: 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0: 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嗯，
1: 挤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郑飞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啊，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摔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

0: 鞋，高跟皮鞋呢。
1: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2: 知道了。写多少完人？
3: 小张，是住这儿吗？
4: 没错，就是这儿。
3: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刘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是吧？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0: 是吗？老了老了，
1: 我们俩写作业。
3: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0: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3: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0: 变成什么样了？
3: 俺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5: 哎，这位同志是？
3: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0: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4: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3: 你走吧，小张。
4: 啊，我走了。哎哎，
1: 喝口水吧。
4: 不用了，不用了。
1: 啊，
4: 不用了。
1: 哎，谢谢你啊。
3: 不用，没事。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6: 没有，怎么会呢？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3: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6: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3: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道你来也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
1: 哎呀，没事，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
2: 哎，快炕上坐，炕上坐。
1: 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0: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你笑什么？
1: 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去。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

0: 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

0: 实时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鼠罐深含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

0: 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此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普世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此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

0: 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8: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7: 走吧，上船吧。
8: 照顾好爸爸啊。

0: 谢什么？
1: 一点都不晕了。
0: 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你平衡技能好。
0: 啊，啥好？
1: 啥啥都好。
0: 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学姐，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0: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0: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3: 我是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0: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你就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0: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0: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0: 妹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1: 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0: 高兴什么呀？
1: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2: 你说她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快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
0: 口令呢？
3: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
4: 老爸，
5: 姑姑，
0: 哎，
5: 姑姑，
4: 哥，嫂子，
0: 哎，
4: 姑姐，
0: 叫大姨，叫大姨，
6: 大姨，
0: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4: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哎
0: 呀，他大姨辛苦你了啊！
3: 辛苦不辛苦？
7: 德华，
3: 长大了，
7: 辛苦你了。
4: 哎，又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6: 国庆，
7: 姐，谢谢你啊。
8: 谢什么呀？自己人。
7: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8: 没有，他挺高兴的。
7: 挺高兴的，他还是不十分高兴。
8: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7: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4: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
4: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4: 俺还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4: 你说呢？
1: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1: 好，那就继续笑。
6: 走，快进来，
9: 可好了，快进来。
4: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
7: 随便住，
4: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4: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哎，来来来，小亮，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7: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哎呀，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7: 你不踏实什么？
0: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儿。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儿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7: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

0: 香，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1: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地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地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0: 是挺好的。
1: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0: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0: 哎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哎，今天晚上哪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啊，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
2: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
1: 你看看，你看看，我拧的到处都是气。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0: 说你什么？
1: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0: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3: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
3: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3: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0: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这都睡觉。
3: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0: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3: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3: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0: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

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哎
1: 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我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1: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3: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1: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4: 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5: 哦，好家伙，不累呀？
4: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呀？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4: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4: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5: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4: 啥叫同盟军啊？
5: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4: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
6: 妈妈回来了。妈妈，您回来了。
7: 嗯，大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6: 听了。
7: 回来了。
0: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你别累着。
7: 不累。
0: 你累了吧？德华呢？
7: 隔壁呢？
0: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7: 哎呀，别瞎说。那个咋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0: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7: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0: 真的，
7: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0: 行了，

0: 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1: 你又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0: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2: 他大姨，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0: 你说呢？
1: 这不是问你呢吗？
0: 还用问？
3: 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2: 你是谁呀？
1: 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
2: 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3: 你训他俩啥了？
1: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0: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2: 你啥意思啊？
0: 会和稀泥呗。
2: 哼，很有可能。
3: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4: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3: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您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4: 是，就是。
3: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4: 啊？
3: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这是。来了。
1: 哎，大爷，大爷，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0: 真的？
1: 嗯。
0: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正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这给我的。
1: 嗯，
0: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兔子，
2: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3: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4: 哪有一窝啊？
2: 你就知足吧。
4: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3: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4: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3: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2: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3: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该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嫂子？
2: 没有，没什么。
3: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3: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3: 谁啊？
5: 啊，我。
3: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谁啊？
5: 我是葛老师。
3: 葛老师谁呀、啊？
0: 葛老师是个于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3: 于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于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3: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

0: 你看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
1: 不是地主，是鱼爸，
0: 那还不都一样？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的。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

0: 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听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 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1: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1: 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一仙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 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晨。

0: 以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去做蔬菜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神奇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过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 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3、2、1，走！
11: 东北超带劲儿，
12: 东北超带劲儿。

0: 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1: 不是。你咋知道的？
0: 你嫂子跟我说的。
1: 她还跟你说啥了？你进来吧。
0: 谢谢。
1: 有啥谢的，进来吧。
2: 刘老师来了。
0: 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2: 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桃花，
2: 长得好看吧？
3: 好看，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哎呀，
2: 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又不要人家。
3: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哎
2: 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她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
3: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2: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3: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2: 胆儿大，
3: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2: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霸要好点啊？
3: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2: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3: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3: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0: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4: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0: 起名了吗？
5: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0: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
5: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6: 您请喝茶。
0: 哦，谢谢。
5: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6: 坐吧坐吧。哎，
0: 谢谢。
6: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5: 有什么喝的？
6: 汤煮开了。
5: 那我喝碗汤吧。
6: 坐吧坐吧。哎，
7: 你姐可真好看。
5: 比我还好看呢。
7: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0: 一样啊？
1: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0: 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1: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0: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1: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2: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
1: 真好听。
3: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5: 有点儿。
4: 啥事儿？
5: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4: 她又惹你了吧？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
6: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5: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6: 见了。
5: 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6: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5: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6: 说他们什么？
5: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3: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3: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3: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3: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

0: 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
1: 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
2: 我是担心你们。
1: 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

0: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1: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2: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1: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0: 姐，你真是变了。
1: 也许，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0: 我变什么了？
1: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1: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吧。
0: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1: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0: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1: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说。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3: 咋都说很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3: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3: 俺在这等你。
2: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3: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3: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2: 哼
0: 哼
2: 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0: 我把他当佣人了。
1: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0: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1: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0: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1: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0: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2: 找机会。
1: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0: 你怎么骂人呢？
1: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0: 等会儿再去。
1: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当啊？
0: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1: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停一会儿，啥也没听见。
1: 那就接着听吧。
0: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
2: 姑，爸，咱们听。
3: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
0: 不哭不哭，
4: 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0: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4: 那你喂喂他呀，
0: 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
4: 啊？
0: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
4: 真的？哎，真的假的？
0: 哎呀，假的，看把你急的。
4: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
0: 嘿，哎，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4: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数服从多数了。
0: 哎，
4: 哎，你真的跟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0: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4: 吓我一跳。
1: 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0: 好多了。
1: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那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谈。
0: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4: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
0: 干嘛呢？嗯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5: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0: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1: 走吧。
2: 大爷再见。
5: 再见了。
2: 再见。
5: 再见。
2: 大爷再见。

0: 我知道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那他不得上班啊？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 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妈妈，哎，来了啊！哎，江德华，我来了。哎，你们怎么上去的？
1: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怎么还不睡啊？哎，
2: 我等你呢。
3: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1: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3: 什么事儿？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抱哪儿去了？抱房顶上去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她怎么抱的？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混账东西！你没有说她。
0: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科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哼，
3: 吃一堑长一智啊！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0: 大老粗还光荣了？
3: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他才能光荣的事吗？
4: 你看我干嘛？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受不过你了。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紧张吗？真流氓啊！小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0: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4: 你先别把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0: 你说呢？多危险呢！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4: 什么？
3: 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4: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3: 你还有理啊你还？
0: 没理他也不应该被告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
3: 不行，我着急。
4: 哎，
3: 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你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0: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
3: 那也行，我在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4: 哎，
3: 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

0: 嫂子啊，嗯，
1: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0: 烧纸干什么？
1: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0: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2: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2: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攥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

0: 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
1: 哦，
0: 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2: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2: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2: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 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0: 脑啊，大脑，
1: 对，有脑袋，
0: 对啊，
1: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0: 合谷穴。
1: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0: 翻绳。
1: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0: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不是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嗯，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0: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他啥病都治，他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0: 交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0: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0: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0: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0: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祝 入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

0: 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到1.5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8.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0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0.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8.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18.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有没有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软软糯糯元气满满啊？因为今天是专属于小朋友们的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哎，节日快乐啊。说到童真呢，真的是特别的治愈。
1: 对、
0: 小孩子的世界嘛，最干净纯粹，没有复杂的心事，眼里呢满是好奇，简简单单就足以温暖所有人了。
1: 没错，孩子们看似天真浪漫，但是却藏着通透的大智慧。你看他们懂得勇敢直面未知，明白失败可以重来，会温柔善待万物，更会心怀家国，赤诚向阳。
0: 是，小小的身躯藏着大大的能量，稚嫩的童颜藏着动人的真诚。其实呢，童心无关年龄，褪去稚嫩的我们依然可以怀揣纯粹与热爱，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和温柔。
1: 在这儿咱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岁岁无忧，快乐成长，永葆天真烂漫。
0: 是，同时呢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啊，历尽千帆，童心未泯，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心怀热忱。
1: 好嘞，节目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东北超。昨天晚上，2020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比赛，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
0: 是，长春队上来的就是一顿猛攻啊！比赛呢进行到13分钟的时候呢，罚进了点球得分。大连队呢，那更是皮实耐造，沉得住气。
1: 对，
0: 终于呢是在第81分钟的时候，以前场任意球配合破门了，扳平了比分。最终呢，大连队客场1-1的成绩战平了长春队。
1: 虽说昨天晚上这出双成绩最终是唱成了将相和，双方是平分秋色，握手言和，但是赛前两队主帅可早就在场外隔空先打嘴仗了。
2: 您看到那个驯龙高手这个意思了吗？他觉得这个长春队的 logo 上面也有龙，他觉得这一场比赛属龙，觉得这一场比赛信心满满。你怎么回应他？
3: 他这个龙啊，有可能我们也是龙，他也是龙。二龙戏珠嘛，有可能我们就给他干掉了。我们作为第一先锋，我们先上。
4: 从小到大他嘴就狂，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3: 胖了不少，
4: 然后我感觉您这身材一直保持胖，这方面有啥说的没有？他不自律，他喝点水都胖。我们俩就是从小就长大，然后关系也很好，不但是场上切磋，我们这小时候在场下也切磋啊，所以我觉得明天一场比赛呢非常精彩。
0: 这真没啥说的，这就是熟人局儿啊，下嘴就是真没客气的。
1: 对，
0: 但越是这样的，越能看出这对发小的感情它不一般。其实咱们说啊，虽然长春是汽车之城，大连是浪漫之都，但是他们的足球都曾经登上过中国足球的巅峰。再看昨晚那场球啊，踢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吧，可以说压根儿是分不出个高下，胜负呢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1: 对，昨天晚上比赛结束之后，大连队也是赛后第一时间向远征长春现场支持的球迷们表示了最深的感谢。
0: 是，
1: 在赛场中外演绎了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
0: 是啊，其实呢，不管比分怎么样啊，两队呢都是用各自不同的风采演绎了咱们东北人拼搏的那种底色。套用球迷的谐音梗，就是常联系哟。
1: 对，
0: 强强对抗啊，有来有回的，那才叫带劲儿。这也正应了咱们的那句“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1: 昨天晚上特别酷的，你知道吗？还有长春队上场仅4分钟的首发球员雪饼猴王庆峰，就是他一登场，那个氛围组的效果真的就直接拉满了。
5: 著名的这个明星球员王清凤，你说在球场上一个9号咱就感觉挺厉害的，但是王清凤弄了2个9号说明啥？他比前锋还前锋啊！是王清凤挺好听，但是我相信所有球迷看到王清凤能在场上比过这4分钟之后，相当高兴。东北超的这种给所有人爱踢球的、想展现的、想嘚瑟人都可以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来到这个舞台展示。你看王庆凤就展示了4分钟，是不是？
1: 是不是？ 思啊。
0: 是，哎，你看这感觉邪瘦。就雪饼猴这99号啊，真是让不少网友都蛐蛐半天。
1: 对，
0: 就有时候他不应该用这99的，应该用呢72。
1: 哦，
0: 因为呢这孙悟空，你看擅长72变嘛。那还有说呢，他应该用66的，因为上场每5分钟就溜了。
1: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雪饼猴的登场加上大连话的魔性解说，确实又给咱东北超增添了几分趣味。
0: 是，
1: 尤其这几天这大连话解说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不少网友直呼地表最强的锦州话在哪里呀？
0: 都别呼了，为了满足大家看这个东北超啊，唠东北嗑的这个需求，咱们北斗融媒 APP 呢立即开通了东北超锦州话解说报名通道了。招募令呢昨天一经发布，很快就得到了锦州老铁的响应了。
1: 对，报名选手呢来自各行各业，个个是身怀绝技，可谓卧虎藏龙。这样，咱们先睹为快。
6: 咋的？我听说那东北超招锦州解说员呢。
7: 我这是20多年球迷身份，我必须我得亮一亮啊！
6: 带着地道的锦州话来了呀！
7: 哎呀，场上这么开整了吗？这边前锋这踢的你沙楞，把球往前带，往前冲啊！你这后卫这家肉揣墨迹的，这啥玩意半天撵不上啊！
8: 比如说这全场猛攻的时候，您说啥呢？您说可劲儿冲，嗷嗷撩啊！这防守崩盘的时候，您就说：哎呦天哪，这防线呢，直接是搂不住了。
6: 足球解说要的就是一个气氛，那你看他要是进球了你就别质疑了，那要是踢的不咋地儿，咱说话也得敢进，大家说对不？
9: 看球就得看咱东北超的主场，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啊，妥妥的东北血气。

0: 想看呢，咱锦州话沉浸式解说东北超的，您是千万别错过了。
1: 最后再来一句啊，东北超加油啊！快来呀！
2: 平翘舌你得翘过来说是吧？我们再次号召全省的老铁呀，如果你也说一口的地道锦州话呀，热爱足球啊，乐于表达呀，不妨勇敢站上舞台呀。
1: 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报名方法啊，就是您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进入到东北超频道页，找到东北超锦州话解说报名通道，期待更多本地达人加入哈，让这个幽默又亲切的锦州声音响彻东北超赛场啊。
2: 是，还有海城话铁岭话啊，是不是呢？也在撸胳膊挽袖子，想要跑步入场的，那别着急啊！东北超呢，这才刚刚开幕战嘛，
1: 对，
2: 各种绝活啊，咱们慢慢的嘚瑟啊，整装东北48城，各有各的味儿，各有各的机会。
1: 哎，昨天晚上东北超长春队主场对阵大连队哈，这个总台 CCTV5 加体育赛事频道也进行了现场直播。
2: 是，赛前呢，由大连牵头、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7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了长春，开展东北超大连队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
3: 30号下午，推介活动首站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主打热热闹闹和双向宠粉。
4: 东北超大连的吉祥物叫什么名？
5: 元宝。
6: 下雨
5: 天
6: 好，我
5: 特别
6: 压力。
4: 啊，小姑娘啊，我看着你就没有压力了。山海有情，天遥地灵，朋友
7: 们一家亲，
4: 一家亲。
8: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毕竟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
3: 我省7城市围绕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和城市 IP 等，接力进行趣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9: 今天都感觉阵容特别庞大，而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那个城市最看家那个本领。
3: 夜幕下的新民大街烟火气满满，辽宁7城轮番登台花式推介。东北超期间，长春延边市民拿身份证还能在大连近200家门店享受宠粉福利。
10: 像锦州啊、大连啊、朝阳啊，这说的这些城市，是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就想去旅游，想去亲近走进这个城市。
11: 我们也都是想着去多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12: 尤其是听说了还有这些旅游优惠政策，可以拿着身份证赶紧去溜达一圈，趁现在，就趁现在。
3: 昨天下午，2026东北超大连客场文旅体商嘉年华登陆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为现场球迷带来更多惊喜体验。
13: 一场球沸腾了2座城，球赛总会有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但是这场狂欢才正要开始。大连的浪漫海风在长春的夏日热情里找到了完美共鸣。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1: 这一轮的东北超比赛，虽然说辽宁没有主场比赛哈，但是各地的第二现场依旧是人气火爆啊。
2: 是一张大屏，一场比赛，聚在一起都是缘分。
14: 这里是沈阳老北市，除了官方的第二现场，我们还在这儿发现了一个自发的第二现场。
15: 热闹的看球氛围，好吃的特色美食引来大量球迷。
16: 沈阳这个足球这个氛围非常非常好，从那个包括那从那头过来的时候也看到那边也有第二现场，包括沈阳的这个宣传也好很多，
17: 效益老方往上涨，平时都是5倍，现在翻到10多倍了，感谢东北超啊。
15: 从人声鼎沸的夜市到充满创意的街区，在这个被足球宠爱的夏天，松弛的第二现场吸引来大量年轻人。
18: 跟朋友一起现场看，可以现场马上就聊天，包括跟周围的朋友啊或者不认识的邻座都可以聊到一起。
19: 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底，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主题活动，完再加上结合东北超的这个第二现场呢，会给我们整个园区增加更大的一些流量。
15: 大连昨天在客场对阵长春队，在大连百年老街东关街的第二现场，球迷和啦啦队早早赶来做准备。街区里餐饮文创店铺也精心准备东北超配套活动。
20: 只要你拿着东北超的票根，然后你就可以来到我们时光印记兑换一个百年的这个花草纸书签。
14: 在抚顺天女山脚下，来自马圈子小学的小小球迷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那在青山脚下，投影大屏幕也已经准备就绪，来自各地的游客们以及周边村子的球迷们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准备好，等不及为东北超呐喊助威了。
21: 由于东北超呢

0: 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是非常棒的。
1: 自从多美超开赛以来，我们景区接待了黑吉猛大约200多名游客，我们给予了他们免票的政策。后续呢，我们景区还将继续做好东道主的一个服务，欢迎来到咱们大美辽宁。
2: 来的现场氛围特别其乐融融，欢迎所有东北孩子回家来一起看东北超，助力东北超。
3: 景区推出了门票优惠价10元，比赛前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吸引全国各地的球迷和游客来到赫图阿拉城观光看球。
4: 此外，抚顺市月牙岛公园、清源体育公园等景区开设第二现场，广大市民在旅游景区打卡看球，尽享观赛的乐趣。本台报道。
5: 东北超持续火热，赛场之外不只是有欢乐，更有政务部门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你看以前啊，咱们说起去派出所办理业务，可能大家普遍会觉得说有些麻烦，想办成一件事的话，可能只跑一趟派出所是解决不完的。比方说改名字呀，想变更个人基本信息，要跑好几个部门逐一办理。
6: 是，最近呢，沈阳公安呢，为了优化群众办事难点堵点，推出了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从线下到窗口办理，变为掌上直接办，多头部门呢连锁打通曾经的数据壁垒，如何一次性搞定繁琐的变更事项呢？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一问到底。
7: 我想办个无犯罪证明，然后单位上班要用，不到带些什么材料，办着就是方便不方便。
8: 以前那个我补办身份证的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需要带一些身份证明，还得拍一下照片。
9: 我身份证丢了，办身份证来了。
0: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沈阳市和平分局北市场派出所，今天早上啊在这儿也有不少的群众过来办业务，有办户口本的，有办身份证的。刚才我们还遇到一位崔先生，崔先生要办的这个业务啊不常见，改名字
10: 办理。这个业务如果说把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改了之后，其他涉及到，因为我毕竟这个岁数了嘛，就是你看医保卡、社保还有公积金呐、护照啊，可能都连带的都要改，就是感觉很麻烦吧。
0: 反复跑腿多头办理，不仅群众很麻烦，也给基层的民警带来了很多的重复的工作量。
11: 最难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
12: 难点实际上是打通数据，因为毕竟是不同部门的数据嘛，你需要把这些所有的系统要整合，公安的办件结果推送给他们，他们自动就会把这些所有信息都变更完了，就这一点其实是很难的。经过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终于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流程都打通了。
0: 那么针对这一问题，沈阳公安也拿出了实打实的改革方案。
13: 我们聚焦群众办事的难点堵点，打通社保、医保、公积金等部门的数据壁垒，让数据代替群众跑腿。群众只要提交一次申请，审批通过后，公安内部跨警种联动，外部跨部门协同，群众的临时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社保卡、医保、公积金账户等全部同步完成变更，新证件直接邮寄到家，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部办理。
0: 那么现在办理这些业务到底有多方便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啊。首先我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辽宁公安的 APP， 我们点击这个辽宁公安，打开 APP 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很多想要办理的业务上面是都有的，比如说临时身份证明啊、户籍办理啊、身份证办理啊，还有各种证明的出具。举个例子，我现在出差去外地，发现没带身份证，需要办临时身份证明，怎么办？点击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啊，然后输入姓名，输入身份证号，就能够得到一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凭借这个证明入住宾馆了，每个月可以办理5次。那比如我现在要找工作啊，我要办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点击这个证明出具，在下面找这个无犯罪记录证明一点，然后把办事窗口填好，然后再把这个具体所在的分局填好，我们就可以去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了。在过去可能老百姓还要跑到窗口去走一圈办理，而现在只要在家 动动手指，这些证明就都可以迅速的办理，这些业务也能迅速的办结。
14: 能给我邮去吗？邮件？
3: 可以，可以，可以。
14: 啊，那行，
11: 那这还挺方便是吗？比想象的方便一点啊。
14: 方便，那方便，要也没时间来呀，单位贼忙呢。
10: 比我想象中简单的很多、也听警官说了，不需要我来回去跑，来回折腾那么多地方了，自己回家就可以操作了，就不需要再来了。
0: 从线下反复跑到线上一次办，从多部门。

0: 分头办到一件事儿连锁办，可以说呀，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已经有很多人从中受益了。那这样的便民举措范围能不能进一步扩大呢？
1: 沈阳公安的公民信息连锁变更是国内服务深度、服务广度最大的一件事事项。例如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也就是群众常说的汽车大绿本，我们也可以为群众同步变更，在全国范围内是沈阳率先实现的，目前全国也仅有辽宁的部分城市能够做到。下一步我们将拓宽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的服务维度，探索将不动产登记个人信息变更业务纳入一件事服务范围，同时向煤水电气等民生领域延伸。
2: 真好，越来越方便了。
3: 嗯，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啊，这童心在线，快乐满格。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3: 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一份份充满关爱与温暖的节日礼物。
4: 梨花初绽，2026年辽宁省青少年戏曲晚会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成果展演在沈阳精彩上演。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登台献艺，集中展示了我省戏曲动漫进校园的丰硕成果。沈阳市沈河区莲花实验幼儿园举办趣味十足的科技节活动，孩子们体验丰富多彩的科学实验项目，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5: 我今天参加了生气的河豚、动力小船，还看了无人机表演，
6: 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让科学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4: 营口市站前区第四幼儿园的校园游戏节活动中，孩子和家长配合穿梭在游戏关卡之间，大胆尝试，积极挑战。
7: 我今天玩了寻宝，还有投球，还有钓鱼，还有骑自行车，还有摘果子，非常开心。
4: 辽宁检察机关举行开放日活动，邀请未成年人及家长走进检察机关，通过互动问答、法治小课堂等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宣传。
8: 我们改编的这种案例作为一些法治小故事采印的手册，还会有这种 AI 的这种课堂，同学们会很沉浸式的体验，希望从小让这个法治的种子就能深扎在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心中。
9: 学到了很多的法律知识，知道可以通过12377这个渠道来保护自己。
4: 沈阳市公安局联合沈阳市平安志愿者协会走进辖区小学、幼儿园，通过主题班会、现场宣讲、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防校园欺凌安全教育，用暖心守护筑牢安全防线。本台综合报道。
2: 六一儿童节前后，小朋友的文艺汇演也比较密集哈，可能家长都会精心给孩子化妆打扮，让他们美美的站上舞台。
3: 对对对。
2: 但是精致装扮的同时，这个儿童化妆的安全问题其实也是一直受到关注的。
3: 你说的这个对啊，其实孩子的皮肤是特别娇嫩脆弱的，和成年人的肤质差异是很大的。如果化妆品选的不对的话，使用不规范的话，就很容易引发皮肤的过敏啊、泛红啊、刺痛等等的问题。那么好了，如何来选择儿童化妆品呢？下面我们来科普。
2: 对，首先就是正规的儿童化妆品呢，它是专门针对12周岁及以下的儿童设计的，它只具备清洁、保湿、防晒等基础护肤功效。
3: 是，儿童的皮肤是还在发育当中的，表皮呢更薄，皮脂分泌少，而且呢皮肤的屏障是没有发育完善的，对外界的那种刺激是特别敏感的。这也是为什么成人能用的护肤品呢、化妆品呢，孩子用了就很容易出现什么肌肤不适的核心的原因了。
2: 对，那咱们在选购儿童化妆品的时候呢，其实专家给出了最简单好记的原则，就是越简单越安全。
3: 对，
2: 选购的时候呢，优先挑选就是简单的配方的、杂质少的一些产品。
3: 没错，要尽量选择防腐剂添加少的、没有多余色素的、气味清淡的那种款式，对不对？不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功能，最大的程度呢，减少化学成分对咱们孩子皮肤的刺激，从源头来规避这个风险。
2: 我们在这儿教大家一个关键的识别小技巧，就是选购的时候要认准产品包装上的小金盾标志。这个呢是儿童化妆品的专属标志。
3: 是，但是呢，大家就是千万别误解了。咱们说到的这个小金盾呢，只是品类区分的标志，并不是代表产品绝对的安全，也不是官方的质量认证啊。国家药监局呢也多次的提醒到说呢，有小金盾呢不代表产品经过安全的审批了。
2: 所以认准小金盾只是第一步嘛，后续的核验步骤也不能少。大家一定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还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或者是用化妆品监管 APP 查询产品备案，确认资质齐全了再购买。
3: 是，如果孩子使用化妆品之后出现了泛红啊、瘙痒等等不适的症状。

0: 状，一定要立刻的停用了啊。轻微不适呢，可以先观察，要是症状没有缓解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避免加重肌肤的问题。
1: 那在彩妆的使用上呢，家长也要格外理性。
0: 对，
1: 3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极其

0: 需标注不适合16岁以下消费者使用，染发剂可能引起炎症过敏反应等警示语。染发、烫发产品当中有些常见成分，像过氧化氢、球基乙酸等等，刺激性呢相对较强。使用这些成分的产品标签，一般也必须标注相应的警示语，例如防止儿童抓拿等等。所以，这类产品本身决定了不适合儿童来使用。
1: 除了彩妆和烫染，市面上热销的儿童彩妆玩具也是暗藏大隐患。
2: 对对，
1: 很多成套的口红、眼影、指甲油的玩具，其实它只是玩具标准，根本不是化妆品。
2: 没错，这类彩妆玩具啊，原料劣质，可能这是含有超标的着色剂，还有重金属的，不仅呢会刺激咱们孩子的皮肤，铅等重金属超标呢，还会损伤身体，影响孩子的智力发育，危害是不容小觑的。
1: 对，所以家长一定要仔细甄别啊，分清正规儿童化妆品和彩妆玩具，不要被可爱的包装迷惑了。
2: 是。
1: 同时呢，做好监护，不让孩子私自乱用彩妆。
2: 是，咱们说啊，儿童节的舞台星光璀璨，每个孩子都值得精致和美好。但是呢，比起好看的装扮，健康永远还是第一位的吧。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Club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Club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上台下，欢迎回来。最近北方的天气真是多变啊！就在昨天，哈尔滨遇上了罕见的极端混搭天气，沙尘暴、强对流、大风扎堆来袭，被网友形容为一秒天黑，给当地的生活和出行添了不少麻烦。
2: 没错，很多的哈尔滨的市民都直呼看呆了。当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呢，有人亲眼看到了远处冲过来的一堵100米高的黑沙墙，速度快得吓人，短短2分钟呢，就把整片的小区啊、居民楼啊全给吞了。前一秒还是大白天呢，下一秒直接漆黑一片，狂风呢跟着就刮起来了。
1: 这场大风足足刮了半个多小时，气象监测显示瞬时阵风达到12级，堪比台风了。大风过境，破坏力十足，路边大树被吹倒，楼房墙皮成片脱落，这楼顶的彩钢板直接被掀飞了，不少停在路边的车子被砸坏，城区到处都是被大风肆虐过的痕迹。
2: 是，好在呢这场恶劣天气呢有惊无险，目前呢没有收到人员受伤的消息。大风过后呢，哈尔滨就下起了小雨，风力呢慢慢减弱，天气呢也逐渐缓和下来。
1: 除了城市受损，这交通影响也特别明显。铁路出现了大面积晚点，有不少坐高铁的旅客被困在路上。有网友说自己乘坐的列车停了1个多小时，行程也受到影响了。
2: 是，12306客服呢也解释了原因，说呢是大风天气危险太高了。为了安全呢，所有的途经列车呢都降速行驶，前车慢下来，后车呢就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啊，原地等待。这就是导致哈尔滨、松原、白城等多条线路大面积晚点的原因。
1: 对，很多人都好。 好奇说

0: 为什么哈尔滨一天之内又是高温又是沙尘的，还有雷雨大风轮番上线呢？气象部门解释了，这个是高空槽和地面气旋共同影响的。东北、内蒙古东部积攒了大量的热量，催生了今年最强的一轮强对流天气。当地气象官微也调侃说，一天集齐多种极端天气真的是太少见了。
1: 是，
0: 当然咱们千万别放松警惕哈，这轮强对流天气还没有结束呢。根据预报，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中西部、华北北部多地都有8级以上大风冰雹天气。那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还有辽宁的部分地区阵风可达10到11级，局部不排除龙卷风的可能，风险很高。
1: 是，近期呢多留意气象预警啊，大风暴雨天气呢尽量少出门，少户外作业，出门呢一定要远离大树啊、广告牌、老旧搭建物，提前呢查好路况，做好防风防雹防雷雨的准备。
0: 说一下，我们进来说极限突围逐梦青春。最近中国登山界迎来了一项全新的历史性突破，有一位来自河北的青年登山者创下了国内无人达成过的登山记录。
1: 是，这位33岁的河北小伙呢栾玉坤，在短短48小时之内呢接连登顶了珠穆朗玛峰与洛子峰，一举成为了中国首位同时完成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刷新了我国登山运动的全新记录。
0: 对，咱们先来梳理一下他这次极限挑战的时间线哈。5月20号11点33分，栾玉坤成功登顶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仅仅不到48小时，5月22号11点31分，他又顺利站上了洛子峰峰顶。要知道，连续攀登2座8000米级雪山，本身就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挑战。
1: 真的是哈，而且呢，这已经是栾玉坤第3次登上珠峰之巅了。回望他的登山之路呢，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往的攀登途中呢，他遭遇过氧气耗尽的致命绝境，也熬过了漫长的孤独时刻，经历过失败与身体的伤病，可所有的艰难险阻最终呢都变成了他登顶路上的底气，让他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
0: 栾玉坤在2023年的时候从尼泊尔南坡第一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2024年从难度更高的中国西藏北坡再一次登顶，顺利完成了珠峰的南北双登。而今年他突破了常规，登顶珠峰之后没有选择下车休息，直接转战洛子峰，完成了极具难度的珠洛连攀。
1: 是，其实呢很多人啊其实只是看到了他登顶的荣耀、却没有见过他登顶之后狼狈而且呢又让人心疼的那种模样。抵达洛子峰峰顶的时候呢，33岁的他面容憔悴，看起来呢就跟50多岁一般，氧气面罩啊在脸上是勒出了深深的白色的沟壑，周边的皮肤冻得发紫。
2: 这是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洛子峰世界第4高峰。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因为戴氧气面罩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难做防护的。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其实栾玉坤骨子里不服输、敢拼搏的韧劲儿，早在参军时期就已经养成了。他2014年大学毕业入伍，2016年退役之后继续深造，在部队里奋勇争先，立功受伤，军旅生涯淬炼出了坚韧的意志，一直支撑他之后的登山之路。
1: 是，最开始的时候，家人其实并不是支持他登山的，觉得呢，从小生活安稳的年轻人吃不了高山的苦，新鲜感一过可能就放弃了。但是呢，谁都没有想到他彻底爱上了攀登。2017年建军节，他第一次挑战海拔高海拔的雪山，2022年的成功登顶呢慕士塔格峰，自此呢征服了珠峰就成为了他明确的目标了。
0: 对，想要挑战世界级雪山，其实从来不是仅凭一腔热血的，科学严苛的日常训练才是底气。
3: 梦想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枯燥的训练。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就是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还有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蹲起我基本上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基本上就是日常训练。以日常的背后的大量的刻苦的训练，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1: 其实即便准备的再充分哈，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依旧是危机四伏的。这里呢氧气含量仅仅是平原的1/3，-40度的低温，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时刻都在威胁着生命。
0: 对，其实早在2023年他就计划完成珠洛连攀了。
1: 对。

0: 当时呢，登顶珠峰之后，氧气彻底耗尽，向导撤离，他在8600米绝境被迫放弃。这份遗憾也成为了他这两年就是最大的一个动力吧。
1: 没错，其实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遗憾嘛，2024年他就完成了珠峰北坡的攀登，刷新了国内最年轻南北双登的记录。2025年的时候呢，又密集挑战多座高海拔的雪山，全方位打磨体能和登山的技术。
0: 2026年，他终于再一次向珠落连攀发起冲击了。
1: 是。
0: 那这次挑战真的是全程险象环生啊！出发没多久，他在8700米高空遭遇了氧气面罩彻底损坏的致命危机，进退两难之下，只能够借用队友应急面罩，然后这个面罩贴合度不足嘛，眼镜反复结冰，他全程是单手扶着面罩艰难前行。
1: 是5月20号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而且本能的是庆祝的时刻呢，对栾玉坤来说呢，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跟母亲报过平安之后呢，他没有丝毫的休息啊，立刻开启第二段冲顶之路。
0: 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的时候，他被冰石砸中了大腿，而碎石也划破了手掌，手套被鲜血浸透，再加上严重冻伤，鼻涕还在面罩内反复的结冰，他一路上基本没有进食补水，身体其实早就已经到达极限了。
1: 是支撑他走完全程的是家乡的烟火气和心中的美好念想，他靠着思念家乡思念美食熬过了最难熬的时刻，最终呢平安完成了连攀壮举。很多人呢都会问他说，一次次的面对生死承受极限的痛苦，到底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登山呢？
2: 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一定是有的。我觉得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要做一个真实的选择，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如今他已经开展了将近50场公益分享会，把登山精神带给青少年，手写祝福鼓励孩子勇敢面对困难。
1: 是栾玉坤说呢，港口里的船最安全，但那不是造船的意义啊。登山的过程痛苦且煎熬，但这份挑战带来的成长会伴随人的一生啊。栾玉坤用脚步丈量了高山，同时呢也用坚持诠释了永不言弃的攀山精神。
0: 说一下我们说守护，咱们常说万物皆有灵，最近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一名牧民家里野生的小可爱们主动来登门做客了。
1: 是这次上门的呢是妥妥的珍稀保护动物啊，叫兔狲。而且呢不是一只啊，身旁呢还有几只稚嫩的幼崽呢。
0: 牧民发现之后就特别有保护意识嘛，立刻就报了警。而民警现场仔细辨认，确认这些小家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大家也没敢轻举妄动啊，因为这种动物它天生警惕性极高，胆子特别小。
1: 是，这也是呢这次救助最关键的一个点了。那么如果贸然的把兔狲的母子转移，强行的干预，很容易呢让他们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尤其是幼崽体质弱，而且耐受度低，一旦受到过度的惊吓的话，成活率会大幅的降低了，反而呢是好心会办了坏事。
0: 所以啊，大家就直接开启了就地原生态守护模式。工作人员在周边悄悄架设好监控设备，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测，全程默默守护，不打扰就是我的温柔。
1: 是守护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兔狲宝宝乖乖的埋头喝奶，模样的软乎乎的。第四天呢，就开始摇摇晃晃的蹒跚学步了。到了第17天的时候，小家伙们呢，已经变得是活泼好动，活力满满了。
0: 真的是特别治愈的成长画面。
1: 对，
0: 整整40天的默默守护啊，兔狲母子呢，最终是状态极佳，安然归山，重归自然怀抱。
1: 是兔狲呢，爱串门的天性啊，看来不分地域、啊。就在5月28号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也上演了一幕这样的温馨的场景，就是呢，当地的一位牧民呢，在家里发现了一窝兔狲的幼崽，随即呢，就向保护区管理处求助了。
0: 对，工作人员检查之后呢，就发现，哎，这一窝小家伙体态完整，双目有神，行动敏捷，没有任何外伤，精神状态也特别棒，身体健康，活力十足。
1: 是啊，所以呢，他们呢就遵循野生动物保护的最小干预的这个黄金原则啊，就是呢，工作人员呢做出了最科学的处置，就是不捕捉、不转移、不人工饲喂，全程呢我们要做到零打扰。只是呢在隐蔽的位置呢，我们布设一下红外线的相机，通过24小时的动态监护来全程的守护这些小家伙们在自然环境下的自然的生长。
0: 对，其实这两起事件呢，最打动人的不是说可爱的兔狲幼崽，是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你看，从牧民的主动报警绝不私自惊扰，到民警工作人员科学救助温柔守护， 全程秉持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
1: 是，

0: 那么呢，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敬畏自然，善待生灵，懂得科学保护，温柔包容，这才有了这样的一幅幅人和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1: 说宇宙级浪漫被网友玩出新花样，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与圆月绝美同框，本就是震撼又唯美的名场面，结果脑洞大开的网友直接开启二创模式，花式爆改表情包，趣味涂鸦轮番登场，高冷的航天瞬间一下子变得软萌又搞怪，硬核航天撞上可爱画风，趣味直接拉满。说气场十足，武术少年上演经典招式飞龙在天，凌空一跃，身姿飒爽，每一个动作都铿锵有力，小小年纪功底却格外扎实，这份意气风发的少年气搭配精湛武艺，实在太抓人眼球了。说一心也可以二用，小女孩一边上楼梯一边颠球，全程球不落地。

0: 小球始终稳稳悬空不掉落，手脚配合默契十足，妥妥实力在线。说杭州80后宝妈蓝婉红，原本只是想满足儿子的口味，亲手制作花式馒头，没想到款式越做越丰富，橘子、土豆、梨子、茶果子，十几种造型栩栩如生，妥妥的以假乱真。精致的造型，扎实的口感，让他收获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每周都有老顾客固定回购，为孩子下厨慢慢做成了事业，太厉害了，这看着就好吃。说小孩子有大担当，近日江苏邳州突降大雨，大人正在地里农忙，九岁姐姐带着七岁弟弟第一时间给家里晾晒的大蒜盖上防雨布，还帮邻居家的也盖好了，这一幕让人秒回小时候的模样，为懂事又暖心的姐弟俩点赞。
1: 说得下，说解压万一之下的暴力。最近网上有一款特别火的解压玩具哈，叫 Natasha， 它长什么样呢？其实就是一个婴儿造型的软胶玩偶。
2: 是是。
1: 商家说你捏它呀、揉它呀，就可以缓解压力。但是最近呢，这款玩具变了味儿了，从拉扯、揉捏演变成了摔打、针扎，甚至还有人给它做什么剖腹产手术。
2: 是，网上呢大量的视频都在展示对娜塔莎的暴力行为啊，就是用力摔、拿针扎、往身体里面注水，这些视频呢播放量是很高的，也直接带动了销量，电商平台上呢多家店铺的销量已经是破万件了。
1: 网上的评价是这样的，就是有人觉得说很耐玩，拽很长呢也会恢复得很好、孩子天天摔说解压、也有人担心了，说这一股塑料味有点冲，感觉不太安全、直接给扔了、还有一位小学老师说、很多跟 Natasha 相关的视频偏向于暗黑风、整蛊风、而孩子呢辨别能力弱、容易模仿、可能会催生暴力情绪，甚至会诱发同学之间的欺凌、很多家长都坚决反对这类玩具的出现和流通，
3: 觉得这种内容呢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影响，会养成孩子的坏习惯，甚至会扭曲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行这种像娜塔莎娃娃这种玩具的发放。
4: 网络上视频啊良莠不分，所以呢我们家长啊特别要关注好，那么也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啊对这种不良的产品，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玩具的比如说生产许可也好或者说销售也好加强关注，就不应该让它出现在市场上。
2: 那么心理学家也说呢，这类针对拟人化玩具的暴力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跟风、猎奇和娱乐的范围了，如果呢任由它蔓延，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严重的扭曲。一个小婴儿模样的软胶玩具遭受的暴力对待，很容易呢在现实中产生折射。
5: 在现代社会，压力呢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呢是需要合适的减压方式，但是呢摔打玩偶伤害身体部位，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应对方法，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的根本原因，同时呢也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攻击破坏性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压的，暴力或者伤害呢就等同于有效减压，这就有可能助长青少年不恰当的情绪宣泄方式，他通过自我伤害来宣泄压力。
2: 那么除了心理层面的影响

0: 影响呢还有安全的隐患。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提醒呢，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的塑胶玩具必须通过3C 认证才能上市销售。但是目前市面上大量娜塔莎玩具呢是三无产品，质量呢没有保障，对孩子的健康也是一种威胁。
1: 对，因为解压其实有很多方式嘛，但绝不是通过暴力，一个靠摔打针扎来解压的玩具。它解的不是压呀，是孩子心里那根还没有长好的弦。
0: 是，所以呢，拒绝购买三无玩具，更别让呢暴力假借解压之名走进我们孩子的世界。
1: 嗯，剩下我们新闻继续说，在山东临清有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和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
0: 满载玩偶的垃圾车成了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
2: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3: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2: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0: 说，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说，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说，5月31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说，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于当地时间5月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截至当地时间5月31号凌晨1点左右，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说，古巴社会各领域正经历严重的能源危机，其中医疗系统首当其冲。目前，中国援助的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已经安装到了古巴全国的多个社区、综合诊所和养老院，为医疗中心以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恢复供电。这批设备将直接惠及成千上万的古巴人。说，奥地利的救援队近来引入了一款人工智能软件，能够实时监听急救过程中的对话，自动生成医疗记录并发送至接收医院。这项技术帮助医护人员从繁琐的手写记录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患者救治，目前正在奥地利空中救援服务中测试。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上个下午欢迎回来。最近重庆茶树村迎来了云海景观，
5: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幅壮美的生态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罗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罗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罗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

0: 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道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道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道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道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

0: 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

0: 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事儿。嗯嗯，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嗯嗯，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这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这样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1: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
0: 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
1: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去吧。
2: 哥，啊，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4: 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
2: 你得说两句话。
4: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2: 呀，快点走，快快快！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5: 快回来！
4: 是烧饼。
5: 快点！

0: 时。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1: 谁嘴这么快？
0: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1: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0: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让他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1: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0: 什么？
1: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0: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就行。
2: 好的。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0: 高兴，我太高兴了。
3: 来，嫂子，
4: 你再尝尝。
3: 嗯，不吃了，我撑死了。
4: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3: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4: 俺没放，
3: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4: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不好意思，
3: 有啥不好意思的？
4: 就是嘛，没听人说吗？屁乃人生之气，啊、全身串来串去。
3: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4: 洋洋得意。
0: 喝了啥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4: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0: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5: 嗯，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1: 你猜。
5: 香油。
1: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5: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了咔嚓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1: 给你闻。
5: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1: 哎哎，我还没抹完。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

0: 儿啊，团结就团结嘛，跟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是说啊，
1: 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
3: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1: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0: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1: 所以啊，你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3: 别乱说了。
1: 你听我的。
3: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当。
4: 郝老师，郝老师，郝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
4: 啊？
5: 是。
4: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
5: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
6: 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5: 下班了啊？
6: 哦，不哭了，不哭了。
5: 又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2: 我知道。
7: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
2: 我知道。
7: 你又惹着她了？
2: 算吧，就算吧。
7: 你咋惹着她了？
2: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7: 有啥了？
2: 有孩子了。
5: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算算了。
8: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2: 那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8: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2: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8: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2: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8: 你老是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2: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儿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啊、你！

0: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
1: 你说我什么用心？
2: 亡我之心不死。
0: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1: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3: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2: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1: 我管它什么弹壳。
0: 你简直对牛弹琴。
1: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3: 打我
1: 左，
3: 要打我干嘛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3: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1: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3: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1: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0: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1: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
0: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4: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1: 你看我干什么？
3: 您看，我这也红了。
1: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呢？
0: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0: 哼！
3: 我哥都跟你报仇去了。
1: 哎，别跑！
3: 我也去，我也得去。
1: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
3: 跑着去惹祸吗？哎呀
1: ，这下撞得可不轻。
5: 怎么了？
6: 他们要打我，哥。
3: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2: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0: 真的是你打的吗？
6: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0: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4: 抽了，他骂我懒肉。
0: 你不是懒肉吗？
4: 你才是懒肉呢！
0: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4: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0: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2: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3: 你爹打我弟了呢？
2: 你弟头破了吗？
3: 他手肿了，都红了。
1: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3: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1: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7: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
6: 饿死了，姑姑快点。
8: 哎，你们快看，爸爸走了。
4: 姑姑，不好了，爸爸负伤了。
1: 啊？咋回事啊这？你咋也受伤了？
9: 没事。
1: 这怎么回事？
4: 爸爸疼不疼啊？
6: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3: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0: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6: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3: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0: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3: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0: 我哪知道。
1: 你干嘛去？
6: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0: 是演习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10: 是
6: 什么呀？你快点说。
10: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3: 哎。

0: 装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2: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3: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2: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4: 你这叫拾人牙慧。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0: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5: 到，
0: 跟我来。
6: 你们想到什么了？
3: 哥，这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3: 没了，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0: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3: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3: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0: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3: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0: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3: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0: 有人，
3: 那怎么办？
0: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3: 你怎么不去？
0: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7: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0: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7: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0: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7: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0: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3: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早不封晚不封，偏偏这个时候封。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3: 怎么骗？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7: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8: 干革命呢。
7: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8: 你才反革命呢。
7: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7: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9: 啊。
7: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9: 嗯。
7: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3: 国军。
7: 怎么样，反动吧？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3: 就是，你不得好死。
7: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3: 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笑，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对，厕所那边。
3: 是，
4: 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人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
5: 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
6: 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治不了你了。
6: 我撤退，掩护。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快跑吧。
2: 开门。
6: 同志，
2: 开门。
6: 后会有期。
7: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庆，你个王八蛋！
7: 我就不开，再骂。哎呀，
8: 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7: 你就那么爱看人打架呀你？
8: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一抓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5: 往哪儿跑了？
9: 风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所以体格特别健壮，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11: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0: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1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10: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10: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9: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 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香劲霸，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1: 嗯、
2: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嗯、
3: 哎，来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2: 来，大伙都尝尝来。
1: 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啊，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7: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5: 嗯，
7: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8: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7: 哦，好啊，
8: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9: 奶奶，我也要再吃一碗米饭。
7: 好
2: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5: 来吃
7: 来来妈咪那个来，
10: 妈妈，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就让我想起我年轻那会儿下乡的日子了。
3: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清汤光亮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4: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绝对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5: 妈妈炒的青菜最好吃了，牛味十足，我还想吃。
1: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饭很开胃。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5: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6: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拌米饭很开胃，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3: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

0: 整六块只要39块九，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拌米饭很开胃，
4: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1: 全无敌。
2: 好，
3: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0: 说，这衣服哪来的？
4: 问你们话了，你们哑巴了啊？
5: 你才哑巴了，
6: 你才哑巴了呢！
7: 哎，干什么呢你？
8: 用你们管？
6: 我们就也管。
7: 对，
6: 我们管定了。
8: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6: 好，我陪你去。
8: 你不嫌臭啊？
6: 我不嫌。
7: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0: 告诉你没门儿，
6: 没
0: 告诉你。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死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3: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0: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3: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 你凭什么？
0: 对啊，
4: 想干什么？
0: 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0: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4: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0: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侠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4: 变天杖在哪儿？哪来的变天杖啊？
0: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4: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1: 就是。
0: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4: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3: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0: 你妈想变天？
1: 你妈才想变天呢！
4: 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6: 就是想变天，
7: 对，
4: 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0: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4: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0: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4: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0: 他家有四舅。
4: 来，回
0: 家。
1: 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9: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搜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1: 一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9: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2: 就是，
1: 正人先正己。
4: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0: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4: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0: 抄他们的家。
4: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1: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6: 对，
1: 就是怕。
4: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0: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4: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10: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0: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
4: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穿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看他们有打架。
0: 我怎么就撂倒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4: 我没有。
5: 我也没有。
0: 把鞋脱。

0: 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1: 用我的，用我的。
0: 你也太细了，
1: 用我的，
0: 使不上劲儿。嗯，
1: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来，
0: 行。
2: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3: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上。
6: 同志们，给我冲！
7: 滴滴答，
6: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8: 听你的。
6: 同志们，上！有。
1: 数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9: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货呢。
2: 你放屁！
1: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0: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9: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1: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9: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1: 我听我妈说的。
9: 你妈胡说。
1: 你妈才胡说呢。
11: 哎呀，安静安静。
10: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1: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0: 我们安静着呢。
11: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1: 那你叫什么呀？
11: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
1: 你老想着死啊？
11: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1: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9: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2: 向江国庆同志。
1: 哎，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9: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9: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9: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0: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4: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

0: 快了，李岩挺帅的。哎哎，你个沙龙，你们看我。江杰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飘财，想当三废军人。哎哎，
0: 哥，你也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1: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哎，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杰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1: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
1: 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2: 我不是打架，是打仗。
1: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伤人之家。
3: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1: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5: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哎，喝点汤。
3: 哦，改得好，改得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4: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3: 怎么反动了？
4: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3: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4: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3: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5: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0: 哎，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坐，坐，坐，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4: 我都说了。
0: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4: 我叫江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0: 你呢？
5: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0: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5: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0: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6: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0: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赶紧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3: 嗯，
0: 吃完休息。
7: 吃好了。
0: 忘了给你，你吃。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3: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0: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3: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0: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3: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0: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3: 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政治挂帅了。
0: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3: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0: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3: 我是孩子吗？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0: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3: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0: 死样！
3: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0: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0: 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开门啊！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3: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1: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4: 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1: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3: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5: 真的是的，
3: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1: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3: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1: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4: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6: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5: 你做梦！
4: 白日做梦！
3: 滋儿什么嘴呀、啊？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4: 你是谁？敢在这儿做嘴做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5: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7: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8: 谁这么大胆呢？
9: 怎么回事？
3: 你问他们。
9: 你们谁是头啊？
1: 我是。怎么了？
9: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1: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9: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3: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9: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
10: 我给你们数三下。
9: 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给老子滚！
10: 不滚是吧？

0: 你等着，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妈，这么不尽孝，那怎么打的？

0: 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你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中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渡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

0: 万锦靴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

0: 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还有鱼鳔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口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压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家随人搬，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

0: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1: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0: 哎，德华呢？
1: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0: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1: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0: 好，做饭。

0: 冤枉人说话，真费事儿。
1: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2: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2: 哎，看，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2: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2: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雪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1: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2: 我的嘴我爱撇。
1: 妈，我姑还撇嘴。
2: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
1: 真是好心没好报。
3: 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仅打呢，怎么奶奶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4: 妈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3: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5: 你好，欢迎，
4: 你好。
3: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5: 你好。
3: 这是杜鑫科的总科长。
5: 你好。
2: 丁大哥，您好。
5: 你好。
2: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4: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0: 姨。哎呀，
1: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2: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1: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3: 阿姨，哎。
4: 叫姑姑。
3: 姑姑，
1: 你是三样吧？
3: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1: 那你妈呢？
0: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
5: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6: 不对，要占领摩天岭。
5: 哎，不像。
7: 来，不来了。
8: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啊！
2: 这什么打扮？这是？
9: 我们闹着玩。
2: 玩儿！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9: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2: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拿着一起算。
9: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
0: 等会儿我。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0: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呢？
2: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2: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呸！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0: 快跑！快跑！加油！
1: 想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3: 两军对阵
1: 怎么能瞎喊？
0: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压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去。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4: 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吃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4: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
1: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0: 姑姑，嗯，有什么吃的？
4: 厨房里有馒头。
0: 馒头谁吃？
4: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桃酥。姑姑，
4: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写过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识了。
2: 喂。
4: 你是杨松，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4: 姑姑的
5: 姑姑，姑姑。
2: 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快快快。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0: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2: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6: 哎呦，温娘啊，这又咋的了？
2: 啊，老师，你看这是我的柴，
7: 这是我们家柴，
2: 你们出不出来？
8: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6: 有你啥事儿？
2: 这，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2: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9: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0: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11: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0: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11: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0: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11: 老师，给。
2: 叫你放狗咬人！叫你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2: 给我站住！给我站住！叫你听没听见？
1: 军情，你
2: 也给我等着！
6: 行了，那你让人看着多不好啊！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卫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姑，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还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脱身啊！

0: 条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1: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0: 你找打啊！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1: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1: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1: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那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放开。
0: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2: 嗯，又去帮忙去了。
0: 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2: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
2: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呢？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1: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啊？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1: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个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打倒军阀！妈。我饿得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4: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2: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1: 我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前面，
5: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3: 快
5: 走。
3: 走
1: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3: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1: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1: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5: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1: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2: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2: 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

0: 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干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风景。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

0: 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2: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3: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1: 优惠一点。
3: 我们必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

0: 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对呀，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
2: 嗯，
4: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3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2: 哦，
4: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2: 哦，
4: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2: 事，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3: 哦，
4: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

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

0: 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9: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成立身
2: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妈买桃酥了，
5: 买就买呗。
4: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5: 买了多少？
4: 多少啊？
5: 十包，
4: 一下买了十包。
5: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6: 哎，你俩跑什么呢？
4: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6: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7: 坏了，

0: 哎，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1: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0: 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2: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2: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3: 不行
4: 不行！

0: 怎么了？啊？哎，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
1: 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0: 你是黑背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

0: 哎，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哟，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肥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那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0: 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儿！
1: 你们干嘛呢？起来，起开！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
2: 什么事儿？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1: 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2: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1: 对。
2: 你以为你堵了我就走不掉了呢？这样可是
1: 这那走这儿了。
2: 回来了，
3: 下棋呢？
2: 干啥了？
3: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
2: 嗯，他拿回来了吧？
3: 东西呢？
1: 不下了啊，不下了。
3: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1: 我还要跟你下二十盘呢。
2: 真是，你可真赖皮，
3: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1: 他说什么？
3: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1: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3: 哎，那你问什么？
1: 我这没听清吧。哎，干什么去？
3: 喝水去。
1: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3: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1: 碰了一鼻子灰还嘴硬。
3: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1: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3: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1: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3: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1: 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3: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1: 吓唬。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3: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
1: 哼，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3: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1: 哎，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3: 我说他什么了？
1: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3: 哦，官夫啊。
1: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不知道要敲门啊？
2: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1: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2: 我又没问你。
1: 有事儿吗？
2: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床狗皮褥子。
3: 好像是。
2: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1: 就算是吧，怎么了？
2: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1: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2: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1: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2: 说啥闲话了？
1: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1: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 你听我的没错啊。
2: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1: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2: 啊？
3: 嫂子，
2: 嗯，
3: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3: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肉再借给老丁吧。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2: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哎，
3: 干嘛？
2: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3: 你至于吗？
2: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在这个箱子里，啊，这呢。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3: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1: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3: 那后来呢？
1: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3: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
1: 做。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3: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1: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3: 你看见了？
1: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3: 我拦了，没拦住啊。
1: 哎，这傻女人呢，
3: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4: 哎，你们看，姑姑。
5: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啊？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大风吗？
0: 治不了你了。
2: 哎，
0: 真气死我了！
2: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兵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2: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2: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2: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2: 哎，对，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
3: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3: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们瞎猜，叫你们瞎猜。
2: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卫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好酒吐给外甥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吐了。嗨，
2: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0: 说。
1: 哎，我来试，我来试。三弟，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1: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1: 我来，
3: 坐呀，
1: 不行，
3: 坐呀，
0: 不许动，不许动！
1: 让让，站起来，站起来！
0: 我来，
1: 哥，
0: 哥，
3: 走了，走了，
1: 三弟，三弟，
0: 三弟。
4: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5: 去老丁那儿。
4: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5: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的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4: 嗯，是啊。
5: 是，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4: 是是，哦不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哎，
5: 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狗皮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哎，
1: 哪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这柜子里还有呢。
1: 你有钥匙？
0: 我有这个。
1: 原来你是小偷啊。
0: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1: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0: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门眼儿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 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1: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1: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广横纹，广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0: 都有。
1: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0: 寒，
1: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 正中线

0: 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儿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儿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儿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

0: 这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法纪啊，哎，后法纪的终点你找到，后法纪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法纪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常立身。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

0: 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这不，他过节嘛，我就带着他去动物园逛了一圈。在动物园的时候啊，我儿子问我，妈妈，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啊？我说熊猫。他说为什么呀？我说因为熊猫可爱又温柔啊。然后他说，那爸爸像什么动物啊？我想了想，像树懒，又慢又懒。我儿子点点头，接着说，妈妈，那我觉得你像老虎，因为你一吼全家都得跑。行啊，你小子给我等着啊。
1: 哎呦我的妈。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儿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

0: 神秘岛。在这个美丽的岛上，雪狼和他的动物朋友们过着平安快乐的生活。
1: 小伙伴们，我们的森林会

0: 乖乖。
1: 什么是人？
2: 什么是人？啊，这倒不好解释了。
1: 你们就是人？
2: 咱俩是人吗？
3: 应该是吧。
2: 我们是人。
1: 你干嘛是什么？
2: 哪个？
3: 哎，嘿，打我屁股一下。行，俩大活人让一小兔子给骗了，这下好了，兔子毛都没了，全跑了。
2: 我就跟你说嘛，咱们在远远的看，别过来搅和人家。
3: 嘿，你还怨我了？谁让你在这打喷嚏的？全是你给吓跑了，关键你把雪狼也给吓跑了。
2: 吓跑了就吓跑了呗。
3: 你把雪狼引出来。
2: 为什么？
3: 大冬瓜，这么些年，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2: 你对我太好了啊！你给我吃，给我穿，给我买房子，连我媳妇都是你给我说的。你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下的一个大陷阱，啊，不是，大馅饼。
3: 那现在这个大馅饼，想请你帮一个小忙，怎么样？
2: 可以呀。只要是你的事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太好了，今天我把你叫来就是跟我一起上山打雪狼。
2: 打雪狼
3: 啊？
2: 为什么打雪狼？你不知道雪狼是这座大山的神兽啊，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座大山就没了。
3: 这座大山就没了
2: 啊？
3: 没就没呗，没跟我有啥关系啊。我要的是雪狼的毛皮，你知道一张雪狼皮值多少钱吗？啊，
2: 值多少钱也不能打。
3: 马上从我买的那个房子里给我搬出去，啊，把我这几年给你的钱全还给我，还有利息一分不能少。
2: 能不能让我再想想？
3: 你想什么想啊？你就帮我这一个忙好不好？对了，那个你带了多少子弹？
2: 没带子弹。哎呀，太好了，咱们回去吧。
3: 你回来，我给你了一箱子子弹，哪儿去了？
2: 过年当炮仗给放了。
3: 你们家过年真有创意呀！啊，没关系，我这还有四发。
2: 啊，
3: 拿着，把它装到箱里。
2: 不行，我这个箱只能装三发。
3: 装呗，我再拿一发。喂，我跟你说啊，咱可就这四发子弹，不见到雪狼不许开枪，明白吗？
2: 知道了。
3: 雪狼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他就在那个山洞里呢，赶紧赶紧把他引出来。
2: 怎么引？
3: 怎么引？你学狼叫。
2: 学狼叫？
3: 对。
2: 不行不行。
3: 为什么？
2: 学狼叫太危险。
3: 学个狼叫有什么危险的？
2: 你不知道，我爷爷原来就是猎人，他发现一个山洞里啊有一只狼啊，于是我爷爷就冲山洞里呜叫了一声，山洞呜回了他一声，我爷爷架好了枪准备射击，没想到山洞里呜哗哗哗哗哗开出一辆火车，差点没把我爷爷撞死。
3: 后来呢？
2: 后来我爷爷再也没有打过猎。
3: 火车压你爷爷脚上了
2: 啊？
3: 你爷爷他不是缺心眼吗？你赶紧的，雪狼叫，快点！我再给你一支话筒呗。雪狼，开枪！开枪！快开枪！快点开枪！开枪啊！打他！

0: 我可还是就刚才枪卡壳了，
1: 刚刚好的，
0: 刚卡壳啊？
1: 怎么会卡壳呢？挺好的枪啊！
0: 对不起，你没事吧？
1: 哎呦，我带了个猪队友啊！差点把我砸死啊你啊！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行行行，我不怪你。雪狼就在前边，走，咱们追，
0: 追。哎，我不行了，
2: 完了，
0: 跑不动了。哎，
2: 就在前边，再继续追啊！
0: 不行，我得歇会儿。太累了，
1: 好吧，哎呀，我也歇会儿。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0: 我说啊，要是实在找不着，咱们就回家吧。
1: 我好像看见一只猴。
0: 我也看见了。
1: 哎，这猴还拿着一支枪，
0: 好像是咱们的枪。哎，
1: 你还别说，那猴背着枪还挺帅的。咱的枪，咱的枪怎么跑猴手里去了？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赶紧拿回来呀！我，
0: 他爬这么高，我怎么能上去呀？
1: 你想办法呀！你就是故意的。
0: 有了。我爷爷曾经说过啊，人做什么，猴就跟着学什么。你等等，我去找。
1: 你爷爷靠谱了。
0: 啊，嘿，我举枪，我放枪，嘿，我瞄准。
1: 干嘛呢？你让他对着我干嘛？你让他把我打死啊！想办法。
0: 对不起，不行。
1: 那个猴哥。别开枪，别开枪啊！你快点儿行不行？
0: 我再想办法。起步走。他下来了，
1: 下来了，下来了！
0: 太好了。往前走。哎，我扔掉。你这怎么不学了？好，我把枪拿起来。我告诉你，这个枪有一个机关，一个圈里头有个扳机，把手放进去，拉，哎，哈哈哈哈，成功了！哎
1: 呀，成这么功，
0: 我厉害吧？
1: 又来了一发子弹，咱打了几发了？
0: 打了三发了，
1: 两发吧？
0: 三发？
1: 这两发？
0: 我这里面一共三发，现在没了，你不相信？对不起，
1: 你就是故意的你。
0: 那算了，没子弹，回家吧。
1: 真没子弹了，你忘了，就剩最后一发了。你把它上到枪里，我告诉你，一定要打得准，看见雪狼再开枪。
0: 好吧，
1: 雪狼在前边，快点追，
0: 还追呀、啊！好像没有啊，
1: 在这儿呢，金子，哪儿跑？这回你哪儿跑？
3: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0: 他说话了啊！雪狼是神兽，
1: 我的妈呀！神兽的皮毛更值钱的，快点开枪把他打死，快点！
3: 就想要我身上这张皮，一张冷冰冰的皮，难道比我这个鲜活的生命还要美丽吗？哎，
0: 他说的对啊，这座山上的所有的动物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要保护他们。
1: 都挂，他们是你的朋友，那我是啥？你的钱，你的房子，全是我给予你的，他们能给予你什么？
0: 把你给我的东西都拿走，我不要。
1: 把枪给我，我打。

0: 美丽的雪狼，你别介，就一颗子弹了，别在我这浪费，你打个大个的。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

0: 顶着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你这是为什么？
1: 你是不是救过一只狼？
0: 哦，那是在十年前，我第一次当猎人，我打伤了一只狼，我没忍心杀它，我把它放走了。怎么了？
1: 那是我的哥哥。
0: 你的哥哥？他还好吗？
1: 他很好，谢谢你当年放过他，让他有了第二次的生命，又让他知道了你们人类的危险，让他能够安全地活到现在。
0: 你不知道，我自从打伤了他以后，我特别自责，我下定决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开枪了。可是今天
2: 干嘛呢？
0: 我不
2: 聊上了，挺热乎啊，你赶紧把他打死啊，他就在你面前我都能打死他。
0: 我没有子弹，
2: 你等会儿。我这还有最后一发，是我保命的子弹，拿着，只要你把他打死，医生要多少钱我都给你，快点。
0: 我不干。
2: 你不干？好，你不干是吧？我来，我喝出去了，都来，给我哥哥，哎，哥呀，快点救我，你再不救我他就把我咬死了，快点，
0: 雪狼，你放开他，你要再不放开他我就要开枪了，哎。

0: 你还是打死了他，你上当了。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你还是帮助了我，人还是帮人的，雪狼皮归我了。
1: 你站住啊，
0: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啊，
2: 我没人性，可是你开的枪，你把他打死了，你才没人性，你也是为了钱。
1: 我没有打死他，
2: 那他躺这儿了，
1: 只是用枪声把他震晕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3: 葫芦葫芦毛下不着，雪狼的魂儿回来吧，雪狼的魂儿回来吧。
0: 别！哎呦我的妈呀！
4: 我们的窝没有得罪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呀？
0: 因为你们身上的毛皮、肉，还有骨头，你们动物身上处处都是宝，我就这想挣点钱。人活着，那不就是为了点钱吗？
1: 人活着要是光为钱，那还是人吗？
5: 我们动物和人类本来是可以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只要你们愿意放弃疯狂的捕杀，在我们眼中，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是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伙伴。你们愿意做我们的伙伴吗？
1: 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0: 点的烧烤小龙虾，就喜欢吃这个。就是、哎呀，不出意外的话，各位肯定是陪着爸妈在家包饺子呢吧？被唠叨了吧？工作怎么样啊？结没结婚呢？你能不能少玩点手机呀、啊？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为什么？我今年不回家过年。哎呀，我妈！哎妈！
1: 儿子！哎，你一个人过年能过好吗？哎呀，
0: 能！哎呀，不是那个，哎呀妈，当然不能了。你说你怪我，你说就没买到票回家。
1: 那你不想我跟你爸吗？哎呀
0: 妈，我可想你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回去见你俩去。真的，哎妈，你等一下啊，那个我开个门啊。
1: 儿子Surprise
0: Two。不是爸妈，你俩咋来了呢？
1: 那怎么着不欢迎啊？
0: 不是我欢迎，不是那个，你说你来之前你跟我说一声，你说我去车站接你俩去。你说你、啊、
2: 哎呀，我们俩呀送你张叔去火车站，顺便买了一张票就来了。
1: 对，突然袭击。哎啊，不是，临时决定。哎，
2: 对。
0: 穿这么立正，行李拿这么齐，是临时决定的呀、啊。我给你倒杯水去吧，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呀，不用了。用。哎呀，这屋造的，荷花。
2: 咱俩来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啥也别管。哎，记住，咱们来时定的口号。啊，
3: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们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了算，他说咋办就咋办。
2: 好。
1: 儿子，
0: 妈就是没水了，没水了，没水，能不能忍一会儿？
1: 不用，我们火车上喝了。儿子，让妈看看你。哎呀，这脸咋这么绿呢？是不是天天打游戏熬夜呀、啊？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能熬夜啊！熬夜好啊！别人能熬，咱为什么不能熬啊？好像咱熬不起似的。继续熬，儿子，一直熬成鹰。
2: 对，熬咱们的夜，让别人睡去吧，
1: 熬夜。
0: 那个爸呀，我其实是有点熬不动了。
1: 别呀、啊，你爸还给你带咖啡了呢。
0: 对，哎呀呀呀，那个这还给我拿枸杞了。
1: 对，就是、对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嘛。
0: 谢谢爸妈，这个不是，站着坐。坐妈，坐吧。那个，
1: 哎，坐。坐哪儿啊？请问何先生，我们坐哪儿啊？哎。咋那么多事儿呢？哪儿不能坐呀？不就是个屁股吗？沾个边就行了。
0: 那个，这样，爸妈，来，坐中间，我现在收拾啊，好吧？
1: 别收拾，

0: 这乱多好啊！怎么说那句俗话叫家里天天都打扫，
1: 日子肯定过不好，
0: 客厅沙发都整齐，
1: 心里肯定委屈极，
0: 对，家就是越乱越好
1: 啊，对。
0: 哎呀，这我看着多顺眼呢、哎呀，一股什么怪味儿？
1: 你又咋的了？
0: 不是，烧烤的味儿。不是，
2: 不是，妈，是这样，我这一年了就点这么一次外卖，就让你给发现了，这是巧合。你这样吧，我现在就扔了，好吧？
0: 不停，
2: 不是，
0: 干嘛扔啊？外卖多好啊，外卖多香啊，多好吃啊，就是油大点吃。儿子，妈支持你。
2: 支持。
0: 哎呀，身体算什么呀，嘴上过瘾就行了。你们年轻人不就是俩字儿吗？
1: 揍呗。
2: 这爸妈你俩今天就有点怪恐怖的呢。我开。神医生。
3: 小欢子，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之前慢了3.15秒啊！你已经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知不知道你要提速了？我的妈呀！我才几天没回来呀，这家让你造成这样，大过年的你不知道提前找个阿姨打扫一下？每次我给你收拾屋子，你知不知道我多累呀？
4: 真的，
3: 找阿姨了？
2: 这是我妈。
3: 真的阿姨啊。
2: 那个妈爸，这个这是我女朋友。
0: 女朋友啊。
3: 阿姨，我叫莎莎。
0: Kelly。
3: Kelly。请坐阿姨。哎呀，
0: 莎莎啊，你爸妈都是干嘛的？
3: 哦，他们是打鱼的。
0: 哟，打鱼好啊，这能吃鱼呀、啊！我怀欢欢的时候就是爱吃鱼，而且爱吃鱼眼睛。你看我们欢欢眼睛多大多亮，要不怎么能把你逮着呢？
3: 谢谢阿姨。
0: 这个好，将来你们孩子也有鱼吃，聪明。莎莎，你就是平时怎么保养啊？用什么护肤品呢？
3: 哦，保养就是最简单的护肤品，然后每天加2张面膜。
0: 太浪费了，我2年都用不了1张。
3: 2年用不了1张，您皮肤这么好，
0: 婚姻、爱情、家庭啊，你知道人一结婚。哎呀，你俩别咳嗽了，停。今天就只给了，你们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3: 太快了，欢欢。
2: 不是妈，妈你这是太快了，这不是呀？
0: 是
2: 又谁呀？这是？快！
5: 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熬夜乐开花。
0: 哎，这俩是什么玩意儿？
2: 这个介绍一下，这是我妈，这是我爸。
6: 那个叔叔阿姨好。那个
7: 11点了，不行，我得赶紧回家排毒了。
6: 那个叔叔阿姨，晚安，
2: 站住。
0: 来坐下。刚才说什么来着？说开黑是吧？来，我这个跟我说说你们都什么段位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6: 我法师。
7: 怎么见阿姨一紧张说话还跑调了呢？还法师？发誓，他发誓11点肯定就睡觉了。
2: 赶紧走吧，是吧？
0: 没事，
2: 这也没啥好玩的事。
0: 不，也有好玩的。他爸这儿有。你们会 rap 吗？
2: rap 又啥来的？
0: 呀，行了吧，你别又了，你右边待着去吧。来，听我的，抓个币。
8: 我是光鲜亮丽的合欢妈妈 Kelly， 一天到晚心里装的全是一个你。不要总觉得我们跟不上这时代，你们扭扭捏捏说话都不直白。年轻人别轻易下定论，我们岁数再大也有年轻的灵魂。别看我们之间隔着几个年代，养生美容恋爱我们做起样样都帅。
2: 又什么
8: 又什么呀，你右边去吧。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就是保护你们与

0: 怕艰辛，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艰辛。
1: 妈爸，我向你俩保证啊，以后每年过年我都回家。
2: 儿子啊，也不一定每年都回家哦，但是咱们中国人还是讲个团圆，爸妈还是希望跟你们一块儿过年。
3: 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4: 哎，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4: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4: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3: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4: 装修钱我出的，
3: 继续搁那干。
5: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3: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4: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3: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5: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4: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
4: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3: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3: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4: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3: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4: 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4: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3: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5: 大哥，你啥意思？
3: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4: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3: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5: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4: 长了，有点小。这装得下你？
3: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4: 媳妇儿，走。饿不
5: 饿？
4: 大哥，哎，有吃的吗？
3: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4: 媳妇儿，面条行吗？
5: 我要吃饺子。
3: 饺子没有了。
5: 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4: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3: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0: 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笑当先，
2: 哎呦，
3: 痛了。
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那你这是啥？
6: 这个，他就是饺子的标本。
5: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6: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5: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6: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7: 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5: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6: 啊，你也怀孕了？
5: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8: 踢我，
6: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5: 仨月了。
6: 哎，这把这钱拿过去。
5: 哎，大哥你收着吧。
6: 你说啥呢？
9: 谢谢啊，
6: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8: 谢谢大哥。
5: 老板，来份饺子。
6: 没有了，
5: 我瞎吗？
6: 啥出事啊？
5: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6: 咋你也怀孕了？
5: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6: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5: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6: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5: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6: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打个比方，
6: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5: 啥意思啊？
6: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5: 行，给我煮碗饺子。
6: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5: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6: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8: 饺子好了吗？
6: 马上给你盛啊。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5: 大哥，
6: 哎，
5: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10: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8: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6: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5: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6: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5: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6: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5: 大哥
6: 啊，
5: 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6: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事儿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5: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6: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5: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6: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5: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6: 你别给我整那么没用的啊，你等着。
5: 怎么着？ 想动手是不是？嗯，
6: 我动啥手？动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5: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6: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5: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6: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10: 大哥，哎，
6: 不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10: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得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6: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10: 啊，不用了，下饺子
6: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吧。
10: 行，
5: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3: 为什么呀？
5: 咱在这等啥呢？
3: 等着清雪清账啊。
5: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3: 媳妇儿，他吐露的有道理啊！
8: 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他先张的嘴，
8: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3: 能吗？
5: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3: 对
8: 喽。对喽。
10: 哥，哎，我先走了啊！
6: 干啥去？
10: 我吐露象牙去啊？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6: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了血了呢。
5: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6: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10: 嘉哥，我真走了。
6: 那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10: 嘉哥，我真不要。
6: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10: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6: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10: 知道了，走了啊。
6: 好嘞，
5: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6: 给我媳妇啊。
5: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10: 我们队长啊。
5: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6: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5: 承认了。
6: 我承认啥了？
5: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6: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5: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5: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6: 打倒吧，
8: 行了吧。
6: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9: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10: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6: 媳妇儿啊，
9: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10: 队长请讲。
9: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10: 好了，队长。
9: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6: 胡队长，请指示。
9: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6: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9: 收到。
6: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10: 哥，我先回去了啊。
6: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10: 你去干什么呀？
6: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10: 好嘞，谢谢贾哥。
6: 请叫我真哥。
10: 亲哥。
6: 漂亮。快点 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11: 我们也不着急，十五之前回就行。啊。

0: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1: 我们帮你包饺子。
0: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3: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2: 走，
3: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4: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3: 你呢？
5: 我饿，
3: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7: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9: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

0: 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

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8: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9: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0: 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10: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妈呀给我打电话了，说她回我们家以前那个老房子找东西
1: 啊，
0: 哎，居然找到一个旧包袱皮儿
1: 啊，
0: 猜猜里边是什么？
1: 这哪猜得着啊？
0: 这都是我以前呢读书时候穿的衣服，拿出来看还在那稀罕着
1: 啊，
0: 哎呦，老惊喜了，
1: 老惊喜了。
0: 嗯，
1: 哎，不过你说这个包袱皮儿，我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儿了。
0: 东北话吧？
1: 嗯，我告诉你，这个包袱皮儿，我们也叫包袱。嗯，这个词儿啊，应该就是，我们家的上一代人喜欢用的。
2: 哦，嗯
1: 啊，甭管什么东西，要不呢，罩上一个什么罩子，
0: 嗯
1: 啊，不管家里什么东西啊，老式的电视机啊，
0: 哎，
1: 是不是遥控器还搁个塑料袋里封一封的，对不对？
2: 对对。
1: 自行车的那个椅子，
0: 对，
1: 明明上下很滑溜，非得给它套上个布罩，上去都不滑溜。
2: 车座子，
1: 对，车座子，对对对，缝纫机啊，收音机啊，甚至那个暖瓶都快都上面蒙一块那个小布，就是手绢什么的，这就盖一盖。不过就刚才你说那个包袱皮儿，
0: 包袱皮儿，
1: 我告诉你，甭管什么东西，就是以前的家里的针头线脑，没有什么针线盒的啊，拿个布一包啊，还有什么那个破布头，
2: 对
1: 啊，什么东西都是用包袱皮一包。包起来，然后就收纳起来了。
0: 哎，说的就是啊，我妈当年呢，把几件那个衣服用那个包袱皮儿包起来一系，这家里如果来血了，就是来客人了
1: 啊，
0: 这一睡觉。

0: 枕头少啊，缺枕头的时候，临时拿它当枕头，
1: 包袱皮枕头。
0: 对，
1: 这个一提起这个包袱皮儿，我当年曾经在一位中医朋友那儿见识了一个小包袱皮儿。不过那里头我告诉你们俩，包的不是什么衣服，而是一件宝贝。
0: 宝贝。
1: 这宝贝呀，就是海南五指山采芝邦的一种珍贵的紫灵芝粉。
0: 紫灵芝粉。
2: 哎，袁老师，您这两天可是一直在说哈，就提这个五指山的采芝邦。
1: 对呀，
2: 对，还有那个稀少珍贵的雌雄同体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粉
1: 啊，
2: 都跟他们有关系。
1: 是，
2: 这我听的哈，我都特别好奇。
1: 好奇，
2: 您能不能讲一讲啊？就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1: 啊，这我也是听说的啊，但是提到这件事儿，我想先卖个关子
0: 啊，还先卖个关子啊？
1: 对对对，要是用一句话讲这件事儿，就是白花做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生。
0: 什么意思？
2: 好家伙，就是挺大哈，这说的，但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听着好像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2: 那、有点这个
0: 词儿，他我们都听不懂，
2: 武侠小说的感觉了哈。
0: 是啊，
1: 我不想跟你们打架啊。这话说起来呢，那就长了，差不多应该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个中医，这个朋友。他们家呢是6代传承的中医世家，经常要去全国各地上山采药，经常呢去五指山。他经历过一件难忘的事儿，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得到了这个包袱皮里的宝贝了。
0: 哎呦，把我这胃口都给吊起来了，具体怎么回事啊？哎，
1: 是这样啊，有一次呢，我这个朋友呢去了海南五指山去采药。因为他也不熟悉当地的环境，所以呢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经常进山采药的人。那么当地经常进山的采药人呢，他们是去的话是一伙人，主要采什么呢？主要就是采灵芝的。所以呢他们这一帮子人嘛，就像一个单位一样，有一个名号，叫什么呢？叫采芝邦。
0: 哦，采芝邦，采芝邦，这么来的。
1: 哎，一帮子人
0: 哦，
1: 说去了，大家都准备好，都都去了。
0: 哦，这就跟我们东北那个采肾帮，是不是一样？
1: 对，一样一样。那么当时啊，刚刚进山的时候，那个老帮主啊，就和我的朋友说了一些注意事项。你跟我去，你得按我说的去做。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他就发现，哎呦，这个老爷子的身体看上去有点虚，说话吧有点喘，脸色呢有点发白，嘴唇呢还有点发紫，一路上呢一路走呢是一路不停地喝水，然后呢喝多水不得上厕所吗？不停地去解手，但是因为不太熟呢，所以呢他也不太好多问。他们在山里呢走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好的紫灵芝。就在这个时候，树林子里有声音，定睛一看，竟然是碰到了一只鹿。奇怪的是什么呢？一般的鹿啊，跑得都挺快，但是这只鹿呢，很奇怪，拖着沉重的身子，走得特别慢，肚子还特别大。这个时候，有经验的老帮主就说，不要发出声音，悄悄地跟着这只鹿。
2: 这只鹿，它是不是怀了小鹿了？
1: 哎呀，李董太聪明了，猜对了啊！
2: 肚子大，走得慢吗？
1: 对呀、这个时候我朋友忍不住，偷偷地小声问老帮主，说为什么要跟踪这只鹿啊？
2: 对呀，
1: 老帮主就说了，你如果想采到极品的紫灵芝，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白花做引，珍宝方现，紫袍金带，龙凤同生。白花做引说的并不是什么开的那个花儿，而是坡鹿。这个坡鹿呢是海南特有的一种鹿，身上有像那个白花一样那个斑点，所以叫白花做引。你在那儿当引子往前走，就是说要找到身上带着白花斑点的坡鹿，只要找到这个坡鹿，你就有机会找到极品的紫灵芝，
2: 就跟着它。

0: 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那朋友明白点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2: 哟，什么事儿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那只母坡鹿啊，一下子卧在地上了，经过一番痛苦的过程，终于嚎叫了一声，生下来一头小鹿。
2: 哎呦，
0: 那么这个小鹿出生以后呢，母鹿顾不上虚弱的身体，用舌头舔了舔趴着的小鹿，给它去掉胎衣。
1: 嗯，这是遇到坡鹿下崽了。
0: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呢，采脂帮呢就等了一会儿之后啊，接下来就发现趴着的这个母鹿休息了一会儿，等到这个小鹿站起来能活动了，母鹿就带着小鹿一步步的往森林的深处走去了。
2: 嗯，
0: 这个老帮主呢就会就说了啊，悄悄的赶紧跟上。走了一段路之后，这个母鹿带着小鹿突然就在一棵树下就停了下来，然后呢就用那个鼻子不停地拱树下的落叶。
2: 嗯，
0: 等拱完了之后，借着那个山上树缝里射过来的那个阳光，看见树底下有一个紫黑的东西，边上带着金光，这个东西一露出来，母鹿就赶紧上去用舌头就舔了几口，小鹿呢也跟着跪在那儿，用舌头不停地跟着舔，舔了差不多五六分钟之后啊，
1: 嗯，
0: 母子俩满意的离开了，
1: 走了。
0: 哎，而且走的时候能明显的看出来，母鹿跟小鹿的体力好了很多很多，
2: 嗯，
0: 母鹿走路的速度加快了，
2: 嗯，
0: 小鹿也能跟得上妈妈的脚步了。
1: 嗯，哎呦，这刚生产完的母鹿哈，
0: 啊，
1: 舔了这个东西之后体力就恢复了，
0: 对呀，
1: 步伐也加快了，
0: 对呀。
1: 我就好奇了，
0: 嗯，
1: 您说这东西到底是啥呀？
0: 嗯，
1: 它怎么这么厉害呢？
0: 我朋友比你现在还好奇
1: 啊！对，他在现场。
0: 对呀，
1: 啊，
0: 所以等那两只鹿一离开，他第一个就冲过去了。
2: 嗯，
0: 一看，结果发现他们舔的就是一对紫色的大灵芝。
2: 嗯，
0: 我朋友当时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灵芝本身就是能补身体，而母鹿呢，刚刚生产完，吃点东西的补充补充体力呀，
2: 啊。嗯，那我有个问题啊，
0: 啊，
2: 为什么这只鹿就直奔着那个紫灵芝去了呢？
0: 啊，因为动物它都有灵性，
2: 哦，
0: 它们能够辨别出来大自然里哪些东西对它们的身体好，这是它们生存的本能。那么大自然里有很多受伤的小动物，它们都会给自己找药，给自己疗伤。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哦，你知道
1: 这个以前看那个什么动物世界之类的哈，有好多这样的场景
0: 啊，
1: 对，就受伤了之后自己找药去了吗？
0: 啊，
1: 然后在那吃。
0: 所以我朋友就说了，一般紫灵芝啊都会有一股香菇的那种气味儿，
2: 哦，
0: 所以这个味儿肯定会吸引到这只鹿。而且这个紫灵芝可不是普通的紫灵芝，当时他仔细一看，感觉这对灵芝太奇怪了，
2: 长
0: 得一个根儿上面分出来两个盖儿，
1: 哦，
0: 而且这个盖儿的边缘有一圈金色的金边儿。
1: 哎，这就是您说的哈，雌雄同体镶金边儿。
2: 嗯，
0: 太聪明了。就当时啊，一看到这对灵芝的这个样子，
2: 嗯，
0: 突然之间，这个带队的那个采脂帮的帮主和他呢，
2: 嗯，
0: 去的那一帮子人，
1: 啊，
0: 不知道什么原因，哗的一下子齐刷刷的拜了又拜，
1: 啊，
0: 而且嘴里还在念叨，
2: 啊，
0: 谢天谢地，祖宗有德什么，咱也说
1: 不是不是，
0: 啊，
1: 这怎么采个灵芝的还拜上了？
2: 嗯，
0: 当时老帮主他就解释了，说本身灵芝啊，特别是这个紫灵芝，它非常的珍贵和稀少，
1: 嗯，
0: 而采脂帮上山采灵芝、采紫灵芝，像这种带金边的雌雄同体的，它是珍贵当中更加珍贵的一种紫灵芝，
1: 最珍贵的一种。
0: 帮主就说了，很多人采一辈子灵芝，也就是听个传说而已，没有亲眼见过。那老帮主说，今儿咱们开眼了，终于有机会亲眼见到了，特别的激动。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哎呦，这老帮主啊，这老爷子吧，太激动了，咕嘟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
2: 哎呦，
0: 哎，然后手呢就捂在这左胸口，脸色煞白，黄豆粒大的汗珠巴拉巴拉往下掉，
1: 犯病了。
2: 哎呦，这是不是心脏不舒服吗？
0: 可不是，我那个朋友跟着上山的，当时吓一跳，赶紧上前一看，哎呦，心梗，
2: 哎呦，
0: 赶紧给他针灸啊。

0: 山上有什么药啊，针灸啊，然后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呢，这老爷子倒挺聪明，让他们帮里的那些人用小刀把那个紫藤枝上盖上的东西刮刮刮刮一堆粉末下来，用袋子水一冲让他喝下去，然后一会儿我这个大夫朋友一摸老爷子这个脉，哎呦，哎，这好像这个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1: 不一样了，
0: 一样了，松了一口气儿，然后就问呢，这个我看您身体好像这个刚才那个状态有点像那个心梗啊什么的，那你为什么还上山来采灵芝啊？你这有这个病，你上山多危险呢，对不对？哎呦，这老爷子缓了缓气说，我就是因为有心脑血管和血糖都不好的问题，他一直不见好。在我们采芝帮啊，有一本祖传的帮谱，上面记载着传世的一个药膳，这个药膳呢可以解决我身体的问题，但是要求非常高，必须得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制成的粉这才行，所以我这才一直有机会就进山冒死去找这种极品的紫灵芝。今儿谢天谢地，他说我总算有幸找到了。
2: 原来这个叫紫袍金带龙凤同生，指的就是这宝贝紫灵芝。
0: 其实呢，当初老帮主啊能被救回来，一个呢是因为我朋友的医术实在是高超，快速的帮他施针急救，
2: 对，急救了，
0: 对，当时就急救了。再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当时醒过来以后直接就吃了这种紫灵芝的粉，然后呢从山上下来以后，老帮主特别感激我朋友的救命之恩，于是呢就用小包袱皮儿包了一点儿那个紫灵芝粉就送给他了。但是我朋友当时呢就提醒他说，老帮主啊，您现在只是暂时的缓回来，你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老帮主说，放心，我按照祖传的药膳，我就用这个紫灵芝制成的这个粉来解决我的问题。
1: 那我就好奇了，这后来这个老帮主到底怎么样了？
0: 哎，果不其然呢，老帮主就用那个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磨成的那个粉，就按照他们老祖宗传下那个方法，慢慢的慢慢的心不觉得憋闷了，也不会胸口疼了，头脑也清爽了，不会时不时的脑袋发胀啊，还有什么头重脚轻的这些事儿，很少，而且呢，以前老是喝水撒尿的这个事儿，少了很多，
2: 多好，但为什么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效果这么好呢？难道就跟这个这么好的紫灵芝有关？
0: 但你得听我往下说啊，这个祖传的方法的搭配，后来我一听啊，我觉得特别的妙哦。你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吗？
1: 用的什么呀？
0: 我说给你听听啊，告诉你，它里边用的是黄豆，紫灵芝，山药，就这三种食材，
2: 就三样东西，
0: 一起做了一锅汤。后来我就在想啊，这三样食材，这锅汤它到底有多好呢？咱们一个个的来分析。那个黄豆富含大豆卵磷脂。卵磷脂以前我讲过，保护心脑血管的，对不对？
2: 没错，对，
0: 可以说是心脑的一个保护伞，所以这个药膳它里边放了黄豆啊，对心脑血管问题有事半功倍的作用。而这个山药呢，它对血糖特别友好，是不是啊？那么紫灵芝呢，可以促进人体组织对糖的利用，它跟山药一起做成了这个汤，可以加速胰岛血液循环，提高胰岛素生产的能力，那对咱们这个血糖高的人就有很大的好处哦。
2: 哎，你这么一听哈，那铁三角了，成配在一起绝配，
1: 是
0: 铁三角啊，就这里边的食材选择有讲究啊，黄豆它不是一般的黄豆，
1: 不是一般的黄豆，
0: 他选择的是吉林省洮南市的黄豆，就那儿的黄豆营养价值特别高哦，大豆卵磷脂的含量也高。那么山药呢，当然是细，就是

0: 长得要细，不是那种菜山药，毛刺要长，就是上面一根根的刺儿，而且呢是整条的，有头有尾的，不是断一块的。
1: 那是铁棍山药，
0: 没错。哦，因为铁棍山药就这样的山药当中的，它里边有一种叫粘多糖，这个粘多糖的成分呢，对于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提高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当然这个汤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大工程，那就是灵芝。这灵芝呢又不是普通的灵芝，也不是单纯的灵芝包子粉，而用的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那这种灵芝粉相比普通的灵芝也好，灵芝粉也好，它里边的灵芝多糖跟灵芝三萜的含量更高，所以这几个组合在一起，就你们说的铁三角，组合在一起了，这效果就更好。哎，再相比单纯的灵芝包子粉来说，这个灵芝它是雌雄同体的，并且在灵芝的外围上镶了一圈金边。
2: 金边。
0: 对，这个时候这个灵芝，啊，已经喷发包子粉了，而且又是全株打成的粉入药了，这样一来就集合了这个紫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所以我们用这种东西呢，这个作用比单一的灵芝包子粉也好，灵芝切片也好，单一的灵芝粉也好，这个作用就更好更全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灵芝粉吧，它打得特别细，不是说那个药店里这个碾出来的，它真的很细，所以呢紫灵芝所有的里边的精华，特别是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那你们俩说能不好吗？
1: 好啊。这是买的紫灵芝的作用哈，每一个您看看都发挥到了极致了。
0: 对，后来我这个医生朋友啊，他就找了大量的资料，他得查一查呀，怎么这么管用啊，是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查了半天，我告诉大家，他就发现《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记载，记载什么呢？这个紫芝就是紫灵芝，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有去瘀除痹、扶正孤本的作用，也就是说能通脉补虚，并且能做到先通后补，让气血呢运行的速度更加快一点，帮助疏通血管淤堵的堵塞，然后减少各种心脑血管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全身的补虚，那我们的五脏六腑乃至全身，那它不就健康起来了吗？
1: 没错没错，
2: 听这汤啊，紫灵芝、山药、黄豆，这么妙的汤，接下来是不是得教我们做一做呀？
0: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得告诉你啊，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紫灵芝粉，
2: 不是镶金边的，
0: 不是那种
2: 那个要去买找都很难，
0: 不是那种全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因为那个我也买不到，也太贵了啊，有条件的朋友你要是遇到了绝对不要错过，一定要把它拿下。那么刚才这道菜想学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可以先学起来。这道紫灵芝黄豆山药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灵芝粉若干，黄豆粉若干，去好皮儿的山药，差不多60克就够了。首先呢，把这个紫灵芝粉、黄豆粉以及山药放到砂锅里，加水煎煮，用文火保持沸腾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今天的这道紫灵芝黄豆山药汤就做好了。大家呢，可以一早一晚分2次喝就可以了。

0: 哎呦，这么好的汤，还挺简单，
1: 挺简单，
0: 一学就能会。只是可惜哟，可惜没有你那种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估计听你讲完哈，你别说我跟刚子我们俩了，就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想要。你能不能帮我们弄点啊？
1: 我还想要呢啊。

0: 但是这种紫菱脂粉呢，它多珍贵呀，多稀少啊！说句实在话，不太好找，有点找不着。不过我还是尽量试试吧，找到再通知大家。
1: 哎呀，全国人民都急着想要啊，阮老师啊，一定得给弄到啊！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啊，今天讲的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菱脂粉啊，想要了解更多的，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哎呦。这位微友的名字哈，这叫一个霸气呀，叫再活500年。让我想起一首歌，我真的还想再
0: 再活
2: 活500年。
0: 还要再活500年呢？
2: 他是这么说的。对，他说袁老师啊，这个我就住在五指山脚下。
1: 哎呦，巧嘞！
2: 对，您今儿讲的老帮主遇到鹿哈，就找那种紫灵芝的事儿，我也听老一辈的人说过，而且呢，全猪入药、雌雄同体、镶金边的紫灵芝粉，我还真用过。
1: 哎呀，厉害，
0: 厉害，
2: 了不得吧？
1: 了不起，
0: 了不得，
2: 真的太好用了，就是有点贵，
0: 多少钱？
2: 690块钱一盒。
0: 啊，不便宜吧？
2: 对，
1: 便宜。
2: 因为我吧是一直心慌，然后呢，经常呢上不来气儿，没劲儿，那头啊老迷迷糊糊的，脑袋发胀，天天那个血压计啊、速效救心丸啊，是走哪儿带哪儿。
0: 哎，
2: 就用了您说的那种紫菱脂粉之后，那就算那个隔壁的那个老王头他气我
0: 啊，
2: 我脑袋都不会发胀，你看我也不会上不来气儿的。但这样的紫菱脂粉啊。说实话，阮老师，就像您讲的，太少了，
0: 太少了。
2: 后来呢，我就找不着，也用不上了，所以今儿啊，听您这么一说啊，麻烦您呗，帮我们找一找呗，我想再活500年。
0: 哇，再活500年，这位微友啊，
1: 做神仙，
0: 让您再活500年，这个我可真做不到，那不成精了吗？对不对呀？是吧？不过呢，咱们用了紫菱脂粉，我们把身体养得棒棒的，还是有可能活个百岁什么的，对不对？这个还是有一个目标，
2: 这个没毛病。
0: 毛病是吧？那么像这个全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菱脂粉，这种紫菱脂呢，它有通脉补虚的作用，并且能呢先通然后再后补。那么好的紫菱脂粉，它能提高我们人的气血的推动，打通血管的淤堵。你再想一想，你的血流畅通了，你自然就不会什么头晕迷糊，那都是供血供氧供不上才出现的症状。那你要是血液循环都挺好，你也不会说心慌啊憋闷，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紫菱脂呢，它把你该通的通了，该补的补了，是不是？你这个时候的体力免疫力不就上来了？
2: 补虚嘛，
0: 补虚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紫菱脂粉，它里边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就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成分就更高，比普通的灵芝孢子粉作用更全面，效果也更强。而且呢，它是打成了很细的那种粉，所以基本上当你吃它的时候就达到了透皮吸收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换句话说，你之前挺幸运，690买到一盒，觉得好了再去没了。这样的紫菱脂粉真像您说的一样不好找，所以大家呢要希望我去给你们找呢，你们就一定要给我时间，我呢去打听打听，跑一跑，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我是一定给大家争取来。
1: 阮老师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哎呦，这个微友的名字叫跟着感觉走
1: 啊。
2: 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在用灵芝孢子粉，这是普通的那种哎，有点效果
0: 啊。
2: 我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0: 啊，
2: 我这关节啊不太好
0: 啊。
2: 年轻的时候不特别流行一首歌吗？叫《跟着感觉走》
0: 啊。对，
2: 哎，我挺喜欢这首歌，就让他呢做微信名了。我就想着哈，那我也跟着感觉走呗。
0: 是啊，
2: 可是到老了走不了了
0: 啊，
2: 关节疼啊
0: 啊，
2: 一到。”

0: 一天下雨疼不说啊，还肿。
1: 哎呦，
0: 关键是吧，这个疼，它好像全身都窜着走。
1: 嗯，
0: 啊，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
1: 嗯，
0: 后来听说呢，这个灵芝孢子粉啊好。
1: 嗯，
0: 我就买了一盒。
1: 买一盒。
0: 对，可是那也挺贵。一盒呢，300，我买的是369
1: 啊，
0: 一盒，
1: 嗯，
0: 我真心疼钱呢，
1: 嗯嗯，
0: 哎，但是用了之后吧，有点效果，
1: 嗯，
0: 关节肿的地方呢消一点了，
1: 嗯，
0: 疼呢也减轻了，下雨天呢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啊，也不怎么就是全身乱窜了，
1: 嗯
0: 嗯，没事呢也能稍微的，哎，活动活动，走几步没事，
1: 嗯，
0: 张老师，我就想着吧，
1: 嗯，
0: 您说这普通的灵芝孢子粉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
2: 嗯。
0: 那您这个全株入药，这雌雄同体又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粉、
1: 嗯、
0: 那我要是用上的话，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1: 嗯，
0: 对吧，麻烦您吧，费费心，
1: 嗯，
0: 帮我们找一找，就是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
1: 嗯，
0: 这回呀、啊、我可不满足只是跟着感觉走了。
1: 他想要干什么？
0: 我想要潇洒走一回。全是歌名，
1: 全是歌名、嗯、都组合在一起了。
0: 但是最好啊、嗯、能便宜点儿、嗯、别太贵呀、啊、
1: 嗯嗯这位朋友，我算是明白了啊，您是说相声的是吧？挺幽默，之前您没跟着感觉走，哎，您这风湿骨病啊，却跟着感觉全身的游走了，帮您走了。那么灵芝孢子粉的确它有点作用，但肯定不及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粉好。因为这样的紫灵芝粉它是全株入药的，它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和灵芝孢子以及孢子粉，因为它集合了所有的紫灵芝的精华所在，所以呢这个作用比单独的孢子粉要更好更全面。那么它的先通后补的这个能量也是最强的，但是这样的紫灵芝特别的不好找，也特别的贵啊，不好找也罢，贵也罢，我会尽量的帮您帮大家去找，又要好又要便宜的，放心吧，这事儿我记在心上了。
0: 多难呐、啊！
1: 是，
2: 别跟着感觉走啊，跟着阮老师走，健康永长久。
1: 啊，谢谢。
2: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啊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那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Where come to 东北、你看我这是东北、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起不来吧，行行行，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不是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成啊！你别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2: 我揍我啥呀？
1: 别老瞎说话！
2: 你不，
1: 我就当
2: 你这种事就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说话说清楚，你不得我当
0: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这个想法好，这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

0: 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1: 你早点说呀你。
2: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0: 嗯，对词儿，对词儿，
1: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3: 中毒
0: 啊！哎呀，听着。
4: 媳妇准备好了，
1: 上书架，姑娘，我给你送来了。节目准备好了，
4: 来
2: 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2: 挺好。
5: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张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6: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4: 来，
6: 来吧，来。
4: 小妹妹送情郎，送。
7: 我跟家愁呢，咋好意思拉手？
5: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6: 那行啊，
2: 对，用不着。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在后面那屋。
5: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7: 这孩子懂事
2: 儿。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4: 天干上那老天爷
7: 刮起了东北风啊。
8: 干啥呢？
4: 排练呢。
8: 排干啥呢？谁让你急的呗？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不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4: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8: 什么玩意儿？
4: 你
8: 什么这样事儿的？我告诉你，
1: 不是坤哥，
8: 你看你
1: 哎呀，
8: 至于吗？你说呀？
1: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8: 你什么人呢？你是？来，你过来，过来，过来，坤哥，
2: 谢广坤呐！啊，广坤呐！
8: 你起来，老孙，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1: 啊、是。
8: 你什么都没有，对吗？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2: 你干啥？哎呀呀！哎呀妈！
9: 我你干啥呀？
8: 不是七哥啊。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啊、
9: 我扫雪呢
8: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老婆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2: 也不想可你起来
8: 七哥我
9: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1: 七哥呀我冤枉啊
2: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9: 你说
2: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万块钱那咱们
8: 哎你待会儿你刚才说是什么5万块钱
2: 啊
8: 你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不你是爷们不
1: 你定
8: 记住爷们办事儿大大方方的啊别想那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呢、嗯、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关键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2: 谢广坤 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啊、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8: 听我的不啊抱他
9: 你费口气
8: 你快点给我抱他
7: 们妈呀快来吧这双书架这出事了广坤要讹我呀
2: 要打我
7: 呀
2: 宋叔广坤说咋的了
8: 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9: 小双书记是这样嗯这不嘛现在下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哎
2: 呀行没问题
8: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瘦豆腐的你能唱

0: 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1: 你能唱啊？
0: 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啥？
0: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啊啊啊！
1: 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0: 你给我去一边去
1: 啊！
0: 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1: 那你是瞎扯。
0: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接，
2: 大爷，哎呀，接接接！
1: 七哥，你玩我？
0: 谁玩你了？
1: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我这嗓喊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0: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1: 大爷，我告诉你，
0: 七哥，咱俩，
1: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别在那跟我扯，
0: 你整啥我接不上。
1: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0: 谁没在山上？
1: 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0: 整啊，
1: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0: 来，
1: 我给他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那么小黑山那么小，是顶个亮甲山那么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中将五台山那么像个出山，中南山那么四川省有个眉山那么山东省个有泰山，九百有个救命山那么省能有个七分山的云梦山的一梦山的武夷山的魏止山的李德山武壮士九寨狼牙山山的茂山的普德山的笔家山的万根山的我有些金金的亮王家唱个金金的我帮不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举个案，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0: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路七渡，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吉宝，九九得天，十全十美，百事吉祥，
1: 千事万事如意，
0: 运气上
1: 涨，报
0: 平安。
3: 好，
0: 这行不行？
4: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0: 好，
1: 好，好，
4: 行。
1: 来，来，对，
4: 那那谁放音乐？
5: 等一下，等一下
1: 啊！
5: 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1: 谁道理？这
5: 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1: 你这一边
5: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1: 得有程序，你这玩意儿得。
5: 好，各位朋友，
1: 嗯，
5: 爷呀。各位朋友，
1: 哎，大家好。
5: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1: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0: 我会。
1: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0: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
1: 拉倒吧，是歌唱，来吧，来吧，音乐，起音乐吧，来来来来。来来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这几天省内持续晴晒高温，昨天又出现区域性大风和强对流天气。傍晚到夜间，我省西部、中东部地区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下面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9点到凌晨2点，沈阳西部和北部、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是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瞬时风力是8到10级，局地可以达到11级。其中沈阳西部和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地区局地还可能会有龙卷，个别乡镇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30毫米，请加强防范。降雨的情况是傍晚到夜间，像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另外，大连北部、丹东南部和黄海北部局部是有大雾。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图上标注的地区，最大阵风仍然会有7到8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是由多云转为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将会有中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后天雨势加强，范围扩展，届时全省大部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来看一下气温，本周气温呢是先高后低，明天全省仍有半数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不过后天开始各地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清凉回归，此轮高温将会彻底的告一段落。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20到33度。大连晴，18到24度。鞍山晴，22到32度。抚顺多云，17到32度。本溪晴，18到30度。丹东晴转多云，15到24度。锦州晴，20到28度。营口晴，21到29度。阜新多云，21到32度。辽阳多云，21到32度。铁岭多云，20到31度。朝阳晴转多云，22到34度。盘锦多云，21到29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0到26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双染蓝珠，香甜爆汁，丹东千蕊 A 级蓝莓，辽宁优品，匠心之选。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0: 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锦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0: 在沈阳机器人大会上，遇见更聪明会思考的机器人，感受无限可能。
1: 我省加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建设，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保障春冠。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1: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战平长春队，上千名大连球迷千里助威，共赴热爱。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市调研，他强调，锦州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傲虹药业是锦州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许昆林走进车间，查看智能化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布局和研发进展。对一款产品成功获批一类创新药，并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表示祝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省内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协同育人。依托母公司复星医药的全球化研发体系，积极引进新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指出，锦州要加快壮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以龙头企业为牵引，集聚优质资源，用好相关政策措施，全过程支持研发创新，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许昆林来到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得知

0: 企业的高分子材料核心单体产品供不应求，正在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增加品类，他十分高兴，叮嘱企业抓实抓细安全生产，走深走实自主创新之路。在辽宁新华龙大有木业有限公司，许坤林深入焙烧车间和中控室，了解生产工艺，实地查看稀有贵金属来回收项目、焙烧尾气综合利用项目，希望企业拓展产业链布局，不断提升资源回收利用水平。每到一处，许坤林都仔细询问企业诉求，了解对营商环境的实际感受，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建立企业服务专员机制，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实打实助企纾困。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吃透用足政策，科学谋划储备重大项目，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强化要素保障和穿透式调度，加快项目建设，形成更多投资量、实物量。初夏时节，锦州大凌河口湿地水波潋滟，鸥鸟翔集。昔日的盐碱荒滩，经过十多年持续治理，已逐步建起河、海、湿地的生态循环系统。许坤林乘船深入湿地，查看退氧还湿、盐沼修复工程进展，了解水质、生物种类变化，与正在进行盐学游的小朋友们互动交流。听取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建设运营情况介绍，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不断提升湿地的生态功能，适度引入湿地生态游等业态，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许坤林指出，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激发绿色发展新动能。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许坤林来到临海市严家镇山神村，听取基层党建工作汇报，实地查看高标准大棚，与村民技术人员亲切交流，了解投入产出、打造品牌、带动就业等情况，对当地整合资金资源、跨镇联村共建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强调，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持续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引育壮大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队伍。要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统筹推动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调研。本台报道。
1: 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 王新伟来到沈阳市浑南区信访局，热情接待了四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房产证办理、小区基础设施完善等问题，详细了解相关地区和部门的办理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到位。接访后，王新伟听取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是检验党员干部宗旨意识、责任担当和工作作风的试金石，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人民信访为人民的价值导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面对面倾听呼声，心贴心沟通交流，实打实解决问题，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要深化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重心下沉、关口前移，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发

0: 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要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把信访问题化解与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起来，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包积案、解难案、理旧账、清欠账，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守办责任，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尽心尽力解决一件事，举一反三办好一类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沈阳市市长吕志成参加。本台报道。
1: 2026沈阳机器人大会今天正式开幕，81家机器人领域知名企业带来了97款前沿机器人，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能力的思想型机器人同台展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了仿生两栖海龟机器人、人形康复外骨骼，以及我身旁的这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它呢更是直接把科幻电影里的意念控物画面照进了现实。佩戴上头环呢，设备就能实时捕捉解析我的专注力，达标之后呢就能操控机械手完成动作。而这项技术目前也已经用于肢体残障人群的假肢控制。
3: 里面有自己的内部的自研芯片和我们的 AI 算法，我们可以通过采集脑电波来控制我们这个机械手啊。未来呢，我们也是想在尝试将这个脑接口的技术跟我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一个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
4: 就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软件、硬件跟工艺包全自主可研的一个产品，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我们是在整个的应用的算法落地都实现了跨越的一步，现在的这个场景已经在真实的工厂在实训了。
5: 去年我们做的基本都是机器的本体，那么这一届呢，我们给它附上了更聪明的大脑，它可以更好的和人进行一个语音方面的交互。
2: 在2015年创办以来呢，机器人大会如今已经举办到第10届。今年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展示的机器人更会自主思考，而这也是本次大会开幕式和论坛中业界专家学者讨论的核心内容。具身智能成为了全员关注的焦点。
6: 它可能将来是一个千亿和万亿的市场，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和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人形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聚合的智能产业，带来一些变革性的、崭新的应用。
7: 大会现场，沈阳市发布沈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辽宁具身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亚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同时成立，灵巧的机械臂和聪明的大脑正在给未来创造更多可能。
8: 我是第一次来沈阳，了解到现在沈阳的机器人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前景很可观。
2: 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是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队，而当机器人遇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就面临了新的时代机遇和发展红利。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沈阳机器人向未来的新尝试、新探索，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新收获。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眼下辽宁春冠进入关键阶段，今年我省在充分利用无人机巡渠等智能装备的同时，还启动企业化管水等改革举措，全力保障春冠。
9: 沈阳浑北灌区作为我省唯一的数字孪生灌区试点，通过构建灌区数字孪生模型，整合水情、伤情和作物蓄水数据，实现了灌溉精准调度和智能化管理。
10: 我身边的这台无人机就是今年为春灌准备的一个新设备，它通过拟定航线对浑北灌区农灌渠道进行自动巡查，原来近10公里的巡检路线，现在一来一回10几分钟就全部跑完。工作人员在远程系统中就可以实现多种监测，
11: 有些河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淤堵点，
10: 啊堵水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水量过大造成这种漫堤有存在这样的风险啊，我们要及时的避免。
9: 浑北灌区今年还新增了39套流量监测系统、9套田间水位监测站和2套水质监测系统等设备。

0: 上头24小时几个小时，我一晃我就知道谁哪泡多少泡多少地了。过去全靠人了，得人得校园那骑车往校园那跑去，起多高落多高的，我们半夜都得去。这随时随地我们随时沟通，随时个平台我们就操种了。
1: 数字孪生平台的建设呢，为我们科学精准调度提供了依据。也可以通过这些水量水资源的现状呢，分析那个苗青伤情，更好的为农户和农田灌溉做好我们的保障工作。
2: 依托我省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辽阳灌区率先对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以特许经营模式接管灌区30年，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农业节水灌溉。
3: 通过提升那个硬件设施，提高这个水利用系数，再一个呢就是精细化管理，实行接地水价，改变了老百姓原有的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的习惯，综合实现了节水率20%。
2: 今年我省计划农田灌溉面积1623.57万亩，全年灌溉用水总量预计65.18亿立方米，春灌将于6月上旬结束。针对后期田间用水及抗旱需求，我省将制定省属水库应急调度预案，适时做好灌区抗旱补水及农田排涝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水利保障。本台报道。6月1号，民建辽宁省第10届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等，同意郭彩云、辞去民建辽宁省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委员职务，补选戚国强为民建辽宁省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民建组织和广大会员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干实际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民建智慧和力量。民建中央副主席孙菊生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台报道。
4: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小朋友们送上充满关爱与温暖的节日礼物。
5: 由省妇联团省委主办的少年儿童心向党逐梦成长启新城庆祝6.1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在沈阳启动，活动现场为困境儿童结对儿童代表送上爱心礼包。省民政厅在沈阳市儿童福利院举办困境儿童关爱活动，并启动星星屋孤独症康教一体班项目，
6: 聚焦困境儿童身心健康与心灵成长，让福利院里的孩子同样感受到社会温暖。
5: 梨花初绽2026年辽宁省青少年戏曲晚会暨戏曲动漫进校园成果展演在沈阳精彩上演，各地青少年登台献艺。大连市500多名小学生通过情景剧的形式，将梭鱼湾足球场、莺歌石科学城、观象鹰纪念馆等城市地标场景串联起来，感受城市发展脉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实验小学的孩子们用一场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出欢度节日。米兰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携自传《命运翻转》寄予青少年成长，以逆袭之路激励青少年不惧挫折逐梦前行。
7: 我自己定义的成功是在此时此刻当下的时候，在回忆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执行自己梦想路径的时候，都是无怨无悔的。
5: 动起来！本溪市实验小学组织孩子用运动竞技与文化体验度过一个难忘的节日。抚顺盘锦营口的幼儿园举行足球赛、趣味运动会、校园游戏节等，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积极挑战。
8: 我今天玩了寻宝、闯关，还有投球，非常开心。
5: 在沈阳市沈河区莲花实验幼儿园举办的科技节上，丰富多彩的科学实验项目让孩子们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9: 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探索科学奥秘，让科学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5: 儿童节期间，沈阳方特欢乐世界里童趣飞扬，除了热闹的熊出没亲子跑、物理科学秀、卡通大巡游、夜场烟花秀，把欢乐拉满。
10: 不仅能开心的玩，还能学到一些物理知识，就是挺开心的。
5: 本台综合报道。

0: 昨晚进行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长春队主场迎战大连队，两强对话最终1-1握手言和。目前大连队暂列积分榜次席，长春队第四名。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长春队和大连队开始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关注到长春队的99号队员薛炳侯、王庆峰进入了首发。
2: 太刺激了，这就是体育精神，这也就是体育的魅力。欢迎我们山海有情天辽地能辽宁的朋友们常来长春。
1: 在上半场进行到12分左右的时候，长春队率先获得了一个点球，这个点球是由VAR回放而获得的。长春队率先取得了进球。
0: 随后的比赛，长春队始终占据场上优势。下半场70分钟，大连队做出了调整，场上局势有所改观。第80分钟，大连队中后卫英少康打进扳平一球，最终双方1-1打平。
3: 虽然说在客场我们球迷的人数不如主队，但是每一次大连队的进攻，我们的呐喊声和气势都丝毫不输主队。
4: 全队的努力吧，然后就算我们后防线补个救吧，还是谢谢球迷吧，来这么远的跑过来给我们加油助威。
5: 这场比赛能在客场拿到一分也是相当不错了。我觉得作为大连的这些孩子吧，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了，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0: 本台记者长春报道。
6: 在昨天这场大连与长春的比赛中，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看台上，上千名大连球迷用一场跨越千里的蓝色远征诠释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7: 700公里，这是大连到长春的距离，更是足球激情蔓延的距离。今天大连队这边会有多组的球迷从各处赶来，有足球协会组织的助威团，也有自发自驾的远征军，更有在上场比赛当中被大连队圈了粉的哈尔滨球迷。多组人马汇成一路，与当地的长春球迷共同相聚在我身后的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
8: 从旅顺过来，我们早晨4:30出发，然后到这已经下午1:30，这一路是特别兴奋。
9: 因为我们热爱足球，本身我们就是足球城，所以说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轻驭驾驶。
10: 是昨天晚上看完大连昆城的比赛，然后连夜开车，今天早上5点多赶到的长春。
0: 从赛场上两队球员奋力拼搏，到球迷们跨越山海的日夜兼程，足球情怀跨越了地域界限。不管是大连球迷，还是长春亲戚、哈尔滨老铁，都沉浸于场上的热血氛围，用友好互动和轮番助威，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豪爽大气。
11: 南方的，时候来北方读书，可能是个人比较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因为是海边。然后呢，大连的话，他们是派出了很多高校的学生，所以来这边给大连队加油。
12: 看完比赛之后我就没走。
13: 一直都跟了咱们那个东北超的每个赛事，只要大连队在我就在。长春的球迷对我们大连人非常的有欢迎，我非常开心。
14: 大连加油，辽宁加油，东北超加油。
0: 本台报道。为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市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推出重磅文旅惠民政策。6月15号至21号，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球迷，以及来自上海市、江苏省等辽宁及7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均可以免费畅游省内7座城市43家景区。本台报道。
15: 东北超第二轮，通辽大胜鸡西，大连战平长春。大连队赛后把客队更衣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球员们互加微信，把绿茵场上的友谊延续到了场外。看台上同样暖流涌动，长春主场全场共唱改编版的《大海啊故乡》，欢迎大连队的到来。通辽主场主队球迷合唱《乌苏里船歌》，送别客队鸡西。最妙的是鸡西队队长孙元赛前豪言4-2拿下通辽，结果是4球落败，反向预测成全网梗王。东北人骨子里的幽默比进球还圈粉。胜负之外，文旅火了，消费热了，赞助商的真金白银收到了超值回报，赛场是人场，更是市场。 四省区1.2亿人把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了东北超，不为输赢，只为情谊，为笑声，为

0: 活力。这掌声响在当下，更寄望未来。1.2亿人的掌声献给东北这片热土上正在生长的无限可能。
1: 朝阳市首家市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朝阳职业技术学院昨天正式揭牌成立。学院首批开设护理、机械制造、电气自动化等6个专业，精准对接地方医养健康、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重点主导产业。目前已经和90家重点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近日，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启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来料加工白名单试点。试点规划专用区域，实行物理隔离闭环管理，确保数据进来加工出去不流。白名单内免于申报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我省重点电网工程盘锦辽滨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5月31号正式投运。该项目主要满足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生产用电需求，同时为辽宁南部能源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保障。本台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6: 善作文，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

0: 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

0: 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材。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启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

0: 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企业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 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

0: 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3: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1: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4: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1: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5: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 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6: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1: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7: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今天，长征十二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

0: 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黎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

0: 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

0: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笑什么、啊？
1: 不是少年哥，大喜的日子，被新媳妇开了瓢，这在万家庄历史上都算是头一份，必须载入史册。
0: 这什么？这史册？
2: 这嘴怎么那么碎？
0: 脑袋上套个网兜子，真是影响老子气质。这小媳妇儿有意思啊，我长得跟个吉祥物似的，下手那么狠。行，走着瞧。
3: 嫂子，我哥正找你呢。
4: 哥，嫂子回来了。

0: 西波，你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1: 我去村卫生院了，我看着万传家了。
2: 他不是送去县医院了吗？

0: 哎呦，
1: 你这意思是莫船长没事了？
0: 我亲眼看着的。
1: 哎呀，那太好了。
2: 都饿了吧？我做饭去啊，
0: 我帮你。小心啊！
3: 爸，你找啥呢？爸，你今天去那个万书记家怎么说的呀？没说让咱们赔钱吧？
1: 哎呀，万书记什么人呀？哪能看得上咱们家这仨瓜俩枣啊？当年我跟万书记进山采石，我也是十八罗汉之一啊。不说功臣吧，那也是老臣，面子总得给我几分吧，是不是？
3: 那这么说就是不怪罪咱们了。
1: 哎呀，你把人家孩子头上打得满脸都是血，那不怪罪还是人吗？钱不用赔，但这个礼得赔啊。你呀，明天带着幸福到万书记家去，给船家赔个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
3: 志福，你听见刚才爸说的了吗？明天咱们去那个万书记家赔个不是，这事儿就翻过去了。秋福，
0: 行。
4: 吃饭了啊，秋月。
0: 哎，来了。
4: 秋月，吃饭了。
5: 哎。
0: 当时您是没看见啊，船家当时给送到卫生所的时候，那血流的把衣服都湿透了，他们这是把他往死里砸呀。
5: 该咋不砸死你呢？人都是小叔的闹洞房，哪有大表哥去闹的？谁闹洞房了？我那不就是跟伴娘开个小玩笑吗？
6: 那是耍流氓，更该砸。
5: 你好歹也是万家集团的总经理，让人家新媳妇给砸成这样，你说你丢不丢人？
3: 行，我听明白了，放心吧啊，明天我就带几个人找他去。
5: 上哪儿去？
3: 上老王家找他去啊！我能白让他砸一下？
5: 你敢？因为这种情况让人给砸成这样，还大张旗鼓的上人家找他去，满世界都得知道你嫌人丢的不够大是不是？
3: 我知道丢人啊，所以我才想着去把。
5: 闭嘴！你说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啊，虽然你不是党员，但你是万家庄村委委员啊，整天怎么不着四六的啊？我敢把万家集团交给你吗？
3: 接你电话，
5: 你管不着。长美，
7: 哎爸，
5: 长美啊，
7: 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吗？
5: 不好。你哥总气我，这骂他的。
3: 别听老外瞎说啊，他就差给自己找个新老伴了。
7: 爸，
5: 哎，闺女，
7: 别跟他生气。
5: 爸一听见你的声啊，就不生气了。哎呀，早点回来吧，替我管管他。啥时候回来呀？
7: 等我忙完这事儿吧。
5: 哎呀，忙吧，好好忙吧。哎呀，真是想你。那就别回来，啥时候你爸死了你再回来。
2: 幸福不管咋说，万书记也是长辈，到哪得好好说话啊！
1: 别不知道轻重，啊，多说好话，知道吗？
0: 嗯，爸妈，我知道了。去吧。
3: 那我们去了。
2: 嗯。秀玉，你先别学了，昨天大家伙都没吃喝好，妈去把那个喜糖喜宴啥的分分。完了以后，你和你二哥挨家送去啊！
0: 我不去，谁捅了娄子谁填窟窿，凭什么让我去啊？
1: 叫你送个喜糖有这么难吗？啊，劳你什么神了？
0: 我没空，我还有好多书要看呢。
1: 一个女娃娃一整天看书有用吗？
0: 我想学财务。
1: 就你那本事，还学财务呢？你姓王，不姓万，还想攀高枝呢你？赶快找个人家嫁了得了，比什么都强。快去，你也去。啊。

0: 去拿个包子。
1: 这孩子就这么大了，就不在桌上吃饭，你们这大人也不给立个规矩。
2: 当妈的没教好啊，你说不这么喂他，他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是吃干饭的，我看你这个榜样就没当好。一吃饭就拿着手机，一吃饭就拿着手机，这孩子能好啊？
2: 这我不都还是跟你学的？你吃饭的时候闲着了，不也是捧个热捧个大的？
1: 我看的东西跟你看的东西一样吗？啊，明天县领导要考察保健品厂的项目，啊，不得准备一下？就你这德行，你怎么参加啊？
2: 这样，明天啊，就跟领导说，之前我去工地考察的时候，被山上的落石给把头砸伤了，领导们爱听这个，
1: 你滚一边去吧。部里正经墨水没多少，搜汤坏主意倒挺多。谁呀？
0: 谁呀？来了，快快吃啊！来了来了。
3: 嫂子，我们来找那个书记。
0: 新来领着他新媳妇来了。
1: 哦，你们两口子来了。哎，
3: 万书记。
1: 哎，你们这是？
3: 两个，那个万书记，我在幸福，那个今天过来认个错。昨天那个幸福他，不懂事，干了傻事儿。您大人有大量饶过我们这回呗。
4: 哎呀，青来啊，你说昨天打我的也不是你啊，怎么进屋就听你在这一直说呀？啊，再说了，这昨天怎么不见你出来管管你媳妇儿啊？
0: 万书记，传家哥，昨天我打人是我不对，我向你们赔不是。
1: 好了好了，幸福能有这个态度很好啊，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丹娜，我得嘱咐你两句啊。幸福，我万家庄啊不比别的村儿，我们的口号是人人为万家，万家为人人，是吧？只有邻里和睦，团结一致，才能和谐发展呢，是吧？
3: 昨天幸福呢，那也是头脑发晕，他昨天晚上后悔了一晚上。您放心啊，这回他肯定是记住了。
2: 后悔了一晚上，那你俩有时间办正事吗？
1: 哎，你这当哥的还是这么讲话的？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就这么着吧，好好过日子。
3: 谢谢万书记。
1: 没事。
3: 这个是我爸让给带的，哎，你放在这儿啊。
1: 哎呀，没这个必要嘛。
3: 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好好好，传家
2: 走，送吧。
3: 哎，
0: 等等，我还有话要说。书记，我打人是我不对，我也赔了礼道了歉。那传家哥欺负我妹子的事儿是怎么个说法？
3: 幸福，你这说什么呀？什么叫怎么个说法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0: 我得给我妹要个说法。万书记，昨天我打传家哥，是因为他欺负我妹在先。
2: 哎哎哎，这话咱说清楚啊！不是说我欺负了你妹，是你们俩结婚对吧？我去闹房，大家就是闹一闹，开个玩笑，
5: 那热热闹闹的就为个气氛闹一下。
0: 你就是欺负了我妹子呀！
1: 那个幸福啊，哎，大喜的日子，把谁家不闹的？俗话说。进门三日无大小，啊，就算是闹得稍微过分了一点，也是人之常情嘛。
0: 可也没这么个闹法吧，书记？我妹妹刚大学毕业，还没结婚呢，这以后让她出去怎么见人呀？
1: 是，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0: 书记，我觉得您应该是个讲道理的人。我打人是我的错，传家哥欺负我妹也是错。
1: 青来，你们老王家祖坟上得烧了多少刀纸啊！找了这么个媳妇儿，自打我万山丹当上书记，啊，上我这儿登门道谢的不少。可是找

0: 上门来让我低头认错的，你还真是头一个。
1: 我也没让您道歉，他欺负我妹子，他道歉就行了。
0: 要不传家，你也提上点东西去幸福家里给人家妹子赔个礼道个歉。
2: 凭什么呀爸？你说咱万家庄结婚，家家户户都闹啊，都没什么事儿，就到他们家就成事了。他们老王家请我去的是吧？王庆来，你还愣着干嘛呢？啊，赶紧带你媳妇回去好好管管呀！
1: 凭什么呀？我道理还没讲完呢。
2: 你说凭什么呀？就凭这是我家，这不是你讲道理的地方。
1: 那这么说，你们家就不讲道理了？
2: 带他滚！
3: 走吧，幸福。
0: 说话呢？
3: 走吧，
0: 你就这么当干部的？
2: 不是呀，爸。
3: 妈，别说
2: 了，你老说跟人讲道理，讲道理，人家现在跑上门来跟你讲道理了，这是来道歉的吗？这就是来胡搅蛮缠来的。
1: 走。
2: 你看他一直那个不依不饶。
3: 幸福，幸福。
1: 万书记。我就问您一句，咱万家庄是不是没个说理的地方了？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万山堂一手遮天吗？怎么就没有讲道理的地方？你去法院，去派出所，你去告我！啊，有能耐你把我这个书记给免喽！我早想退下来了。你要真能把我这个书记告下去，我谢谢你。
2: 去告去，去。
1: 要好好说。爷
4: 爷，
5: 你们两个，
1: 爷，这是我大哥和我嫂子的喜糖，我给您拿过来。
5: 秀玉啊，万书记后来怎么说？
1: 爷，书记没怪罪，我大哥带着嫂子已经去东门认错了啊，这事儿就翻过去了。
5: 秀玉啊，别怪你爷我多嘴，你嫂子信来扎道。做事儿没个分寸，可你们以后也不能由着他这样胡来呀。往公了说，万书记是咱们万家庄一家之主，是咱们致富的带头人。往私了说，你们老王家以前过的什么日子？还不是万书记上了台，才给你们家分了块好地儿，又把你安排进集团上班。做人呐。可不能忘恩负义，你说是不是啊？啊，
6: 爷，您说这些呢，我们明白。昨天我嫂子也是一时蒙了心，这回受了教训，以后不会了。
5: 那就好。哎呀，这喜糖啊，我就收着了啊。哎，
7: 好。你咋能这么跟书记说话呢？
1: 我说什么了？我哪句话说错了？
7: 啊，行，就算你说的都对，但你也不能这么跟书记说话呀。
1: 那我怎么说？我跪着说。爷，不，咋了？
7: 小玉，
3: 哎呀，你别火急火燎的了。万书记都答应了，只要他去赔个不是，这事就过去了。
8: 那这死丫头抽啥风呢？咋没送出去啊？
3: 别提了，
1: 以后这丢人现眼的事情别叫我干了，我丢不起这人。
8: 回来了。
3: 你妈，我去你那。
9: 万书记怎么说？
7: 幸福一句话把书记惹恼了。
8: 你总是咋跟你说的？不说多说好话，多说好话吗？你又说啥了？咋又把万书记给惹着了？
1: 我也没说啥呀。该赔不是我也赔了，万书记也说这事就翻过去了。我就是说，能不能让传家也给我妹赔个不是？
9: 哎呦，你可真敢说你！你把传家打了，还让传家给你妹赔不是？你咋想的你？
1: 我有错。我可以赔不是，他怎么就不能赔不是了？
8: 你这孩子，你咋这么轴哎？传家那叫啥错呀？你去外头打听打听，上次是才家结婚，把公公媳妇儿绑在一块骑驴，人家都受了，你咋就受不了了哎？
1: 别人能受那是别人的事儿，我反正受不了，我们也受不了，我必须得给我们要个说法。
9: 你这是给我来败家来了是不是？你真要这样的话，我们王家还真不敢要你了。
10: 爸，
8: 哎。你这当公的咋这么说话呢？呀，这不理他，你爸在气头上。来，幸福，走，跟我走，咱娘俩到屋里说去。咋说话？没事，没事，不理他。

0: 幸福，妈问你一句，你这么闹到底图啥？
1: 妈，您都把我说糊涂了。那要照这么说，我倒是在图什么了？
0: 那人做事不都为图个啥？
1: 那非要说图什么？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那人活着还是人吗？
0: 哎呦，咋还都人都不是了？那世间的事儿哪那么容易就好坏对错都分那么清楚？那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呀？
1: 这明摆着就是他们无理在先。
0: 幸福，我问你啊，要是万家就不给你赔这个礼了，你咋办？你跟庆来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妈，
0: 你如今是逞了能了，你可是把万书记也踏踏实实的给得罪了。幸福，你看着挺机灵的，你咋做起事来这个轻重好坏你咋分不清楚呢？这世上的事儿，黑黑白白的，你告诉我谁能分得清楚啊？那过日子还不是，哎，能过去就过去了，就这都不易了。
1: 妈，您是不是也怕我拖累你们？
0: 幸福，妈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别看你爸在屋里头嗓门大，他出去他连个屁他都放不出来，再别说在万书记面前了。我刚嫁过来那会儿也不习惯，我想着就老是磕头碰脑的。你爸还有一回打了我呢，那我后来就慢慢寻思寻思，我就寻思明白了，咱王家小门小户啊，在村里又没势力，你硬杠着咱能过得下去吗？没好日子过。咱家就这么多年来低眉顺眼的熬过来的，直到我把庆智培养出来个研究生，好歹在村里才直起腰来的。咱们都是女人，幸福，咱女人不都为了这个家活着吗？等你跟庆来生了孩子了，培养孩子，让他当了大老板，做了大官，那会儿好坏对错都轮着你说了。现在咱就得学着忍。
1: 妈，这个礼我不认。

0: 行了行了行了，起来，别翻来覆去的，你有什么话别闷在肚子里，说出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要不明天我再陪你去树叶家陪个不是吗？
0: 咋又让我去陪不是啊？我又怎么不是了？
1: 本来陪个不是这事儿就算翻过去了，你非要传家给你妹陪不是，你还给书记甩脸子看，你惹他生那么大的气，那你以后……哎，
0: 你是觉得万传家欺我妹该着是吧？万书记就为这凶我的，我这心里边还觉得委屈呢。你一个当丈夫的就这么看着我被人凶，你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还好意思让我去陪不是，亏你还说得出口。
1: 可是你得罪了书记，那你以后咋过嘛？
0: 该吃吃，该喝喝，该咋过咋过，我不信他还能吃了我。我告诉你啊，如果他真不道歉，我还就没完没了了。我睡觉。

0: 桂枝，你说万书记不会对一个外村新来的丫头一般见识吧？
1: 会，万书记眼里不揉沙子。
0: 那咱家可就完了，把万书记得罪了，

0: 上市，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
3: 东北超带劲儿。

0: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2: 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3: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马走日，
6: 象走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6: 不算不算，
7: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8: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那还不带家来看看呀？
1: 妈，这八字没撇呢。
2: 城里的姑娘有啥好啊？费钱。
0: 你别瞎说，不听你爸胡说啊！你爸就拿钱轻。哎呦，亏他没钱，他要是有钱，娶媳妇干啥？抱着钱能过一辈子。
1: 妈，您不知道，这城里的消费啊，什么都比乡下贵。虽然我和亚妮是真心好，但压力也挺大的。
0: 这你不用担心呐，咱们攒的那些钱，你哥的婚事花了一些，你小妹拿出来3万多，将来你的事儿大不了让他再出一些呗。
1: 这怎么能行呢？
0: 没事儿，他藏钱的地方我都知道。
3: 见了星运，别提那事儿了，大事化小，啊。

0: 哎，那就好了，眼睛的。
1: 别揉，别揉，拿凉水冲上去。啊，快去快。这不是干活的。
0: 哎呀，啊，哎呦，哎呀，哎呀，
1: 干嘛？
0: 你干嘛去？
1: 干啥？
0: 哎呦，孩子，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1: 我去城里打工去。

0: 的到城里打什么工啊？
1: 好好的，你们都好好的，谁管过我死活呀？
2: 咋了这是？
1: 大哥结婚办喜宴，你们让我出钱我出了，现在你们又操心二哥的婚事儿，我的事儿你们有人管吗？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呀？还有二哥，我的钱都给大哥办喜宴了，以后也没钱了，你别惦记我了。
3: 谁惦记你了？哎，
2: 你跟我说，大哥二哥是你亲哥不？你出点钱，小心眼儿，甩脸子给谁看呢？赶紧回屋去。
3: 小妹，你到底怎么了？
2: 咋了？
1: 我被开除了，我以后再也不能去集团办公室了，我失业了。
2: 你做错啥了？咋还开除了？
1: 我啥也没做呀。我今天一到办公室，雪梅就跟我说：“啊，你以后不用再来办公室上班了。”
2: 凭啥呀？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啊，
0: 那杀人犯还得有个罪名呢，他凭什么开除你？
2: 你嫂子打了船家的事儿，对不对？
1: 那除了这事儿还能有啥事儿啊？那现在整个公司都在传，说我嫂子要跟船家哥打官司呢。
2: 我就说吧，刀把子在他们手里，他要杀你有一万个理由。
1: 哼，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个家有他在，就没有我好日子过了。我还不如去城里打工，养家糊口。
0: 哎呀，秀玉呀，集团现在给你这个工作，比城里大学生挣的还多呢。
1: 钱，你就知道钱。你知道别人怎么说我吗？他们都说我跟厂家哥不三不四，所以才进的集团办公室。我学财会，就是想凭自己的本事堵上那些烂人的嘴。现在可好了，嫂子把厂家哥也得罪了，我干脆连办公室也待不下去了。我留在这干嘛呀？我留在这丢人现眼吗？
4: 小妹。我不相信万书记是那种小肚鸡肠打击报复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要跟他理论。你听二哥的啊，咱们回去商量商量。
0: 对，
2: 来回来，先回去，
4: 先回去，
2: 回屋去，回商量啊。
5: 幸福回来了
1: 啊。妈，幸福
6: 回来了。
1: 幸运呢？
6: 洗澡呢，打从回来就一天洗三次。去看看他去吧。
1: 行，我去看看他。幸运，幸运。姐回来了，星月。
7: 妈，啊，给你们带了点这个。
6: 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啊？多浪费啊！
7: 这都是当时结婚的时候准备的。
6: 这大老远来的，我去给你倒点水。
7: 哎，不用，妈，我不渴。那个，哎，幸运妹子还好吧？哎
6: 呀，好什么呀？这一天三顿，要不送到嘴边求着吃就不吃。她那个男朋友也是，天天打电话问摸哪儿了，有没有被人看。你说让幸运一个大姑娘怎么说呀？
7: 都是那个厂家他们。这个闹婚闹的呀，就是
6: 要说你也是啊，你这当姐夫的当时怎么就不拦着点儿挡着点儿啊？
7: 我当时
6: 妈，这个行了，也甭说了，我去做饭去。

0: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别自己伤害自己。
1: 姐，你能闻到我身上有股味儿吗？
2: 是啥味儿？
1: 香味儿啊。这不刚洗完澡吗？是有股臭味儿，是有股特别恶心的酒味儿，怎么洗都洗不掉。
3: 星云，你跟姐说，你有什么憋在心里的，你跟姐说，你咋说姐就咋去做。

0: 喂，天之啊。
1: 哎，哥，你跟嫂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怎么了？
1: 小妹被集团开除了，现在闹死闹活的要去城里打工去。
2: 我跟爸妈拦都拦不住，小妹最听你的了，你赶紧回来劝劝她。
0: 她被开除了？为啥呀？就因为那事儿啊？
2: 哥，他们欺人太甚了。
1: 这谁的债谁背啊？干嘛冲着小妹来呢？爸妈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0: 现在我们就回来。幸福，幸福，幸福，
3: 咋了？
0: 家里出点事儿，那我们现在就回去。
3: 我们现在这样，我走不了。有什么话等会儿再说吧。
0: 喂，幸福，幸福。

0: 今晚姐陪你睡。那姐睡这边。
1: 姐，真的好累。意思都没有，
0: 就为这事儿，你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别这么想不开，姐和妈都为你可骄傲着呢。这方圆几十里，就你一个人考上了好大学，现在又当律师了，别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咋活着就没意思了呢？
1: 那我怕是让你跟妈失望。
0: 不许你这么说，也不许你这么想。
1: 姐，我根本就不是律师。
0: 啥意思？你那不是，我看着你那证了呀。
1: 那只是一个资格证而已，它不代表我就是律师了。要当律师的话是要找工作进律所的。
0: 那就进呗。
1: 我也想啊，可哪有那么容易。我知道你跟妈对我付出了很多，我也特别想成为你们的骄傲，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我那么努力，我比别人努力很多很多倍，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这你都知道的。
0: 嗯，
1: 可是到找工作的时候，毕了业之后这几个月下来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大勋说他爸爸可能可以帮帮我，现在难说了。姐，我累了，我睡会儿吧。
0: 星月，咱没啥关系背景，但是只要咱努力了。

使劲活着，不管将来过成啥样，都能对得起自己，咱问心无愧来这世上一遭。

0: 马上吃饭了，你干什么去啊？
1: 我要去报案，我去告那个畜生。啊，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幸福，嗯，
2: 闹婚这种事儿，在村里根本就不叫事儿，你说宣扬出去，只能让人把话说得更难听。
1: 妈，你看看星云为这个事儿受多大伤害，我看他人都不想活了，大白天的睡觉，这要再拖个几天，我真怕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得去告他。哎哎，
0: 幸福幸福，你听妈跟你说，你冷静点啊。妈跟你说，幸运受欺负，妈也心疼，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说你要为了这个事儿，把万家庄闹翻了天，妈就担心你这日子也过不下去啊。啊，我。听妈话，今天是你回门的日子，咱们好好吃顿饭，先不提这事儿了。
3: 庆来，吃饭了。哎，
0: 庆来呢？

0: 回事啊？怎么又不接电话？算了，不管他了，咱先吃吧。妈，我给你盛汤。
1: 你这一回来就一脑门子扎到你妹屋了，我这光顾着做饭也没顾上招呼他，这肯定是觉得自己被怠慢了吧？
0: 这回自己家又不是回别人家，他真当自己是客呀？我妹的事儿他也不上心。
1: 也是怪我光顾着做饭了，我这几天呀、也是让你妹的事儿闹得心里七上八下的。
2: 什么叫我弄的呀？现在是在怪我吗？
1: 不怪你，妈就说这事儿，不怪你啊。吃吧，先吃饭。先吃饭。

0: 接口就不吃了。
1: 本来想着我跟你妈给外书记磕个头赔个罪，这事就过去了，可是你嫂子非要多事儿，你说她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2: 哎呀爸，我觉得这事儿嫂子没有错，这事本身就是传家哥有错在先嘛。
1: 你懂个屁，你整天就知道念书，把脑子念傻了。你一家人弟弟袍嘴里省的供你上研究生有啥用？有本事你把你妹的工资找回来。
0: 你干啥去？
1: 我叫传家哥说着去。你还真去啊？你人家是集团领导，你算老几啊？
3: 妈当初答应这门婚事啊，就是看着庆来憨厚老实又勤恳，你嫁过去挨不了欺负，没想到这孩子气性这么大。
4: 有气性没血性啊，我姐就不应该嫁给他。
3: 别胡说，那是你姐夫。
4: 我说错了吗？姐夫，他要真是我姐夫的话，他能在那装听不见吗？我那天喊得那么大声，我姐在屋里都听见了，他在那装。

0: 龙，
1: 小月，今天是你姐回门的日子，咱能不能高高兴兴的吃顿饭，不提这事儿了，懂点事儿啊？
0: 我懂不了事儿。哎，心月，
1: 他现在啥话都不能听。
2: 有些事儿还是得靠他自己慢慢想明白。你这几天在那边过得怎么样啊？他们欺负你了没？
0: 他们哪能欺负我呀？我和幸福可不能受欺负。
3: 你怎么自己来了？嫂子呢？
4: 你别管了。
3: 不是，嫂子电话你怎么挂了？
4: 你见着船家了吗？
3: 门卫说船家哥不在。

0: 你们俩在这干嘛
1: 呀？陈大哥，我们那个找你说点事儿。
0: 咱们有什么可说的呀？不就是你结婚的事儿吗？啊，你媳妇愿意告我就告，我等着呢。
2: 陈大哥，不是这个事儿，是我家小妹的事儿。
0: 秀玉，秀玉怎么了？
2: 我嫂子得罪你了，你不开心，这我理解。但是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冲我哥、冲我嫂子，你冲我来都行。你欺负一个小姑娘，这不合适啊！
0: 你脑子有毛病吧？我欺负秀玉，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1: 你干嘛要那开除他呢？
0: 谁啊？我开除秀玉啊？啊、哦，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2: 我小妹已经哭了半天了，说雪梅跟她说的，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0: 行，这事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回公司就问问。你们先回去吧，等我信儿。
3: 喂，以后摩托车不许停门口了。
4: 什么玩意儿这是？
5: 合作方来电说他们已经拿到保健品收了。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6: 我不能来啊，找你有事儿呗。
0: 你接着说。
5: 张总说他们正在起草合同，等合同做好后我会先发给我们看看。
0: 哦，这事儿那个万董事长知道了吗？
5: 知道了，万董说别光等着人家拿合同，让您先出个合同方案给他，他好心里有数。
0: 行，放下吧。你去把那个雪梅给我叫过来。
5: 好的。
0: 说吧，来找我干什么？
6: 咱们卫生院想进一台 CT 设备，院长让我来跟你说说。
0: 你们院长是真会使唤人，什么设备？
6: CT 设备能发现早期癌症的那种，县医院都没有呢。
0: 需要多少钱？
6: 可能要100万左右吧。
0: 回头再说吧。
6: 别回头再说呀，来就是为这事找。
5: 想看怎么着啊？
0: 问你个事儿啊。啊。秀玉是你给开除的？
6: 我让他开的。
0: 什么？你让他开的，凭什么呀？
6: 王家媳妇儿都把你砸成那样了，你还养着他们家丫头，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7: 这种事儿你都敢自己做主啊？你没事吧你？你说开谁就开谁啊？
0: 立刻马上通知秀玉回来上班。
6: 好的。你打我？你为了那丫头，你居然打我！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
7: 你脑子有病吧？
6: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7: 在你心里，我是不是跟谁都有一腿？公司人事这么大的事儿，你敢插口啊？你让我的脸往哪搁？你让老万的脸往哪搁？

0: 要是打疼了就长点心，记住。
1: 那什么，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设备，回头准备一份资料，到家里慢慢跟我说。
0: 走走走。
1: 哎，从今往后别到集团来了。
0: 你这个死倔头啊，听我的话，去把幸福给我接回来。
2: 我不去，说不去就不去。
0: 你去不去？
2: 不去。
0: 你不去我真打你了。你
2: 我不去。就他有妹我没妹吗？
0: 这孩子怎么这样呢？你
3: 哎呀爸、啊、
0: 是不是你把他气走的？
3: 你别逼大哥了，那嫂子自己不愿意回来的。
4: 你帮大哥还是害大哥呀？大哥刚把你妹找回来，你没良心。
0: 把幸福给我接回来。
3: 我当然是帮他了。
2: 啊！你追不到我，
0: 我追不到你，你以为你长大我打不了你？
3: 你别去，徐峥是不是在打？
0: 我打你，以为我？哎呀哎呀
3: 哎呦！不是干嘛呢？你这是啊？驱鬼呢？
0: 踏实啊！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秋月，赶快倒水去，别杵在这儿，一点眼泪架都没有。哦。坐。哎哎，桂枝啊！快快快！哎，踏实来了。哎呦！你坐坐。
5: 哎呦，贵客呀！哎呦，你来的正好哎，大婶子，你可牵的线啊，把两头巨驴牵到一个槽子里去，你说咋办？
3: 那怎么了这是啊？哎，
5: 今天不是回门的大日子吗？啊，小两口一早起来就走了，后来因为秀玉的事儿，他不急着回来吗？这俩孩子三句两句没说清楚，就顶起牛来了。让庆来接他去，不去。庆来说不能惯着他，让他自己坐车回来。这现在媳妇又赌上气了，到现在都没回来。你说这回门他不回来了，传出去不然笑掉大牙呀。我估摸着还是为了幸福妹子的事儿，这回了娘家不能少说了这事儿。
0: 对对对，指定是为这事儿，
5: 就是为这事儿啊！啊，按说他妹子在万家庄受了委屈，回到家里大人是不高兴，对吧？但是你话说回来，这也不是我家的错呀。哎，他婶子，我寻思着呢，不让青来去接他也挺好的，他笨嘴笨舌的，你知道，刚过上日子就压他一头，那往后咋降得住啊？是不是？哎，
0: 踏实啊，你看庆来这门婚事啊，是你当的月老，那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到幸福娘家去帮我们说和说和。
5: 是，你看看你们俩，我这板凳还没坐热乎呢，这是又给我派活。
0: 谁让咱们是自己人呢？
5: 你就辛苦跑一趟，等事儿成了，我让他爸再给你拎只大猪头，
3: 拿人家的手短，谁让我吃了你们家猪头呢？不过今天天有点晚了，明天早上天亮我过去说说试试啊。哎呀，
0: 太好了，
5: 辛苦辛苦。
6: 我不是说了吗？真的没事儿。
7: 什么叫真的没事儿啊？电话里我都听到了，他们到底怎么你了？
6: 这他们没有怎么我，他们这就是我们这儿一个习俗，就是闹婚而已，什么都没有。大勋，
7: 没有？那你当时还喊救命，还骂人家流氓，我都听到了。我可以肯定不像是闹着玩的，
6: 真的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好吗？不说这个我们就没有别的可以说了吗？为什么一定要揪着这件事不放呢？这事我们就别提了吧。
7: 为什么不能提啊？我就是好奇想知道你们乡下人闹婚到底怎么个闹法。
6: 真的什么都没有，大勋。
7: 秦云，我这几天也问了你，他们告诉我说乡下闹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是我女朋友，我有权利知道，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究竟对你做了什么。我不该知道吗？
6: 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真的什么都没有。你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呀？
7: 我就想知道他们到底摸你哪儿了，为什么单单闹你，那没有闹别人啊？
6: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闹别人，他闹了我。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0: 是。
1: 那你告诉我好吧。
0: 我没有做什么。
1: 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想这样。他们没有怎么样吗？
1: 你说实话。行。
0: 他是，他

0: 幸福啊，
1: 妈。我觉得幸运这样下去可不行，他现在还在那屋打电话嗷嗷哭呢，这以后日子可咋过呀？
0: 你还是想想你的日子怎么过吧。
1: 我能咋过呀？我该咋过咋过呗。主要还是他。
0: 哎呀，等熬过这段时间吧，慢慢就好了。你是怎么打算的？你明天回不回去啊？
1: 回去。这回去。
0: 那行，回去之后好好跟人家说啊。不行。我还是觉得得让青来八抬大轿把你请回去，否则的话你就在家踏踏实实的住着。
1: 妈，您都把我弄糊涂了，您刚才让我回去好好过日子，现在又不让我回去了，我不回去我咋好好过日子啊？
0: 你不懂，这是人家给你立威呢。
1: 青来没这心眼儿。
0: 青来是没这心眼儿，但是他妈不见得没有啊。你要是这次就这么上赶着回去了，你这辈子在他们家都抬不起头来，以后要遇到什么事儿，那你肯定争不过人家。
1: 一起过日子有啥好争的？
0: 哎呦啊，我的傻闺女啊，你嫁过去了就跟在咱们家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人家都把你当外人，你要不趁着现在把这个威立住了，长点心眼儿，拿出青来，那以后遇到什么事儿你就真没办法了。好了，听妈的，我帮你收拾收拾床，先睡觉啊。

0: 妹子，在家呢。哎呦，大婶子，你怎么来了？哎呀，我路过来看看你。哎呀，快进屋，快进屋，来来来，快坐下。哎，你也坐啊，坐吧坐吧。哎，给你倒杯水啊。哎呀，哎呀，你说我呀，往你们家跑的这个勤呐，知道的，是我给你们家说了一门亲，不知道的。
1: 还以为我又瞄上你二闺女了呢。哎呦，你可别说我二闺女了，你这今天来呀，还能看见他人。你要是明天再过来，说不准看见的就是尸首了。这话怎么说呢？哎，你不是在场吗？这么大事儿你能不知道啊？大婶子，我也不是怪你啊。 你说了这么多年的亲，你听说过大伯哥闹小叔子婚的吗？没有吧？这大伯哥闹小叔子，那就不是闹婚，那是耍流氓。那一院子的人呀，那眼都瞎了，这是装看不见。

0: 干呢？有这么干的吗？他们？我这二闺女是大学生，脸皮子薄，回来这不就要死要活的？你说我该怎么办？哎
1: 呀，妹子，这事儿啊，我先给你道个歉啊。哎呀，你说说，你说怎么就那么寸？那天呐，我真是累坏了，那酒啊又喝得急了点儿，醉了，我就先回去了。你说我这前脚刚走，后脚就出事儿了。要我说呀，就这事儿啊，别管他是谁，咱们占理儿，不给个说法啊，坚决不能回去。
0: 说的对，我们现在啊，就是想要这个说法，
1: 在理儿，在理儿，在理儿。可幸福把书记儿子脑袋砸破了，满脸的血呀，缝了好多针呢，听说现在头还疼呢。
0: 他把人给砸了
1: 啊？
0: 没听说呀，
1: 没说呀，
0: 没听他说呀，
1: 那肯定是怕你知道啊，担心。哎呦，哎呀，书记说了，这两天要带儿子去大城市的医院去查一查呢。人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是万家集团的总经理，金贵不金贵？这真要给打坏了，查出什么毛病来呀？人家还要告幸福呢。
0: 他们还要告幸福
1: 啊？
0: 这幸福出手那么重啊？
1: 可不是嘛，我呀刚从万家庄过来。哎呀，你是不知道吧，那庆来和他妈这两天因为这事儿啊，天天上的卫生院门口和书记家门口去站着去，但凡能抽出身子来啊，你说能让我一个人过来看幸福吗？
0: 你说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你说这孩子，哎呦喂！他婶子，
1: 哎，
0: 要不然咱们就这么着，幸运这事儿呢，我就不跟他们计较了，啊啊！你说我家也没个男人，你回去就好好帮着给说和说和。
1: 哎呀，好说好说，咱俩都多少年老姐们了，这还是个事儿吗？
0: 说的就是呢。那这么着
1: 啊，
0: 我现在就去做饭，吃过饭你就带着幸福回去。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好。
2: 婶子，你没事可别吓唬我妈，我是砸了船家的头，可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1: 幸福啊，别嫌婶子说话不中听，是船家摸了你妹子，是他不对，不过你不也把他脑袋砸破了吗？
2: 那是我妹，我亲妹被人欺负了，我能袖手旁观吗？
1: 你有没有想过呀，这件事儿从头到尾，你说那老王家有什么错啊？啊，因为你这事儿，这两个老的天天去给书家磕头认错，你说这老两口他容易吗？
2: 哎，他们干嘛要去给书记认错呢？
1: 哎呀，行，这事咱都不说了，就说新媳妇回门这事儿啊。老规矩，回门当天必须回婆家，这事儿你知道吧？啊，你说几十年的老规矩，这说破就给破了，让婆家在村子里都留下画饼了。这事儿，你没有错啊？
2: 这也赖我呀！我昨天是要回去的，这庆来招呼都没打一声，他自己就先走了。
0: 对，是这么回事儿。
2: 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呀？他不接。你去问他，我给人打了多少电话，最后可好，干脆手机就关机了。那这不就是不想让我回去吗？那我还舔着脸回去干嘛？我好意思吗？
1: 就是进来不对。
2: 婶子，你回去你跟他说，他要是还想要我这个媳妇儿，就让他自己过来接，不然的话也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你说，
2: 你就跟他说，他一个大男人，跟老婆小肚鸡。

0: 强的使性子，这不算本事。他要是真有本事，就去找船家给我们要个说法回来，到时候不用他请，我自己回。
1: 飞利浦空调，
2: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保厚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

每一件国宝都是时光写给我们的信，我们如何打开这封信，让千年前的心跳在今天重新跃动。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辽博馆藏文物12万余件，书画珍品更是享誉全国。受辽宁省博物馆之邀，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以创意唤醒国宝，用文创连接古今。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1: 设计是一门需要沉下去的学问，沉浸传统里，沉到生活中，才能做出有根的作品。我是宗成，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获得新生。

我是韩阳，留法服装设计师。我们团队要把国宝融于一针一线，通过设计对话，让世界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当代时尚共鸣。

国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来到宝后说宝。今天来到我们辽博录制现场的依然是两支设计师团队啊，这边是咱们鲁迅美术学院师生组合，上一期节目曾经来过我们现场啊，也非常了解了。今天这组组合呢是新来的一支设计师团队，有过留法的这个经历，说实话我非常期待你们的这个创作会是有什么样的这种国际化的元素在里边啊。今天两支设计师团队来到我们现场，说实话我很替你们捏把汗，因为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在设计界绝对是顶流级的这样一个国宝。会不会超越你上一期节目的这个文创？

0: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信心，有经验。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有信心的站在这里哈，来看看我们的这件国宝，用我们的国际化的设计语言来去会一会它。
2: 那谁将为各位来解读这个国宝呢？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成现象级展览的策展人，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副馆长董宝厚。今天咱们两支设计师团队啊，要面临的是一个绝对顶流级的国宝了哈。您先给我们抛几个关键词，让他们猜一猜。
3: 今天其实我们要走进一个丹青皇帝的惊人世界。身居帝王之位啊，却有着顶级的这个艺术天赋。他是一个古代特别有名的文艺君主，这个把诗文、书法、绘画融于一炉，用一幅画定格了千年之前的一次这个盛世祥瑞景象。可以说，这件国宝呢是宋代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他也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文创人呢，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这个艺术灵感。
2: 猜一猜吧，大胆猜测一下。
4: 一开始听到说是皇帝，我想是会不会是乾隆，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审美上面啊，包括用色上面也很大胆。
2: 乾隆挺爱创作的，
1: 是不是跟《千里江山图》有些关系？但他又不是皇帝，
2: 他也不在辽博，
3: 他定格了一个千年之前的一个盛世祥瑞景象。
5: 我能猜到了，
3: 刚刚那个
5: 老师这一个动作我就猜到了。
3: 这个动作猜到，我是有这动作吗？在谜底揭晓之前，我带大家去我们的观摩室看一看这个国宝的真迹。
6: 希望一会儿能够产生我们大的画作感。
7: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8: 小心吧。

0: 放矢奇珍，宋徽宗的瑞鹤图。这件作品呢，它是绢本设色，纵尺51厘米，横的是138.2厘米。这件作品是政和壬辰，也是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是宋徽宗赵佶的亲笔作。可以说它展示了天空、祥鹤、端门、诗，还有书法，集诗书画一体的这么一件国宝。也可以说这件作品呢，代表了宋代美学的极致。
1: 天哪，竟然是它！
2: 哇，它这个颜色好特别啊！
1: 这个重彩的颜色，
2: 看它那个仙鹤都栩栩如生的。
3: 我没有幸就赶上过就是瑞鹤图展出的时候，所以说这一次是第一次亲眼离那么近去看，所以觉得特别震撼，然后也特别的荣幸。
4: 这幅画诞生在900多年前，描写的是祥瑞之兆，还是天子的亲笔，所有的元素凑到一起，是不是觉得它哇充满了传奇和故事性？
0: 其实这个画本身就很传奇，但是更传奇的是它的作者。瑞鹤图的传奇之处不仅在于作品本身，也在于宋徽宗赵佶跌宕的一生。我们说他既是才华横溢的艺术皇帝，也是北宋王国的悲情主角。端王赵佶呢，喜欢画画，喜欢踢球。在他18岁之前呢，从未被当作皇帝培养过。少年赵佶学习的更多是绘画、书法和写诗。可是在他18岁那年，他的兄长当时的皇帝突然死亡，18岁的艺术家赵佶成为了一个帝王。一个艺术家治理国家，结果可想而知。身份的转变和错位，给他和他的帝国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最终，皇帝赵佶迎来了山河破碎，华夏故土遭铁骑践踏，祖宗故人皆从左任。

这件作品描绘好之后呢，我又过了15年，宋朝就灭亡了，靖康之变，宋徽宗呢也被带到了北方，一直没有回到故乡。

0: 实可探寻的东西特别多，它背后的故事也特别丰富。
1: 我记得有之前有网友哈、啊、在这幅画这个视频底下留言说，模仿宋徽宗的这个口吻说，好看吧，朕用江山换的。那回到这幅画本身，很多人也特别好奇，你看今天我们的审美在看，依然公认认为它确实是最高级最好看的，很多年轻人都用它做这个手机的壁纸哈。
0: 对，其实中国古代的绘画那么多，那这件作品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这种喜欢或者喜爱？2024年辽博办了一次展览，这个瑞鹤图在辽博展厅中展出了一个月，很多观众都来观看，而且排起了长队，排队最长的达到4个小时之久，就能说明大家对它的这种喜欢。宋代美学其实现在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吧，我们文化回归其实它更多的体现在它的简洁，它的这种内敛，还有它有很充足的这种文人气息，无论是在书法上，在绘画上，在这个建筑上，好多方面其实都能体现出来这个宋式美学的这种影响力。现在很多人去探讨，如果宋徽宗不是帝王的话，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仙鹤，那个祥瑞，包括还有帝王艺术，那这些点都充满了叙事的想象，也有很多的点是可以转化为设计的潜力的。
1: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幅瑞鹤图可以说是宋徽宗艺术的巅峰之作，我想对于各位设计师来说，你们可能对于这幅名作还有很多的疑问和细节要详细的去探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宝后馆长继续为我们宝后说宝。
3: 刚才在观摩室里啊，瑞鹤图的鹤影云天足以让人惊艳了。那接下来哈，我们看到的细节我相信会更令大家震撼。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用高清设备拍下的瑞鹤图的真迹，先来说一说吧，这幅画画的是什么。
0: 大家发现每这幅画有点不一样，因为这幅画不单单右侧有画，左侧有书法，我们要想真正的了解这张画，还要从这个书法入手。正和壬辰上元之次夕，上元节第二天，这在宋代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在上元节这天，首都的老百姓可以通宵达旦的游玩，第二天呢，皇帝会出现在城楼之上。宣德门外的老百姓翘首以待，想一睹皇帝的真容。随着镜头往上摇，忽然祥云拂过了城头，群鹤飞鸣盘旋于空中，惊时不散。这是一个帝国的祥瑞，宋徽宗极为高兴，于是挥毫画下了这幅瑞鹤图。宋徽宗告诉我们一件故事，然后呢，画面呢只是把这个事件定格起来了。所以说，他给我们提供的很多很多的知识，要通过这些背景了解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走入到宋徽宗的精神世界，也能够了解到宋徽宗创作这件作品的一个潜台词和他的背景。
3: 非常有画面感啊！刚才的这个讲述也延伸了我们的各种想象。
4: 它这边又有文字又有画，特别像我们现在会玩那种手账，写手账。
0: 我们今天看到了古代的很多绘画，说的诗书画印的结合，是天然的就应该在画面中。但是这个事情是宋徽宗才开创的。从这个角度讲，宋徽宗他对于中国美术的这种贡献和影响特别。特别特别的大，
5: 文案再配上一个配图，就跟我们发朋友圈一样的。
0: 如果我们要给这个场景照一张相的话，像我就会把手机调大一些，只取一个，就是你有一种亲历者的感觉，这个视角很重要。在诗中和序中提到了4个要素，祥云，这个端门和仙鹤，还有观众，但是画面中是没有观众的，观众以一个观赏者的方式存在着。
4: 我原先一直以为这是宋徽宗的视角，然后今天听您一说之后，我才了解到这是老百姓的视角。
0: 著名的视角对宋徽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是一种见证的见证者。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当作一出戏剧的话，那么我们的舞台就是宣德门，我们的背景就是这些祥云和蓝天，我们的演员是这些鹤。那我们这出戏剧的观众是谁呢？观众就是往来的都民，他们看到的核心问题都是皇帝。这是宋徽宗自己宣扬。

0: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潜台词，我们只有了解这些潜台词了，我们才能走到这个作品中去。
1: 每一只鹤有张嘴的，然后还有不张嘴的，然后还有俯冲的，然后还有那种回头的，它们每一只没有一只两只是一模一样的。
0: 画面中的这20只鹤，这个有18只飞翔在天空之中，它们按照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去飞翔，有的呢在鸣叫啊，有的在盘旋，有的在回望啊，有一些呢都是翩翩起舞的感觉，能够感觉到宋徽宗以及当时的画家对于鹤的这种观察是长时间的观察的。《诗经》中就说到了“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的叫声穿透力特别强，能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这个画面中大家注意到没，其实只有2只鹤在鸣叫。我们看到这只鹤它正回头望着前面，望着视线中的这只鹤，那这只鹤呢也在望着这只鹤。彼此的呼鸣让这个画面中有了声音感，他就希望我们通过联想的方式，耳边已经响起了鹤的鸣叫的声音，更好的融入到当时的那个氛围中去。
2: 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放这么大去看这幅画，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啊！无论是天上仙鹤的羽毛，这些结构的线条都画得这么精细，真的是太让人难以想象了，太了不起了。
0: 刚才说的呢，恰恰抓住了宋代花鸟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写实，我们可以叫做格物致知。其实宋徽宗啊对于宋代的绘画影响特别大，而且宋徽宗呢擅长的是花鸟画，在当时的这个语境下呢，宋徽宗亲自的去指导宫廷的绘画。我们现在看到的传下来的大量的宋代的花鸟画来看，都是充斥着强烈的写实精神，甚至于有一些画家对于这些植物啊、这些鸟类啊、这些动物的习性了如于胸，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博物学家的概念了。
3: 其实精物传神，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
0: 某一次呢，宋徽宗检查画院学生的绘画作品，其中呢有一个学生画了一个孔雀正在蹬墩，或者我们说蹬一个台子。宋徽宗说这个孔雀画错了，宋徽宗就说你去观察这个孔雀蹬台子它迈哪个脚，一观察啊，孔雀蹬台子先迈左脚，然后这个学生画的呢这个台子先迈右脚，说明他对这个写实观察的细致入微。这是一个例子，这种例子其实能充分说明当时在宋朝的这个画鸟画体系中，大家对于写实的这种严格的要求。但是不得不提到的是，即使如此，这个我们打一个岔，就是他也有画错的地方。就是这个鹤呀，在飞翔的过程中，它的脖子必须是直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宋徽宗那个时期，鹤飞得太快了，它就没法，
3: 它
0: 用眼睛
3: 无法瞬间捕捉到。
0: 对，只有照相机发明之后啊，我们其实才能够真正的了解鹤的飞行姿态和它平时的这种走路的姿态是在颈部是不同的，但是这些都无伤大雅。
2: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呢也很好看，像那鸟的颜色呀、祥云的颜色、城楼的颜色都非常有一种给我一种有厚重感。它这种颜色是跟它用了什么特殊的颜料有关系吗？
0: 它的颜色呢，我们还是说更多的是用古代的矿物质颜料，它的相对来说呢附着力是比较强的，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掉色。然后呢画面中呢有特别这个深沉的天空，上面呢有这个亮度特别高的白鹤，让它的对比特别的强烈。
3: 后代很多很多人试图想去复刻它，都出不来这样的颜色。
0: 对对对，你可以去临摹它，也可以去用各种方式去表现它，但是你永远会感觉离它差那么一点点。
4: 在中国画的设计当中，我们很少会大面积的描绘天空、描绘水，像这个《瑞鹤图》这种用大面积的画卷的面积去描绘天空，这是否在当时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种做法呢？
0: 在宋代的绘画中，乃至于在中国古代绘画中，用这么大的面积、那么浓郁的颜色去描绘天空，只此一件。我们今天呢，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揣摩清楚宋徽宗为什么选择，但是我们想选择这种方式呢，让鹤变得更突出。我们说主题鲜明，这可能是他的想法之一。他有这个魄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胆识，采用了一种从来没有用过的一个构图方式。
4: 所以说您是否也是根据构图的这种特点来判定它是宋徽宗的真迹呢？
0: 有一些宫廷画院的画家其实身份比较低，你画画之后你是没有署名权的。宋徽宗呢

0: 他会在画上去签名，他认为好一点的他就签名，我们管它叫做御题画。
1: 但是瑞鹤图可是宋徽宗亲自下场，
0: 对，
1: 这有证据的。
0: 我们看哈，这边有六个字哈，御制、御画并书，这六个字，制是什么？御制，他就说，哦，这个序和这个诗的内容都是我构思的。御画说这个画啊是我亲笔画的，这个并书说我这个诗和序是我写上的啊，诗书画。它下面呢还有这么一个画押，其实画押就有点像什么，像我们说的这个艺术签名。我们经过这个古代人的揣摩，认为呢这三笔呢表现了一个词叫天下一人，两横一撇一捺，这是不是一个天字？对呢，然后我们把上面那个盖住，一横一竖加一点，这不就是一个下字？把下面再盖住呢，上面那一横就是一个一字。如果我们把两横都盖住，一撇一捺就是个人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天下一人，因为宋徽宗呢，他是一个皇帝，他还是皇帝之中画画最好的一个人。这些都能够帮我们去锚定，他就是宋徽宗的真迹。
1: 其实从这个诗和画加在一起，我们能感受到，其实瑞鹤图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它还是一个历史文献。所以这时候我想很多人也有疑问，宋徽宗当时为什么要创作瑞鹤图，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0: 宋徽宗在这么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在一个举国欢庆的节日之中发生了这件祥瑞。这件祥瑞是什么？祥瑞就是上天给统治英明君主的一个奖状。那这个奖状一定是不能自己发给自己的，他一定要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去发。那现在恰恰的就是如此。我们看，其实后面有两句话，比如说“徘徊辽地荡丹阙，故事匆匆树苏枝”。这些鹤呀，在这儿飞舞，在这儿徘徊，在这儿鸣叫，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丹阙，这里是皇帝居住的地方。所以说，把它画下来呢，让那些往来的都民知道它的深意是什么。知道什么呢？知道是这是我皇帝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1: 仙鹤都来给我捧场了，我这个皇帝做的还是不错的。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真相，其实这些鹤呀，它并不是自然的产物。丹顶鹤的迁徙啊，它有它固定的路线，也有它固定的时间。经过研究呢，这个路线并不在汴京，也就是说不在开封。另外呢，这个丹顶鹤的迁徙的时间呢，会比正月十六稍微晚一些。自然界的丹顶鹤的迁徙不会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地点出现。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叫“以礼归飞西北雨散”。这些鹤往西北飞去了。这个宣德门的西北方是什么呢？是一个内院。它就是宋徽宗，宋徽宗喜欢一些奇石、珍丸、一些植物等等，饲养了很多很多珍奇的植物。所以说，很多学者猜测，这些鹤呀是人工驯养的，然后呢不断地去驯化它，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这个场合之中，营造一个祥瑞的氛围。我们通过对宋徽宗的一生的历史梳理，发现宋徽宗迷信道教，慢慢的也开始痴迷于祥瑞。一个皇帝沉迷于祥瑞，天下苍生的这种生活状况不管不顾，只看重上天，容易被一些奸臣所蛊惑。宋徽宗恰恰就是如此，重用了六贼，尤其是蔡京，对这个天下发生的事情不是很清楚，然后呢导致这个国家慢慢的走向了灭亡。15年之后，他和他的儿子一起被金人掳到了北方，从此呢身死他乡，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2: 就确实觉得这幅画它很有这个戏剧性，因为我在书上也有了解到，在当时宋哲宗去世之后，然后向太后提议立当时的端王赵佶为皇帝，
0: 对，
2: 然后当时的那个宰相张敦就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我没想到到最后真的就是一语中的。
0: 其实这一件事情本身呢，它变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那对于宋徽宗来说也是他的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他是一个帝王，然后呢被别人俘虏，身死他乡，从来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北行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杏花盛开。
3: 靖康之变后，宋徽宗在国破之殇与北行之痛中看到春寒料峭里一束绽放的杏花，

触景生情，写下了《燕山亭·北行见杏花》。他提笔写道：“裁剪冰绡，轻叠数重的杏花盛景，终抵不过无情风雨的摧残。”而这一场景，正恰如他从一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沦为阶下囚的命运转折。

0: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宋徽宗在这样的窥探里藏着对故国的无限眷恋。那场白鹤翔集的祥瑞盛世，只求在梦中偶尔看看就好，而如今就连这样的梦也难能一见了。宋徽宗这个时期，他想象不到15年之后，他会被流亡他乡，这个受到那么大的屈辱。
1: 宋徽宗去世的时候才54岁，也很年轻啊，所以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这么多不朽的艺术杰作。
2: 哎，听老师讲到这里，我心情都有点沉重了。
1: 其实我觉得艺术家可能他追求的是祥瑞和美好，但是现实是非常残酷的。但是你看，历经劫难之后，今天的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个传世的瑰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力量。
2: 听完国宝背后这么多的故事，我感觉《瑞鹤图》不仅有这种视觉的美，更有这份命运的重量。
3: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好好想一想这种盛极而衰的历史哲学，让大家对这件作品的感受不流于表面，能够全面的去感受这件作品。
1: 900多年前，汴梁城的上空有20只仙鹤翩跹而至，宋徽宗十分欣喜，把这一祥瑞昭告天下。可是当时的汴梁城并没有野鹤，所有的仙鹤都是圈养，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第21只被圈养的仙鹤呢？作为皇帝徽宗，他最终没能保住自己的江山，但是作为艺术家赵佶，他却把这抹鹤影云天永远地留在了世上。瑞鹤图问世后的第15年，宋徽宗这个天下艺人成为了阶下囚。回头望，宣德门犹在，抬头看，鹤影已无踪。历史令人唏嘘，但是并不妨碍《瑞鹤图》成为我们心中的国宝顶流。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两组设计师，用你们的创意创作出符合国宝内涵的文创产品。我们7天之后再见吧。往后说宝由辽宁优品特别支持，天辽地宁智优上品。
4: 好了，咱们今天的核心就是把瑞鹤图的文创的方向定一下。咱们定一个3步的规矩：不做用原画，不做市场上已有的产品，不做只有装饰性质的产品。
5: 可不可以从时间节点入手，做那种走马灯？因为元宵节跟走马灯很像。
6: 现在很火那种手账本，印张长卷，就是咔咔在那印。
3: 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创意。当当当当当当。我们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建筑给它做了一个立体化的。
5: 这一代这不瑞鹤当头了，
6: 鸿运当头。
4: 可以先晃一晃来，像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5: 像像贼，
6: 又三家了，
7: 绝对没有人做这样的，
6: 有点不结实。你就可以做一个桌上的一个比较有功能性的一个摆件，上面元素给它拆解出来，给它再进行一个组合。
5: 为什么这个瑞鹤图它是一个仰视图？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视角变一变？
3: 我觉得这个方向没问题，咱们就按这个思路来吧。
2: 我想这次的创作呢，咱们一定要让大家很惊艳，就要做我们最擅长的。看这个瑞鹤图，它这个元素啊也很多，怎么我们把它们这些元素结合到我们整体的这个造型，我们的作品里边来呢？
5: 含扣
2: 的感觉
5: 更立体，
2: 含扣能做到把它的羽毛给表现得淋漓尽致吗？辽绣呢，它针脚也很细腻，可以正好的表现仙鹤的羽毛的一个灵动和它这种形态的各异。
8: 刺绣还是很吃时间的，细节部分也得

0: 手工完成，工序特别的繁琐。那要不要看看有没有别的元素可以做一些配饰，做一对耳饰，再配一些流苏。
1: 哎，我觉得流苏也挺好的。
0: 对，能更灵动一些。
1: 对，女孩子都喜欢这个，
0: 更有气质。
2: 这个造型为了让它更完整，要不然咱们做两个呢？
3: 设计、打板、制作，还有各种刺绣，还有盘扣，它的成本真的是很高，很耗时间呢。
2: 我就想做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宋韵精品，一定会有人为这份千年瑞鹤之美，为这种非遗匠心买单。
4: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任务对咱们两个文创团队来说吧，既简单又难。我觉得简单是因为瑞鹤图这个国宝顶流，你随便一设计它都出片儿。但是难也恰恰难在这儿，因为它太出名了。包括咱们辽博之前也出过很多和瑞鹤图相关的文创，都特别火。
5: 其实这也给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因为大家太熟悉它了，就是给我们大家是一个挑战吧。
4: 那这样我们先来看看宗成团队。
6: 宋徽宗的瑞鹤图呢，记录了是北宋年间瑞鹤盘旋，然后祥云汇聚的景象。我们不希望这件有名的作品他们停留在博物馆或者是画册之中，我们希望它能够走进当代人的生活。因此我们设计了这件名为新瑞鹤图的文创产品。那说到新，我们一共有四个新。第一个新是它的新视角，祥瑞呢，它是一种幸运，是一种祝福。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祝福呢，不仅仅属于宫廷，它也属于人间。当汴梁城的百姓们看到了天上的祥瑞，也同时在伸手指着，眼睛在看着。那第二个新的话呢，我们想说的就是它的新功能，它不仅仅是一个装饰品，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收纳的小盒子，您可以把您日常的一些办公的小摆件、小零碎的东西放进我们的小盒子当中。那第三个的话呢，我们想提到的一个词叫新共创。在使用这件作品当中，您可以随意的调整和摆放我们任意一个组件。那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说您就是这件作品的第二作者。那第四个我们的创新点呢，就是新情感。当今的办公室和书房很多的时候都是高效的，但是是非常冰冷的。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件作品，使您在工作疲惫之时抬头一见，看到了天上的祥瑞，看到了我们带给大家的诗意与祝愿。
4: 它这个新瑞鹤图哈，让瑞鹤图落地了，
5: 让使用者成为这个瑞鹤图的第二作者。
4: 嗯，
5: 我觉得这个点很打动我，
4: 就是延续了。
5: 嗯，我们每一个拥有者都会参与到创作之中去，延续了对它的理解。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以往我没看到过的一种创意。
4: 嗯，
5: 这个还是很棒的。
4: 接下来，韩阳进行你们的作品阐释。
2: 今天我们团队带来的一组鹤翔云天旗袍系列呢，它有两件旗袍组成，还有我们的两件耳饰。它是一个日常的旗袍系列，我从瑞鹤图上选取了几只仙鹤，是我最喜欢的这几只。第一遍刺绣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是中式刺绣，非常非常精细的丝线，它很好的能还原羽毛的纤细的这种质感。我上边呢又加了我最擅长的法式刺绣，让我们的仙鹤更加的栩栩有生，更加的立体。花压天下艺人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把它用在了腰带上，天下一人这么美好的愿景给它延续下去，所以我用了两个长长的带子，摇曳的步步生辉。这件旗袍是我的礼服系列，那这件礼服呢，它还有两个长长的袖子，袖子呢我也用了薄纱，让我想起了宋徽宗他所对于祥瑞的一个向往，不过是南柯一梦。

0: 这个图是宋代美学的集大成者，其实它的极简的这种内敛的这种感觉，包括它的颜色和它的简洁，其实在我们设计的这套礼服上都能看到。
1: 这两组设计团队现在都已经阐述完了，各有各的特点。
0: 如美这个团队呢，有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补完了当时的场景。900多年前宋徽宗呢只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小局部，那这个场景还有很多话是没说完的，那其实宗成抓住这个我觉得很巧妙。然后韩阳这个团队要挺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1: 入了这个法绣，
0: 对 啊
1: 有这个西方的元素在里面，
0: 这个让我特别敬佩的。然后呢的确像我刚才说的，他抓住了这个瑞鹤图，或者抓住了宋代的美学的这种极简的这种感觉。他一直很克制，原因就在于其实宋代就是这样，就是他其实是很克制的。
1: 听了我们宝厚老师的这个讲解哈，引发了大家更多的思考。那两组团队你能看到融入了很多对瑞鹤图的理解，有巧思，感受到了你们的用心。我们会把两组设计团队的文创产品放到网上啊，欢迎各位网友来投票，点赞最多的啊就有可能成为我们辽博下一个爆款的文创产品。当然我们也邀请各位有创意有巧思的设计师们来到宝厚说宝，我们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博文化。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宝厚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2: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优品。
5: 瑞鹤图啊，记载了太平年间宋徽宗最心仪的一场祥瑞，也浅浅地留下了亡国悲歌的一段前奏。15年后回首望处，不知是否还能想起宣德门上空的那群白鹤。遗恨重重，万水千山，除梦里有时曾去，薄薄一卷藏进一代帝王的起落悲欢。绢叶已经泛黄，但瑞鹤仍然栩栩如生。宋徽宗留下的是哪怕跨越了近千年，当我们再去观赏和品味时，依然能体会到的盛世幻梦和山河崩塌的强烈对比。这种对命运的唏嘘是古今共通的情感，是只有国宝才能留给我们的久久不散的余韵。
6: 让国宝有温度，让文创有热度。宝厚说宝，我们下期见啦，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

0: 纸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锦州市调研，他强调锦州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到沈阳市浑南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0: 2026沈阳机器人大会今天正式开幕，80余家机器人领域知名企业带来了97款前沿机器人，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能力的思想型机器人同台展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了仿生两栖海龟机器人、人形康复外骨骼，以及我身旁的这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它呢，更是直接把科幻电影里的意念控物画面照进了现实。佩戴上头环呢，设备就能实时捕捉解析我的专注力，达标之后呢，就能操控机械手完成动作。而这项技术目前也已经用于肢体残障人群的假肢控制。
3: 里面有自己的内部的自研芯片和我们的。

0: AI 算法，我们可以通过采集脑电波来控制我们这个机械手啊。未来呢，我们也是想在尝试将这个脑接口的技术跟我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一个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
1: 就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软件、硬件跟工艺包全自主可研的一个产品，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我们是在整个的应用的算法落地都实现了跨越的一步。现在的这个场景已经在真实的工厂在实训了。
2: 去年我们做的基本都是机械的本体，那么这一届呢，我们给它附上了更聪明的大脑，它可以更好的和人进行一个语音方面的交互。
3: 在2015年创办以来呢，机器人大会如今已经举办到第10届。今年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展示的机器人更会自主思考，而这也是本次大会开幕式和论坛中业界专家学者讨论的核心内容。具身智能成为了全员关注的焦点。
4: 它可能将来是一个千亿和万亿的市场，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和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人形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聚合的智能产业，带来一些变革性的、崭新的应用。
5: 大会现场，沈阳市发布沈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辽宁具身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亚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同时成立，灵巧的机械臂和聪明的大脑正在给未来创造更多可能。
6: 我是第一次来沈阳，了解到现在沈阳的机器人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前景很可观。
3: 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是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队，而当机器人遇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就面临了新的时代机遇和发展红利。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沈阳机器人向未来的新尝试、新探索，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新收获。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7: 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以往农田灌溉凭经验，如今有了专属的数字水表，我省依托电力大数据推出的以电折水数字化管理模式，可以精准测量用水量，助力农业生产节水增效。
8: 以电折水就是通过农业灌溉机井用电量精准折算出用水量的数字化管理新模式。我省是缺水省份之一，农业用水占全社会用水量一半以上。过去超90%农灌机井缺乏计量设施，目前由电力、水利、数据管理部门等多部门联合研发的电力看水资源平台已经开始应用。
9: 这个是我们电力看水资源平台，是基于我们以电折水的系数搭建起来的平台，然后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接入了全省5.8万机井的数据，覆盖着全省1122万亩农业灌溉区。
8: 在水资源相对紧缺的辽西半干旱地区，以电折水的节水保粮效果为当地的杂粮产业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10: 我们建立一井一表一户一档管理模式，完成5967户机井台账建设，计量精度提升15%以上。通过实时监控用水用电，符合数据，指导农户科学灌溉，降低成本。
8: 目前锦州市正值高标准农田春灌的关键期，以电折水为当地有效破解田间运维难、计量成本高的难题。
11: 我们通过智能计量终端换算用水量，建设成本大幅降低，也解决了田间设备易损坏、运维难度大的问题。运行数据实时上传平台，后台全程动态监管，故障异常快速处置。
12: 现在以电折水让用水量一目了然，科学浇水不浪费，水田成本明显下降，水稻品质和产量更有保证，规模经营更有底气。
9: 我们将全面发挥这个平台里水利和电力的数据作用，拓展分析应用场景，搭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模型、设施农业生产分析模型等一系列模型，并将相关成果放入辽宁省数据交互平台，全面来服务辽宁省乡村振兴和数字政府建设。
8: 作为国家首批以电折水试点省份，目前我省该项工作建设规模、数字化水平与应用成效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本台报道。
7: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以非遗文化体验、普法教

0: 教育、安全课堂等形式，陪伴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庆祝节日，收获成长。在沈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阅读加非遗快乐阅读奇妙日活动精彩开启。活动将经典书籍阅读体验与传统非遗技艺展示沉浸式互动体验相结合，邀请古彩戏法、东陵民间皮影、川剧变脸等多位非遗传承人走进馆内，让小读者们近距离接触传统民俗文化。中国足协草根足球日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百余名小球员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练，收获健康快乐。辽宁检察机关举行开放日活动，邀请未成年人及家长走进检察机关，通过互动问答、法治小课堂等形式，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宣传。
1: 我们改编的这种案例作为一些法治小故事彩印的手册，还会有这种 AI 的这种课堂，同学们会很沉浸式的体验，希望从小让这个法治的种子就能深扎在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心中。
2: 学到了很多的法律知识，知道可以通过12377这个渠道来保护自己。
0: 沈阳市公安局联合沈阳市平安志愿者协会走进辖区小学幼儿园，开展防溺水、防校园欺凌安全教育，暖心护航未成年人平安成长。鞍山市胜利小学举行主题升旗仪式，鼓励同学们心怀梦想，笃行成长。铁岭辽阳举办少儿书画展，展现儿童的童真趣味和丰富的想象力。锦州市万城社区邀请老党员教授孩子们非遗剪纸技艺，感受非遗魅力。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团委联合宽甸峥嵘山公益协会走进长甸镇中心小学，为40名留守儿童送上关怀。
3: 这么多人陪着我们过节，给我们准备美食和礼物，让我感受到了满满的疼爱。
0: 本台综合报道。
4: 连日来，辽宁省轻言轻语理论宣讲示范团队分别到大连、锦州、丹东宣讲，用青年讲给青年听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与自身成长紧密结合，引发强烈共鸣。
5: 在大连市西岗区，宣讲团成员杨大月以争做新时代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题，讲述如何在理论学习与实践磨砺中坚定信仰。冯文相分享了自己跨越3748公里支教经历，杨柳带来以历史回响铸就时代担当的宣讲，激励青年勿忘历史，勇担使命。大家结合自身经历，讲述青春奋斗故事。
6: 讲的都是辽宁发展里青年能做、能参与的事，大家听得都很投入，我也更清楚怎么样把个人成长和基层建设、西岗建设结合起来。
5: 在锦州市经开区和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5名青年宣讲员分享了成长感悟，其中有从农家少年到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再到普通教师的坚守故事，有驻村书记坚守廉洁底线带领乡亲增收的基层实践，还有扎根农村科技兴农的生动事迹，大家听后备受鼓舞。在丹东凤城市，4位宣讲员与听众一起分享他们的奋斗故事，从地质一线的坚守初心，到创新创业的敢闯敢为，从薪火相传的兵工精神，到学识报国的责任担当，多角度展现了新时代辽宁青年的青春风貌。
7: 青春勇担当这个词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的每一件小事上。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会以他们为榜样，用心用情地服务好每一位居民群众。
5: 本台综合报道。
4: 再来关注东北超，昨晚东北超第二轮焦点战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的比赛精彩上演，遍布全省的第二现场让赛场内的激情与赛场外的消费热潮相融合，赛事流量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消费增量。
8: 海的浪漫遇到东北超的激情会是怎样的感觉呢？这里是大连东港游艇码头，大屏上正在转播的呢就是本轮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长春队的比赛。为了吸引游客们，经营者们特地提前准备了水上空中飞人和焰火表演，又把餐厅的桌椅摆放到了码头的广场上，让游客们迎着下雨的海风，既能观看比赛又能品尝美食。
9: 飞移的水上飞人，还有超跑

0: 模特艇的一系列表演，
1: 能够看着海，然后看着比赛，能够感觉到大连的这种当地的特色，也是我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2: 由大连文体旅集团打造的长300米的东港原点里文旅休闲街区，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美食打卡、观海赏景于一体。
3: 东北超有一些很多周边在卖，然后想着给孩子也带过去一个，我球迷氛围感也是非常好。
2: 本溪市依托山林夜景、灯光喷泉等景观打造第二现场，超大屏幕同步直播精彩赛事，游客们围坐山野庭院，一起随赛况呐喊助威，
4: 一边吃烧烤吃鱼宴，一边可以现场的观赛，氛围感特别足。
2: 在鞍山千山风景区老院子第二现场，露营、烧烤、篝火、歌舞轮番上演，球迷们一边看球一边狂欢。
5: 我是带孩子来的，这边有露营，那个大屏幕也很清晰，孩子能玩我也能看球。
2: 大商锦州千盛购物广场推出超燃一下足下狂欢主题系列活动，构建出可观赛、可吃喝、可竞猜、可互动的观赛氛围，
6: 然后能让咱一起感受一下东北足球的一个魅力啊！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咱东北人自己举办的。
2: 丹东打造了 5GA 科技与文旅特色的第二现场，市民可超高速、低延时、高稳定的观看球赛，
7: 把足球赛变成了全程的大排队，推出了专属福利，游客们拿着球票就能够到我们的核心景区得到免费的门票或者是优惠政策，还能够享受住宿的折扣，真正的把赛事流量变成了消费的增量。
2: 本台报道。为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市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推出重磅文旅惠民政策。6月15号至21号，持有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票根的球迷，以及来自上海市、江苏省等辽宁及七市对口合作地区的游客，均可以免费畅游省内7座城市43家景区。本台报道。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喂，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票买着了，能回家过年了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有钱，最近可忙了，天天拍戏呀，现在还拍着呢。
1: 什么戏？就是
2: 宫廷戏，古装的。
1: 演的谁呀？
2: 我就你大儿子这气质，演的皇上。
1: 演皇上，配合我一下。
3: 皇上驾崩啦！
1: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杀青了。不是，你是不是故意的？
4: 不是，我就看不上你啊！你说我们都半年没戏演了，天天骗你爸妈在这演戏有意思吗？
2: 你知道啥呀？我这叫善意的谎言，就是因为半年没拍着戏了，才应该这么跟家里说。要家里边知道真实情况得多担心。
4: 哎呀，那是我大意了。你这样啊，你把电话打过去，我跟阿姨说一声，皇上复活了。来来来来来，
2: 差一点
4: 去。来来来来来，
2: 你是不是捣乱？
5: 哎哎哎哎，不是你俩没事的时候就不能多看看书吗？啊，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就是知识，就是文化，没文化。
4: 拿到了。
5: 对，就要倒背如流。
2: 拉倒吧你。
4: 就擦一下。
5: 不是，咱们过年回家那票还没取回来啊？
4: 对呀，票呢？
2: 不是，我让师萌去取了，怎么还不回来？我给他打电话。
5: 多长时间了？
6: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
4: 哎呦，回来了！哎呦，
2: 辛苦辛苦辛苦！
4: 回来了，回来
6: 了！这把我累的。你家有水没呀？给我整一
2: 桶。有。
4: 慢点。
2: 那个票取着没？
6: 取着了。
2: 拿来吧。
6: 又让我给退了。
2: 喂，那么难买的票让你给退了。
4: 不是你干什么呀，师萌啊？这票可是天福在电脑前奋战了48个小时才买到的啊！那手点鼠标点出毛病了，你看看。
5: 怎么还能把票给退了呢？
6: 我既然把票退了，那肯定就是有原因的。你们知道我刚才在车站碰见谁了？
2: 谁呀？
6: 壮导，有名副导演嘛。壮导跟我说了，他现在正在筹备一部新戏，哎，缺4个演员，正好3男1女，而且都是主要角色。我一合计，咱机会这不来了吗？咱在北京跑了那么多年龙套，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我当机立断，咣，把票给退了。
5: 不是，那拍就拍吧，也不能把票给退了呀。
4: 就是啊，
6: 你知道啥人？壮导说了，这个戏是过年拍，春节演员不让回家。而且啊，我特意把壮导请到这儿给咱们几个试戏，马上就到。
2: 准备，
6: 一会儿啊，咱就施展浑身解数，咱就把壮导拿下。
3: 耶，要嘿，好，
4: 来，
6: 壮导来了，
4: 我去开门啊。哎呀，壮导，人如其名，高大威猛，这一开门，差点给我给撞倒了。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
8: 这还挺热情，是吗？这三位就是你说那三个朋友吧？
6: 我好哥们儿，
8: 石萌已经把你们的资料给我了，你是方向对吧？
2: 对对对。
8: 方向演过130多次影视作品，演了130多个死尸，
2: 人送外号打不死的小强。哎呀，
8: 挺坚强。你是天福吧？
5: 对，
8: 小伙子形象不错啊，演了32次匪兵甲，32次匪兵乙，这敌我关系还挺平衡。
5: 还演过一次大树。
8: 大树
5: 啊，
8: 植物都能演，好演员，好演员。剩下那个是不遇对吧？
6: 对对对，
8: 不遇演过130多个影视作品，129次死尸，还有一次特约。

0: 是。
1: 露过脸，
2: 露脸。
1: 我说看着这么眼熟呢，什么角色？
2: 蒙面大盗。
1: 我还演
3: 的。那戏全在眼睛上了，老好了。
1: 大家给我这样一下。行了，话不多说啊，咱们现在开始试戏。
3: 好。
1: 我们现在筹备的这个戏啊，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之间的爱恨情仇。咱们现在是被人刺了一刀这么个戏。啊这我能看出来什么呀？再说我带了 DV， 给大家留点影像资料，一个一个来，谁先来？
3: 老方，你先上。
2: 先上，
4: 我先来。
3: 行。
4: 导演好，
1: 方向是吧？行，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来，准备，开始。
4: 我这疼啊！不行，哎妈呀！
1: 给镜头，给镜头。
5: 得喊咔！
1: 哎，咔！
4: 怎么样？
1: 给我都累够呛。不是，我意思是你是一个演员，你要有镜头感，你得看镜头啊。呀，
4: 导演，那我再来一次呗。
1: 你别来了，时间紧，任务重，这样下次啊，下一个来来来，回去。
3: 天福加油！
5: 行。哎，导演。
1: 哎，天福，哎，小伙子形象不错，但我友情提示啊，注意镜头感。
5: 好，
1: 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好，来，准备，开始。哎呦，这仇视的眼神好啊！就是你别光看镜头啊，你身后有追兵，不是你够不着，你转过去打。就是我意思，你这样，你看血，看血。我意思看伤口啊！行，
5: 导演，
1: 你想问我怎么样是吧？
5: 是，
1: 我告诉你，你太有镜头感了。
5: 哎呀，导演，我没注意啊！我要我再来一次。
1: 你别来了，时间紧，任务重，下次吧啊！来下一个，
5: 导演
1: 不遇是吧？这我得提醒你一下啊，主要注重戏剧上的这种张力。你有张，他才有力量，你明白吧？
5: 明白。
1: 注意把这个反差演出来。
5: 好，
1: 明白了。好，来，啊，准备，开始。远景。近景。哎，哎，哎呀。你这也不是拍近景啊，你这坐微镜呢吗？这不，行了，快回去吧。就是我发现大家都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我的想法是，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一些小设计，能把自己的这个人物饱满起来？
3: 导演，我饱满。
1: 这上面我说的不是身材。
3: 我说的也不是身材，是戏
1: 啊。那行，那行，那咱们试一段，试一段。
3: 好好，来，
1: 误会了啊。行，来，准备。
3: 等一下，导演，你能不能在这边拍？我右脸好看。
1: 挺注意自己形象。行，啊，好，来，准备。
3: 等一下，导演。
1: 又怎么了？
3: 等会儿你刺我一下。
1: 就给你个外部刺激呗。
3: 哎，
1: 好演员，没问题，没问题。
3: 来啊，
1: 好，来，准备，开始。哎呦我！
3: 导演，你听我指挥啊，哎，随时准备刺我啊！
1: 行，
3: 刺！
1: 我来，我还有点没来。等。
3: 皇上。哎
1: 呦，这个设计好啊！
3: 你竟然刺臣妾，这一刀虽然刺在了臣妾的腰眼上，可却真真的。臣妾心里呀，你还记得那个夜晚吗？大雪纷飞，你我驰骋在疆场啊！你还记得臣妾为你唱的那支歌吗？女人花，还有臣妾为你献的那支舞蹈。
1: 哎，哎呦，哎，
2: 别，别，别，别，坐哪儿？
1: 坐哪儿？哎呀，就是。大家明白，就是有点差强人意啊。
3: 啊。

不重要，演员更重要的是其他的，就是你和对手之间的配合。啊，为了看看大家的程度啊，咱们现在是一段群戏，这个群戏要求即兴表演。我看讲一个这么个故事啊，三个儿子劝说母亲支持自己音乐梦想的故事。没有准备时间，要求即兴发挥啊！来，准备，开始。

0: 啥呢？老大、老二、小明，让你们三个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1: 不行。
0: 行不行？
1: 不行。
2: 那个演员用不用停一下？
3: 停倒是不用，但是可以缓一会儿。
0: 没事吧？
3: 来，
1: 继续。
0: 这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3: 行。啊啊！一个行字，很好的保护了演员自身不受到任何伤害，这就是传说中的即兴表演。哎呀，
2: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来来来，你快下来缓会儿吧，下一个来。
3: 打的老疼了，你注意点吧。
4: 妈，啊，咱能不能不动手？
0: 好。老二，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4: 妈妈，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我听起来都像是美妙的音符。
0: 什么？
4: 抖擞。
0: 老二，你别逼我动手。
4: 软蜜，都起来发骚。
0: 完了，这孩子疯了。
4: 骚了，骚起来发发。
0: 好，既然你非要如此，咱俩就断绝母子关系。
4: 妈妈，我真的不能没有音乐，但我更不能没有你。我对音乐的感觉就像你爱我一样，他们就像音符中的哆来咪。
2: 好，太好了，有效时间内成功地说服了自己的母亲。下一个。
3: 加油加油。
4: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小明，
4: 妈妈，
0: 让你放弃音乐梦想行不行？
4: 妈妈，我喜欢音乐，你支持我好不好？
0: 不好。
4: 你看，我连倒退都这么有节奏感。妈妈，请你支持我好不好？
0: 不好，不好，不好。
4: I believe a boy make a big nose bleed me。
0: 我上一边再去。
4: 为什么？我只是喜欢音乐而已，难道我连追求梦想的权利都没有了吗？为什么？I believe we're boy make a big no dream.
5: We will rock you,
6: oh, rock you, yeah.
5: We will rock you.
2: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都是好演员，各有千秋，把戏和音乐结合得这么完美，不多见啊！这样，这事儿呢就这么定下来了。我现在给制片人打个电话，你们就准备进组吧。
4: 成了
0: ！哎呀，
4: 接完这个戏，我再也不住地下室了。
3: 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
0: 导演，
3: 谢谢
0: 导演，
3: 谢谢导演，
0: 感谢辛苦
4: 了。谢谢导演，
3: 谢谢
4: 导演。之前怎么说？
3: 谢谢导演，
2: 咱们这戏不拍了。
4: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制片方撤资了，我也没有办法。
0: 不是我
2: 不要钱，
0: 我们不要
3: 钱，
0: 我们能演戏就行。
2: 不是，你听我说，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不拍了，就是这个组也就散了。但是我劝大家一句，千万别放弃，一定要坚持。影像资料我已经留下了，明天有机会咱们一定合作。对不起，我先走了。
4: 不是，壮达，
0: 不是壮达，
4: 我们可以。
0: 壮达，壮达，
3: 这下好了，戏没拍成，家也回不去了。
4: 我就说这事儿不靠谱。
0: 不是，那个。对不住哥几个，这事赖我了，我没了解清楚。那个，我还有其他副导演的电话，咱再给副导演打电话。咱先上别的戏，春节咱就。
4: 行了，师萌。三年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根本就不是这块料。方向，上次去拍戏，在河里边趴了6个多小时，导演不喊咔他就不敢停，3、9天。冻得他直哆嗦，他为了什么？他就是为了一个机会。天福，去年拍一个战争戏，从马背上摔下来，腿都断了，到现在医药费剧组还没赔呢。师母，我们几个里边最勤快的就是你，你每天跑组，

0: 见导演，可你知不知道，你前脚刚走出门，他们后脚就把你的简历扔进了垃圾桶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有我来北京三年了，到现在都养活不了自己，父母年龄大了，我想回家了，我去买票。
1: 我跟你去。
2: 我也去。
0: 石萌，我真不明白你还在等什么呢。
3: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等什么，我只知道咱们几个来北京好几年了，当了好几年的北漂了，为的就是完成当演员的这个梦想。我热爱表演，我想演戏，虽然失败过，但我也不想轻易放弃。是我们几个条件不好，那就学着笨鸟先飞呗，失败了就鼓起勇气再试一次，跌倒了也没关系，站起来扑了扑了身上的土，不就没事了吗？我觉得梦想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就在前面，只要我们努努力，多跑两步，咬咬牙，再坚持坚持，就一定能追到他。
4: 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
0: 快数数。
3: 好。
4: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5: 那哪整？
4: 用尺量。
6: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5: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4: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年好好干，年底奖金手数的，这是我诅咒的。
6: 年底发多少钱？他手数的，哎呦我的妈呀！
4: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5: 怎的？
4: 因为你笑了。
5: 笑就开除啊？
4: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5: 为啥？
4: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5: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4: 妈呀，我是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5: 你听，
7: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4: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5: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4: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
5: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4: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5: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4: 你缺德！你还纳了一壶嗨的，你个！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5: 马上。
4: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5: 啥意思啊？
4: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5: 好的，爸。
4: 你好快呀！小慧啊，实在不行。
8: 明白了，老公。
4: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这个。
8: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嗯。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
4: 干啥？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了，没用的，把那锅盘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你好，哎呀，都在啊，
4: 来了，老弟，啊，来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啊，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5: 年都过完了，
4: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啊，
5: 叔叔，祝您晚年幸福。
9: 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哎呀，
4: 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5: 啊，不不不不，别不用
4: 了。你别在我家这里磕一个。
5: 叔叔，明年过年好。哎
9: 呀，我受不了。

0: 你别走，你干啥呢？你说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没？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这你把衣服脱了，要不我得感冒。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
1: 啊，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啊，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2: 你干啥呀？上来让我磕头啊？
0: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2: 不认识啊？
0: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啊？
2: 我瞎签的。
0: 漂亮，你噎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2: 你别生气，
0: 你不是生不生气？
3: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呀，
0: 来了，
2: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0: 这玩意儿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子，哎，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1: 滚！
0: 是他，绝对是他。
3: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花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0: 不能够，来了老弟。啊！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4: 老公啊。
3: 不合适吧？
0: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份。
3: 这家伙呀，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哎呦
0: 我，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到谁，儿子不磕头。
2: 哎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0: 哇，你
3: 儿子多大岁数了？
2: 38了。
0: 是啊，妈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18了行吗？
2: 18了。
3: 哎呀，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0: 家教绝对不匹差。哎呀，
3: 有对象没有啊？
2: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不，
0: 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脱了皮了。他说，
3: 是吗？我听着怎么都快离了？
0: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吧？他妈。
5: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0: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5: 别碰我！
3: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0: 啊，我昨儿个碰的，今儿个刚到。
3: 慢动作呀！
0: 就左右手的事儿呗。你干啥来了你？
3: 看房子呗。
0: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插户口似的。
3: 看。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0: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3: 怎么的？
0: 你说你抬头闻家一生气急，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个
3: 有吗？
0: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啊。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啊，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啊，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3: 哦，那这个呢？
0: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哦，
3: 呀，灭了。一拍就亮。
0: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讲两句啊？
3: 不是，我讲这玩意儿干什么？
0: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3: 不是，你这样，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0: 拉倒吧，啥岁数了？别想。
3: 哎呀，你这不这不这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给我打，我看看。
0: 我只是从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3: 是吗？哪个角度？哎呀妈
0: 呀，还冒幻想呢。啊，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
3: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0: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的。
3: 整那玩意儿没用，你赶紧把那玩意儿。
0: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2: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些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3: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呀，
0: 咱也不管呢，
3: 这管也管不了啊。
0: 还有啥有啥？哎呀，
3: 年轻，
0: 主要就是。
5: 哎呀，我眯了一会儿，不在呢。嗯，
3: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0: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

0: 不下班早走了吗？搁这干啥呢你啊？
1: 我盘货呢。
0: 你盘啥盘？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1: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0: 眼皮直跳啊！
2: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他的小秘密。
0: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啊，
2: 其实我也可以是他的小秘密。
0: 能不能按导航走？
3: 直行。
2: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喽。
0: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3: 合理。
1: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3: 我才十八。
2: 那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0: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来。
3: 合理。哎呦，
0: 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吧。
1: 没事，
0: 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1: 我没事找啥？
4: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去吗？
1: 哦，是好，我走了。
3: 二婚呐？啊？
5: 孩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0: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
3: 哎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赶紧把房租给我，快点！我
0: 快点！
4: 你好，我又回来了。
0: 你咋又来了呢？
4: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0: 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吧。
4: 哎，大哥、啊，我再嘱咐你几句。嗯，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3: 哎呀，
5: 露馅儿了！
3: 哎呀，
5: 啊，好尴尬呀！哎、呀
3: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0: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3: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0: 我要不搬呢？
4: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0: 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梆梆梆梆梆梆梆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4: 江浙沪满68包邮。
0: 上一遍，那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啊？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七天，就待七天，行不行？
3: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七天呢？
0: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七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3: 那我让你在这蹲七年呢？
0: 这七年腿不蹲麻了吗？大哥，你啥意思啊？
3: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嗯。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七年不涨价，卖。
0: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的。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3: 房租啊！天天的，谢谢啊！行，我撤了啊！
0: 行，哎，大哥，
3: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0: 哎，等会儿，再拿笔记，这对咱们公司这有要求的，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3: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0: 别了。
3: 这你整得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了。哎呀，
0: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5: 可能是。
0: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5: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0: 怎么又低了？你放我呀你啊！
5: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0: 他拿的是啥呀？
5: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0: 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2: 针灸
0: 啊，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荡秋千，在那玩呢。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2: 出不来，
0: 出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这孩子就撒手了。

0: 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运针，哎，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文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那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你看。哎，
1: 这么厉害，
0: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哎，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惊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

0: 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记住的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这个问题太难，那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那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哎，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0: 哎，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1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 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一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终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

0: 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儿，
1: 大脖梗儿，
0: 就突出这个，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你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这上不来气儿了吗？就掐死了吗？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是吧？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

0: 咱们的颈椎一共七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1: 嗯，对。
0: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
1: 嗯，
0: 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
1: 嗯，
0: 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拖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拖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是吧？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就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擦擦擦擦，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岩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看它这个公羊开始打斗，它在锻炼积蓄力量，为交配做准备。

0: 当你走进自然的时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把你内心的东西都呼唤出来了。有时候有些东西是在城市里边想象不出来的。
1: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0: 老实说，我对半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半斗雁。
1: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当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0: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1: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

0: 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那个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霸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2: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1: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霸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0: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1: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这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哎呀，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2: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0: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1: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0: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1: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0: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

所以我就说也弄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

0: 沿祁连山脚下的湿地向南，地势又陡然升起，这里是海拔更高的三江源国家公园，6000多米高的阿尼玛青山积聚着黄河源头的大部分冰雪，这是地球上仅有的半干旱现代冰川。
1: 这片雪呢，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走出非洲，这块冰呢就已经形成了。
0: 整个夏季，寒流与暖流缠绕着这座山峰，冰川随时被浓雾笼罩，极地气团会瞬间改变这里的小气候。植物分类学者钟欣选择了这个季节进山科考。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在一天之内，我可以穿越数个垂直的气候带，还有植物带，就像从低纬度的地区走到了南极一样。
0: 严寒的禁锢终究被热烈的阳光破解，积雪开始消融，坚硬的冻土层，雪水无法渗透，于是形成溪流。雪水在冰原上流淌，最终汇入黄河源头的河流与湖泊。
2: 这些冰川也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它把那些石头、基岩给磨碎成土壤，随着河流流向了我们的黄河下游，就变成了农业重要的根基。
0: 这里是生命的禁区，也是生命的源头。在冰舌刚刚褪去的碎石滩上，先锋植物开始萌发。
1: 长得像苔藓一样的，其实它是一种垫状的点地梅。为什么这种植物像垫状像苔藓一样呢？因为在这个区域它的主要是一个低温，那么长成垫状呢，使得几乎所有的植株保持在一个平面，它就不会有一个突出的部分被低温所冻伤。在自然选择的下呢，这边的很多的植物都不约而同地长成了垫状。
0: 酷寒气候只是冰川极地的面貌之一，这里狂野壮美，但生命的多样与繁茂同样令人惊叹。
1: 冰川草甸上的植物呢，就不一定都是暗淡的灰色，它们的身材很矮小，但它们是生机勃勃的。它们在我的眼里不是毫无生机的标本，我经常觉得它们像是大自然的向导，能把我带进一个奇妙的植物世界。
0: 冰雪融化的溪流在草原上汇聚成河、成湖，成为密布的湿地。最终显露出一条大河的形态，黄河便从这里流出高原。上世纪90年代末，湖区的水位一度降至警戒线以下，黄河源的生态健康开始引起了广泛关注。宫保是一名环保志愿者，每年入春后，他都要在这里巡查。
3: 今天你看天气相当不错，对吧？在这个季节里面，都是这个牧民、牛羊都是在这个周围。现在这些成立国家公园，他们也就搬走以后了。我们的操场也充充电，哎，黄河源头我们的中华水塔也需要充充电。
0: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源地，正在经历自然修复。

0: 热啊，他们就不跑。过去的话，他就是见到人以后了，马上他就跑。野生动物也慢慢回来了，草也长得比较高。
1: 现在是七月初，宫保和草原站的专家们正查看退牧还草后植被的密度和种类是否有所增加。
0: 像马肚的话，这个里面要需要恢复的话十几年，我可能再也不长草了。现在你看，哎，马铃草啊，二号铃草可食用的典型的这些菌嘛，全部长出来了，这就是真奇妙啊！这个大自然就是真奇妙，太奇妙了。

0: 翠木环草，提升了水源地含氧量，高原植被在缓慢修复，黄河下游的景致也在悄然改变。
1: 原来这里有条路的，现在全部被水淹了，基本上恢复了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0: 曾经与陆地相连的半岛，已然成为了一座孤岛。在大自然的庇护下，青海湖鸟岛成为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岛屿，近百种候鸟在这里筑巢，而且种类还在增加。
2: 这个地方基本上四面环水，它相对比较安全，所以说鸟岛说白了就是个大产房，鸟的大产房。
0: 几座面向大湖、坐北朝南的礁石，正是鸬鹚鸟筑巢育雏的绝佳之地。而此时，也是生态普查的好时机。
3: 7.7，
4: 好，
3: 这个是中的会，
4: 多了许多水啊，我觉得反正非常开心。
0: 在岸边的灌木丛里，摄影师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是杯骨顶和凤头PD。凤头PD应该是新来鸟岛。他俩处得还非常友好。我还是第一次见他们两种不同的鸟。他们都在孵化。凤头PD在期待。凤头PD把这个蛋提出来了，看着是不是很残忍啊？你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让雏鸟活下来长大带到南方去，它必须这样做。
0: 严寒与暖阳再次快速交接，生死之间也必须维持巧妙的平衡。凤头PT和其他候鸟一样，

0: 早已定下返程时间。一个多月后，他们将带着在青海湖养育大的成鸟一起迁徙。
1: 大自然就自然的规律，也就是优胜劣汰呗，适者生存，你能看得一目了然。
2: 我认为啊，高原上的每一条河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生命之歌。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啊，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它，咕，这种我们要叫它，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藻泽，

0: 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1: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0: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1: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齐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0: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1: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锅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锅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锅子。
1: 他咋出来的？

0: 喂，
1: 他咋出来的？
2: 越狱！
0: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1: 越狱！
2: 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2: 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2: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2: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啊？
2: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3: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2: 没牙呀。
3: 你太犟了。
2: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2: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2: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呀？
2: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2: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2: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成功了，
2: 鼓掌！
1: 老公太厉害了，
2: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2: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1: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2: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1: 越狱了。
2: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2: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2: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2: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2: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2: 可以。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2: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我太狡猾了你。你
1: 讨厌。
2: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
4: 郭大哥，
2: 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你能不能好好说？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2: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2: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

0: 你好，
1: 大哥。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1: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3: 家里太脏了。
1: 嗓子清烧一下。
3: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1: 大哥没事吧？
4: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3: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1: 再见。
4: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0: 刚才有点紧张。
4: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看。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3: 我真演不了。
4: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4: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4: 摔杯为号，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4: 就这么定了。
5: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4: 行行，就快进去。
2: 声音大点，
4: 行，就快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5: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4: 啊，是。
5: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4: 我是他邻居。
5: 你好，邻居，我是。是他邻居。
4: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5: 怎么回事啊？
4: 他走了。
5: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他不回来了。哦，
5: 他没了。
4: 没了。
5: 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下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4: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5: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4: 那个兄弟，
5: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4: 兄弟，
5: 嫂子，我求求你
4: 了，你先别着急。
5: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4: 你喝口水。
5: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2: 站！
3: 我这么大威力吗？
4: 错了
3: 啊！送快递的
4: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4: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啊？
2: 对。
4: 然后我就，
5: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4: 说你。
3: 我死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0: 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我说，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 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哦，大哥，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2: 没有，大哥。哎，
1: 哎呀，
2: 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1: 真的？
2: 真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
2: 来来来来来，兄弟，
0: 大哥，
1: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1: 提前释放。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嗯，
0: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嗯，
1: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3: 留下过年。哎呀，
1: 大哥。
0: 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
1: 哎呀，媳妇儿，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1: 我们俩琢磨怎么治娶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0: 讨厌，
1: 来一个。
0: 你
1: 看，
0: 来了，
1: 吓死你！我操！我太美。这是故意。哎，你早干嘛去了？哎，于
4: 所长，快进来。
1: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啊，见过了。
1: 都见面了吧？见了，没闹误会，误会闹大了啊！都解决了。哎，你这头怎么了？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哎呀，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2: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哎，一定要抓到他，
1: 他跑不了，我没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哎，这小偷胆儿也太大了，
0: 是啊，
1: 比你胆还大。
5: 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就是啊，你说。哎呦，你搜帕？
6: 什么我搜帕？是，我搜帕。当时啊，我于所长，
7: 于所长，于所长，
6: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歪腰，天天送红包。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5: 贾哥，我们给你。
8: 拜年来了！哎呀，
6: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哥，嗯，我们祝你红包拿来。
8: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啊！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6: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8: 你定的规矩嘛？咋的？规矩要破呀！
6: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啥意思啊？
8: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
2: 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6: 谢谢哥。
2: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定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好好好好好。
9: 老贾在家呀。哎呀，
2: 来了啊，那个。 那车你看了吗？
9: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2: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0: 来坐坐坐坐坐。哎，
1: 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2: 行？
1: 要少了？
2: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1: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2: 时间到。
1: 不是，
2: 时间到。
1: 不是，我还没
2: 时间到。
1: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2: 卖不卖？
1: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2: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1: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呀，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呀，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2: 丢哪儿了？
1: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2: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1: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2: 讲究人
1: 是不是啊？
2: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1: 那你刚才你咋？
3: 哥，
1: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1: 不能。
3: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1: 肯定不能。
3: 哥，嗯，我恋爱了。
1: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3: 这回还是她。
1: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3: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1: 不顺利呢？
3: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1: 我也愿意。
2: 你愿意啥呀？
1: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3: 谢谢。哎呀。
2: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1: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3: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2: 那非得带钻吗？
1: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2: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2: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啊，我这车呀，就是有点问题。哎呀，
2: 事故车我不要。
1: 哎呀，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2: 没事，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2: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2: 多少钱？
1: 2万。
2: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2: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1: 你就当随礼了呗，你。
2: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多掏2万都行。
2: 我啥时候说了？
1: 哎，这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2: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4: 哥，哎，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4: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啊！哎，开车了，进来，
4: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5: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6: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6: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4: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1: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6: 哥，

0: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2: 不是这句，
0: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2: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0: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得管。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0: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1: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3: 别回来。
0: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1: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3: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0: 借三万。
1: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3: 得拿。
1: 拿呀。
3: 拿，
1: 拿了，
0: 太好了，
2: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1: 拿啥玩意儿？
3: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1: 往哪比划呢？你就，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2: 谢谢哥。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3: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1: 你花十五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3: 我花十五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三万也我拿了？
1: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3: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1: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3: 你给我等着。
1: 你干啥呀？
3: 我下个软件。
1: 下啥软件啊？
3: 反诈 APP 呀。
1: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3: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3: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这
1: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3: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十五万贵吗？
3: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也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是都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3: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你
0: 哥，
3: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0: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3: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因为算一下啊，二十十五，你还有五万的额度啊。
3: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0: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0: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3: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来，
0: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0: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0: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0: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0: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八十了，谁能想到十年前他才七十啊？
3: 那谁能想到十分钟之前那车才十万呢？
1: 拉倒。他那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0: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1: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这听你说的吧。
1: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说
0: 别说了啊！媳妇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1: 谢谢哥。哎，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1: 塔克拉玛干。
0: 冲动完了。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1: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2: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2: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2: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你别哥，
2: 哎呦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0: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1: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1: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6: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2: 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2: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0,000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呢。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2: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0: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1: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1: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6: 如虎添翼。
7: 媳妇儿啊，媳妇儿。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8: 孩子的事儿吗？
7: 啊，孩子病了？
8: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7: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8: 哎，停，音乐停。
7: 我
8: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7: 比喻啊！
8: 啊！
7: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8: 咱儿子
7: 啊，
8: 快成咱俩兄弟了。
7: 此话怎讲啊？
8: 我的母亲
7: 啊，
8: 一手遮天
7: 啊，
8: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7: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8: 你咋那么笨呢？
7: 我咋

0: 咋的了？
1: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1: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0: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1: 钱顺风，你心咋那么大呢？
0: 咋的了嘛？
1: 来来，你抱孩子来。
0: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1: 哎，我问你啊，这是啥？
0: 毛毛虫。
1: 错，羊喇子。这啥？
0: 蜻蜓。
1: 错，麻辣。这啥？
0: 螳螂。
1: 错，刀了。这啥？
0: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1: 对了，扁担钩。
0: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1: 那能校正过来吗？哎呀，哎呀，哎，
0: 妈回来了。
2: 哎呦，紧赶慢赶的啊，孩子没睡觉吧？
1: 没有没有。哎呀，
2: 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0: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啊，
2: 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0: 那这节课打算
2: 讲天上飞的呗。
0: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2: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0: 鸟。
2: 你别说话。巧儿。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0: 乌。
2: 乌拉。哎，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0: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 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2: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哎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0: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2: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坑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刀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刀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哎呦，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和羊柿子给你炒鸡嘴吃啊。哎呦，宝宝，
1: 哎，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0: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跟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1: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0: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1: 不是，
0: 没事，
1: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0: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1: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0: 我们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3: 有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呢？
4: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我中奖了。
0: 啊，你中多少钱？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

0: 张海南双飞亲游的票。
1: 行，小米粒子，
2: 可以、啊、
1: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哎，
0: 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3: 带妈去！
0: 吓我一跳。
3: 带妈去，
1: 带妈去，
0: 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1: 小米粒子，
0: 站起来！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呢？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
4: 啊，这个人就是娘。
1: 问，叫我思念到如今。
3: 妈妈
1: 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0: 嘿，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1: 太好了，
3: 收拾东西，
1: 收拾东西，
0: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3: 行行行
1: 行行行行。
0: 妈妈妈，老姑娘，来来来，
3: 跟妈说，
0: 等会儿吃完晚饭呢，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3: 明
0: 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1: 对对，
3: 放假了，你放假。
0: 去海南？对，老妈，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亲游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
1: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我
3: 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1: 对，也
3: 不是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他呢。
1: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大姐也不行，大姐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不能去哈。
3: 对对对，
1: 是这么回事，对吧？啊，这么的，跟你二姐
0: 二姐二姐，
1: 你看多合适。
0: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1: 啊，有点不太合适。
3: 不合适
0: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3: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1: 那多长时间呢？
0: 就一个星期。
3: 对
1: 啊，就七天呐。
0: 对，
1: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3: 对对对对对，
1: 二美丽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5: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3: 还行。妈呀，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0: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1: 对呀，
3: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0: 你管？哎，
3: 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0: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3: 有六万。
0: 六。
3: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罢了呢？
3: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0: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3: 买张机票飞过去。
0: 我要想妞妞了呢。
3: 买张机票飞过去。
0: 我要想你俩了呢。
1: 打电话吧。
3: 对。
1: 喂，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3: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1: 对，
3: 买一套，我付首付。
0: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1: 妈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夫说话呢？
3: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5: 你是这意思？
3: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1: 来来来，小米，
3: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
1: 哎，好好好，
3: 来来来。
1: 哎，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

0: 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吗？
1: 啊，记得呀。
0: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2: 没问题，这事儿包我身上。

0: 养身体啊，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
1: 那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刷，
2: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3: 不是，妈，你拿着，一定得拿着。
2: 哎呀，孩子们呐，刚才你们的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3: 是，
2: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3: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2: 是是是、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0: 行，
2: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3: 你放心吧，我让着他。
2: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3: 你放心吧。
0: 啊，
2: 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
0: 哎，哎妈，
3: 你等会儿吧，妈。
0: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2: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0: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2: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贝、啊、
0: 我尽力了。
3: 瞅啥瞅啊，你个巧。
0: 你好，
4: 你个乌拉。
0: 笑啥啊，你个老愣。
3: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5: 杨柿子。
3: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5: 妈，
3: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凤凰，红凤凰，凤凤凤凤凤凰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就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3: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3: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3: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啊？
3: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3: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3: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

0: 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它看着是樱桃，其实它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它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2: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2: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啊！
2: 你干啥呢？哎
1: 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啊啊啊！啊
0: 僵尸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梦见啥呀？
1: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2: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2: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3: 别敢掐我身上，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不黄，火不黄，红红火不飞。
2: 大笨，
3: 妈，妈，大哥，
2: 大笨，
3: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3: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3: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3: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2: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2: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2: 墨迹啥？赶紧走，
1: 走。
0: 说你
4: 别老说我嫂子，什么玩意没打着，打住了。
3: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0: 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
1: 我腿脚好。
0: 站住！你干啥去？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0: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1: 刘亮，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1: 刘亮，
0: 追我呀，
1: 你说清楚，
3: 大哥，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0: 大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 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 珍爱粮食， 人人有责。
2: 把他们人都给我叫出来。
3: 好。

0: 谁吹的哨子？这才几点呢？疯了！
1: 哎！
0: 啊！哎呦，太君！老马，这咋回事啊？这是？
2: 这是新调来的太君，过来视察的，让弟兄们把枪都带出来集合。
0: 是，太君，都听着啊！把枪戴好，帽子戴好，到这集合，快点！都听见了，快点！太君，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
2: 嗯。
0: 磨蹭什么？快点啊！着了，快点！太君，您看。
2: 嗯。お前ら全員、今銃を下ろせ。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2: 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放地上。
0: 是，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太君，都准备好了。
2: 嗯。そして全員部屋に入れ。
0: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2: 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
0: 哎，老马，回屋，回啥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
2: 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快点。
0: 是太君。都听着，回屋，快点，进屋，哭哭快一点，磨蹭你，快点，干净。
3: 这十三哥还会说日本话的，
4: 愣吗？跟冯景轩学的。
3: 哎呀，不容易啊！你都乐了。
5: 你别说，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学的还挺标准的。
3: 是啊，我觉得也是。
4: 哎，
0: 快点啊！快点！
6: 哎呦，太监。
0: 哦，太监，

0: 哎，坐。哎，来，这太君把咱关到屋里干啥呀？我咋知道？要不你就问问。我这我哪敢呀？再说了，我说话那太君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那可不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老实给我待着，一会儿太君搜查完了之后，就会放我们出去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吗？哎，听明白了吗？放咱出去啊！都待着，待着啊，待着。那各位长官，我都按你们说的办了，那能放了我了吧？
2: 表现的还不错，哎，
3: 不过呢，
2: 还得麻烦你件事儿。
3: 啊，
4: 黑蛋，
2: 他们都被关进去了，你是不是也得陪着呀？
4: 啊，
2: 把他给我关进去。
4: 哎，走，哎，这怎么能行？哎，哎，他不行，
1: 老马，
4: 老马，
1: 这人这干啥？
4: 这什么情况啊？
5: 是啊，
4: 是啊，
1: 不知道啊，
4: 这日本人这样做为啥呀？
1: 人家是太君，我也不清楚啊。
4: 你，
1: 哎，怎么样？
6: 我这日语说的还不错吧？
4: 好，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军营给拿下来了。
7: 你呀，这只是恰巧碰到了一群傻子。
4: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开车去。小姚，来，一会儿派几个战士给我在这儿好好守着，把那些枪枪炮炮都给我看好了。等完事之后，我回来还取呢。
8: 好嘞，其他的人按原计划行事。

0: 我们要杀了新四军，想活命的就给我老实点。
1: 真的，新四军。

怎么样？

0: 长，那边完事儿了，连长让我们撤。好，都过来，快！哎，
1: 把能带走的枪都给我带走，快！哎，
0: 快点！
2: 等半天了，没啥动静。
1: 西子君，什么意思？
0: 我去看看啊！
1: 蹲下，不要命了你！老老实实待着。
3: 今天我心情好，不和你们计较。谁要再敢乱动一下，马上毙了你们！
0: 这怎么办呢？
1: 都好了没有啊？
0: 好了。

0: 我这人喜欢直接点，趁我现在心情还好，把我想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1: 想知道什么呀？
0: 五十三的下落，还有你们部队所在的位置。
1: 哟，你这是让我出卖自己弟兄啊？
2: 小子，我劝你识相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从这个地方出去还能有口气儿的，我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劝你跟皇军好好配合。
1: 哎，你养狗了？这儿怎么有狗叫啊？啊，不是狗啊，是你在叫啊！我跟你主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五分钟之内，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五分钟过了之后，我会派人用沾了水的鞭子狠狠地抽你十几下。还有这烫红的烙铁紧紧地贴在你身上，然后再把你手上所有的指甲全部拔掉，那时候你再想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
1: 那我要说了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
1: 我要一间大宅子，不能比他的小，就要比他的大。
0: 可以。
1: 我这辈子就想住个大宅子，你这么简单就答应了？那我能再提个要求吗？
0: 你想说什么一口气最好全说完。
1: 我要扬州城保安队长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吧，这么大一扬州城，光一个保安队是不是少了点？要是能我跟游队长一起为皇军效力，总比一个保安队强得多吧。扬州城最近不太平，最关键的是我比你们熟悉那边。
2: 兔崽子胃口不小啊，你也不怕撑死？要不要吉田太君的位置也让给你啊？
0: 也可以
2: 啊。吉田太君，这可不行啊，这小子现在是共产党的人，谁知道他肚子里想的是什么？万一背后捅咱们一刀，防不胜防啊！
1: 游队长，您就别担心了，你不就是怕我顶你的位置吗？最多我跟你平起平坐行了吧？我以后不叫你狗了，我叫你大哥。
2: 吉田太君，
0: 我自有分寸，你还有什么条件？但是我提醒你一句，适可而止。
1: 没了，就这么多。你不会骗我吧？
0: 你想怎么样？我还要给你立字据吗？
1: 那倒不用。这么着，我要见比你还大的官，就那个什么俊二，我要他当面答应我这些要求，我就跟你们合作。

0: 你这日本酒都这么难喝吗？
1: 大概呗。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您说。你为什么选择投降，出卖武十三？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呢就是一江湖人，我这人您要说为了武十三卖命。 不好吧？还不如现实点，咱拿53换一堆。

0: 哎，看得见摸得着的荣华富贵，
1: 我那还有大家子孩子要养呢。这要换了您，哎，您也得选这个吧？啊，
2: 我本人没有孩子，无法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过，换一个角度，我还是挺欢迎你的投降的。
1: 我知道，您瞧不起我。
0: 但是，你有需要我这样的人，
1: 对不对？来，为了咱以后的合作，朋友，咱干一杯！

0: 你叫啊。
1: 团长刚睡着，再等会儿吧。
2: 等个屁呀、啊！给我记住了，打仗的时候，我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说，什么事？
1: 团长，咱们对面的鬼子都撤了。
2: 说什么？鬼子撤了？
1: 啊，
2: 真的假的？啊，
1: 侦察连长都摸到鬼子的营地了，一个人都没了。
2: 这就奇怪了，鬼子们真的撤了。我打了半辈子的仗，还从来没见过鬼子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主动撤退。赶快派人给我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据咱们汇总的情报显示，清乡区内陆庄日军一个比较大的日军补给站被一伙号称新四军的人给打了下来，这帮鬼子撤退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啊？
2: 这事是真的？这是谁打的呢？是不是53干的？
1: 这就不好查了，据说是伪装成鬼子混进去，不到半天功夫就把鬼子补给站给端了。
2: 能把仗打成这样的人，倒像是53干的。去，给我查查到底是谁干的。如果真是53干的，我代表全团请他喝酒。
3: 连长，这是我们侦察排在镇上侦察的时候找到的，
4: 这都日本字啊！王金轩，
3: 哎，
4: 看看上面写什么了啊？
3: 上面写的是新四军要犯八文生被捕，暂时被关在八头宪兵队。
4: 太好了，看来小八子果然没被押走，我们得准备一下，去把小八子救回来。
3: 好，
4: 跟我说说镇上情况怎么样？
3: 镇上南边跟西边两个镇口。

0: 守备情况怎么样？
1: 守备比陆壮还弱，据这个侦察排的同志们说，镇上只有二三十个二狗子，七八个鬼子，而且鬼子只住在宪兵队大院。
0: 小菜一碟啊，准备战斗！
2: 连长，
0: 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呢？不对劲？
2: 怎么不对劲？
0: 你看，他们抓了小八子，镇上的守备竟然这么空虚，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
3: 你别忘了，鬼子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到秦湘区外打仗去了，
0: 所以说那么点鬼子很正常啊。
2: 连
0: 长，就算你说的对，那也不用全连都出去吧，这样太冒险了。我觉得你给我留下一个排，我在镇外随时准备支援你们。你带着剩下的部队参加战斗。
2: 哎呀，
0: 你觉得呢？
2: 我也觉得这样稳妥些。咱们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如果说镇子里真的就那么点守军的话，就算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个排也能打他们绰绰有余。
0: 嗯，
2: 也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元二和突击排留下吧，剩下的人跟我去打镇子。
0: 好嘞。
2: 哎，凭什么我留下？
0: 服从命令。
2: 雷道，
0: 哎，
2: 你带你们排的人，佯攻镇子的西边，把二狗子火力给我吸引到那个方向。我带着剩下的人，从南边镇口冲进去。
0: 得嘞，
2: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0: 我就说吧，哪儿那么多鬼子呀，担心什么呀？
1: 哎，
0: 都打进去了。
1: 哎，
0: 指导员，要不咱也往里冲吧。
1: 等等，再看看。
0: 啊，还等？
1: 等，

0: 我们这里阳光掩护你们，
1: 明白？都跟我走。

0: 快点警戒，黑蛋，
1: 你们两个跟我冲进去，去找包子，走。
2: 赵爷警戒，
0: 走。
1: 小包子，我来救你了。黑蛋，给他松绑。
3: 死胖子，为了救你，我费多大劲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可得请我们喝酒，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请我喝酒，听见了吗？啊，
1: 哎哎哎！
0: 哎呀，死胖子，平时告诉你少吃点，非不听。
1: 黑蛋，快点！哎。
0: 包子，
1: 你看着我，包子，连长，
0: 怎么了？包子凉了，包子凉了，
1: 小包子，
0: 啊，
1: 小包子，
0: 啊，
1: 包子，连长。
2: 我们来晚了，黑蛋，我们带包子回家。

快走！连长是咱们五连的希望，只要连长在，咱们五连

救他们。

0: 我先给你扔一下，小心啊，我数到三就开始。
1: 疼不疼啊？
0: 你要相信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闭上眼睛。三。
1: 那。
0: 活动下脚腕。
1: 能动了，真神了！我和你们一起去救方副连长和连长。
2: 我们现在的损失很严重，越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智，不能犯错。现在一想，造野君儿利用小巴子给我们设套，我们太麻痹，太大意。现在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先突围出去。现在形势不容乐观，日本鬼子一定会围追堵截，所以接下来，黑蛋，你派几个战士化妆回去去找方副连长和武连长，剩下的人跟我做好跟鬼子拼命的准备。

0: 大姐，哎，姑娘，家里的纱布就这些了，你将就着用吧。
1: 好，好，好，大姐，谢谢，这就很好了。小王，嗯，好了吗？好了。
2: 53，我现在要用这个灯给你把弹片取出来，一会儿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儿。
3: 去吧，我又不是纸糊的。
0: 连长。

0: 连长没事吧？
1: 只是昏过去了，没事。他现在就是失血过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他发烧了，快给连长拿个凉毛巾去。
2: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你们赶快躲起来，我衣柜里有密室。
1: 大姐，那您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来应付他们，他们找不到你啊，不敢对我怎么样的。快点，快点啊！
1: 来，起来。
0: 连长，大姐。

0: 几位老总，你们这是？
1: 我们检查，为啥这么晚才开门？
0: 啊，刚才在厨房里干活呢，刚听到。
1: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
0: 没有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啊。
1: 就你一个人？
0: 啊。
2: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0: 嘘，
2: 指导员，
0: 别说话，别说话，
2: 赶紧带他们全冲出去，
0: 小点声。
2: 都怪我，怪我，雨点，照顾好你大姐，不能让她受伤，不能让她受伤。
0: 行了，我就在这，我没事，你放心吧，啊。

0: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哪来的血迹？
1: 这是鸡血。
0: 鸡血？杀的鸡呢？
1: 吃了。
0: 吃了？这血还没干呢，鸡就吃了？你活吞的呀？赶紧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人，老总。
0: 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真的没有，没有什么人。
0: 你嘴还挺硬，信不信我一拳崩了你？快说，
1: 老总，
0: 你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准备下葬。
0: 是。
1: 53，你听我说，你一定要保重。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回来救你。相信我。
0: 放开那个大姐。血是我的，是我逼这位大姐这么做的。要抓，抓我吧。
2: 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哪去了？
0: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起。
1: 副连长，
0: 小王，小王，你怎么样？
1: 快，快带连长走，快带连长走！
0: 你坚持住！

0: 拦住！哎呦，老总，老总，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带我男人去镇上看病，这不正往回走呢吗？
0: 检查一下。哎，
1: 这咋？你男人脸上还抹着锅底灰啊？
0: 老总，我男人啊得了温病，前段时间郎中说他快不行了。
1: 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1: 走，
0: 继续检查。
2: 少将，快追！
3: 老妹，老妹，
4: 不如了。
3: 哎呀，谢谢。

期待。

0: 我的。
1: 昨天五十三他们突破了我们的第二道包围圈，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刘队长，这个你来回答。
2: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抓紧追捕五十三，他们就要跑了。
1: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还有长着脑子的人。不过你们几个不带脑袋去战场，那么重要的关卡就放那么点人。
3: 赵玉锦，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清乡局，所以现在人手根本不够。
2: 桑月太君，我建议把所有皇协军都调过来追捕五十三。
1: 那样其他的反日分子很有可能趁机攻打我们占领了的城镇跟据点。
2: 可那都不重要，抓到五十三才是最重要的。
1: 刘队长，你对这附近的几个村子的地形熟悉吗？
2: 有几个村子去过，有几个我也没去过。不过我们可以抓些村民回来问一下。
1: 我是要抓当地人，不过是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给抓起来。
2: 抓住所有本地人。桑月太君，您就别让我们猜了，我们这些人脑子笨，您直说吧。
1: 我们的敌人有致命的弱点，他们必须顾及本地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的话，
2: 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五十三必定会来救他们。
1: 没错，我们把本地的老百姓分成多队，压着他们在这一片来回转。同时把部分老百姓放出去，让他们往包围区外跑。我就不信他们收不到消息。他们一旦收到消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就这儿。这破庙荒废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来。昨天晚上发现里面有火光，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们前段时间说发现有陌生人，赶紧报信儿，我这不就把你们赶紧带来了吗？
1: 您进去看看。
0: 我一个人啊？
1: 怎么着？
2: 少废话，前面带路，快点，快点。

0: 样了？你怎么忽然醒了？
1: 你以为我想醒？我不想谁救你啊？我这正做梦跟黑蛋三元吃鸡呢，酒都上来了，这一声给我喊醒了，让我再睡会儿啊，我把酒喝了。
0: 别睡了，都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
1: 你轻点啊！
0: 我弄疼你了，对不起啊。
1: 这是哪儿啊？
0: 哦，这是坝头镇外西面一个破庙里，我怕暴露，就没敢带你进村子。
1: 小巴子，巴子死了，小巴子死了，
0: 别乱动了好不好？
1: 这个王八蛋早也惧二，早晚让他血债血偿。

0: 其他人呢？都怎么样了？国子，带他们冲出去了吗？
1: 应该都出去了。我带你出镇子的时候，听说部队往西边突围了。
0: 出去就好。都怪我。我当时心里只想救小八子。我当时如果能够再想想，能跟国子再商量商量，也许现在就……连长，都过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
1: 就是尽快和队伍取得联系。不对，咱们得赶紧走。刚才江一下，鬼子很有可能就快过来了。
0: 来，我扶你起来。
1: 把他的枪拿走，再搜搜他们身上，看有没有钱什么的。

0: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突破鬼子的下一个包围圈，然后我们往北，再折回往东，让鬼子彻底摸不清我们的目的，再找机会我们跳出去。
1: 报告，报告指导员，发现两个老乡给您带过来见见。
0: 啊，怎么回事？见到老乡就见到老乡呗，带过来干嘛？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没准啊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2: 我最初也想过，但他们跟我说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0: 什么消息？
2: 这两个老乡说鬼子抓了他们全村所有的人。
3: 救救我们吧。
0: 哎，老乡，老乡，
3: 救救我们吧。
0: 老乡，你放心，我们想办法。这么着，那边有干粮，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
3: 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0: 你们怎么看？有啥话就说啥话。
4: 眼看就要脱身了，这个时候你确定要再返回去吗？如果我们真的回去的话，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0: 如果我们不回去，这些百姓会被鬼子怎么样，大家都能猜到。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我们新四军的任务不就是保护老百姓打鬼子吗？
5: 干，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大条命。干，
6: 没错，在哪儿都是跟鬼子干仗，把头阵这口恶气我还一直没出够呢。
0: 冯继轩，你最终的意见？
4: 既然你们都决定要回去，我就跟你们一块去。
7: 去讨口水喝吧，走。
8: 二位，这是咋了？
9: 老乡，我和我男人准备去镇子上看病，路过这里，能不能上你家讨口水喝？啊，
8: 那就进家歇歇。
7: 这不打扰你们吧？
8: 不打扰，不打扰。我家呀，就我和老婆子俩人，那就请吧。
7: 谢谢，
9: 谢谢，
8: 请
9: 走。

0: 来，分配任务，我带着战士在前面佯攻，把鬼子吸引过来，你们四个人带着战士绕到后面解救老百姓，清楚了吗？你们几个跟我走。
1: 走走。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我重点，眼神不错呀、啊。那你俩都选完了，要不然归我呗。

0: 你们不是说让我带着人掩护你们？这么重要的时刻，要我重复一遍命令吗？行了，都别争了，我去断后。放心，我一定投中北站。
1: 二排，
2: 等等，
0: 跟我走，
3: 走。

同志们，我对不住大家。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给百姓争取时间。龙头一秒是一秒，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朝着进攻的方向。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0: 我们两个带着乡亲继续转移，咱们在长兴村汇合。
1: 小心点儿。
0: 好，老乡们，咱们快走。
1: 走。

0: 难怪看着你面生啊，队伍中的同志，拖累你们全排。我记得，我们入伍第一堂课，就是指导员你给我们上的，课上就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军人，最光荣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这好样的，这课没白上。
1: 吴姐是让鬼子糟蹋死的，我跟鬼子。 有不共戴天之仇，指导员，我先走一步了。

0: 指导员是为了乡亲们才牺牲的，怎么不能让指导员白白牺牲？
1: 指导员，等我！
0: 现在必须保护乡亲们安全转移，走！

0: 你们饿了吧？谢谢，快吃吧，吃。谢谢，谢谢啊！我们这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吃。哎呦，怎么了这？肩膀上有伤？我前两天啊上山打猎，从山上掉下来了，把这给磕着了。
1: 哎。
0: 你们两位不是本地人吧？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你们是哪里人呢？啊，我们老家是北方的，来这边做生意的。这没想到钱都给赔光了，所以就在长兴村落了脚。没办法呀，这世道难啊，日子真的不好过呀。也是，能活着就不错了。我看呀，这天也黑了。 今天晚上你俩就在我家住下，是
1: 啊是啊，
0: 那哪成啊？我们这光吃顿饭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不麻烦，我们家有空屋子，你不住也空着啊。吃。
1: 对呀对呀，
0: 吃菜吃菜，来来来，
1: 快吃吧。
0: 您二位没有儿女吗？
2: 有个儿子，在镇上混事儿，一般也不回来住。
0: 啊，来，快吃。
3: 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啊！
4: 来来来，哎呀，你不方便，我喂你吧。哎，
3: 不用不用，
4: 你哪那么多废话？这都受伤了，张嘴，快点啊！
3: 小辣椒，
4: 不，
3: 你赶紧带乡亲们转移，我来阻击鬼子。
4: 好，都跟上。

0: 哎呦我天，怎么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了？
1: 干什么呀你？
0: 你怎么在这儿了你啊？
1: 这不是跟团长说你们被鬼子围了吗？我们就连夜破了竹篱笆，过来支援你们了。
0: 团长回来了？
1: 对啊，都在后面呢，一会儿就过来。
0: 大部队也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们连长呢？
0: 连长，连长说来话长。
1: 坏了，赶紧去汪三元。走，
0: 快快快！

0: 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样，你睡床，我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哎，
1: 那怎么行呢？你是女同志，怎么能睡地上呢？太凉了，还是我睡地上，你睡床上吧。哎，
0: 不行不行，你身上有伤。你放下，你我来。哎，
1: 不行不行。
2: 真的不行！哎，
3: 我你放下，还是我睡吧。别跟我抢了！嘘，
0: 谁啊？
3: 是我。啊，锦锦。两位还没睡呀？
0: 啊，马上就睡了。
3: 大婶，您啥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这不天黑了吗？天气转凉了，我来送你床被子。
0: 啊，
3: 你们休息吧。
0: 哎，
3: 那我出去了。
0: 谢谢啊。
3: 哎。

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这已经够快了。人呢？两人在屋里睡着了。走，屋里商量商量。你，门口守着去。

0: 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我也不清楚。走，去看看。别动！畜生，我打死你！队长们。

0: 自打我看到他们第一眼，就觉得有问题。后来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身上还受了伤，我就更怀疑他们了。这最近，日本人和新四军在这附近打得那么厉害，我看他们俩八成就是新四军的。那要真是新四军，可就太好了，咱们可就发财了呀！
1: 就你带那几个人，能行吗？新四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他们就一个受了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啥可怕的？
2: 不过啊，刚刚我趁送被子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看，
1: 他们身上没带枪，那就更没啥怕的。这就是老天爷给咱们送钱来了。
3: 现在怎么办？先过去。走。
1: 娘的，看门的人呢？
3: 可能上茅房了。
1: 烂驴上磨屎尿多。

好梦到头了，起来吧！别他娘给我装死，赶紧起来！哥几个可都顶着响呢，别逼我们动手。

0: 好好做梦吧！啊，怎么着，还想抓你十三爷我啊？我告诉你们，你十三爷我脑子里面装的可都是智慧，我就是没时间啊！我要有时间出本书，都够你们看一辈子的了，也不撒泡尿把自个儿照一照，性成为老几。
1: 差不多得了，
0: 告诉你们，
1: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们给我等着啊，孙子，你给我等着，
1: 走吧！啊！别动！ 别杀我！千万别杀我！求求你，饶我吧！啊，别杀我！
0: 走。

0: 小心啊！方明义，我爬不动了，你快走，我掩护你。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你是不是男人啊？
0: 你快走！五十三，我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先把命给我保住！
1: 五十三，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你记住，这辈子曾经有一个叫方碧怡的女人，她很喜欢你。

0: 他放了，换我行吗？拿枪怼着我啊！
1: 小心！

0: 三儿，三儿，三儿，没事了。哥，三儿，哎，三儿，轻点，刚换完药。
1: 太好了，怎么是你啊，哥？
2: 这是长兴村，我接到上级的指示，配合杨太地区反攻的政策。可到这了解后，又听我们情报系统的人说，你们中了早野俊二的圈套，把我召集的，我赶紧就带着队伍赶过去了。还好啊，赶得及时，否则的话，咱哥俩还真见不上面了。
1: 哥，啊，等会儿再见你。真好。
2: 臭小子！哎，方碧怡呢？方碧怡呢？方碧怡！哎，哥，这方碧怡你救出来了吗？
1: 方姑娘跟你们在一块吗？我没见着啊，
2: 没见着
1: 啊！
2: 坏了，她肯定是出事了，肯定出事了，我得把她找回来！
1: 哎，方碧怡，好了好了，三儿，你一个臭小子！ 一听说方姑娘没回来，把你给急得什么似的？你还说你不喜欢她？骗你的，在隔壁好好的。嗯，他没事啊，没事儿。来来来，躺下躺下。啊，哎，哎，三儿，三儿，
2: 别动。
1: 哎，三儿，你干嘛去？
3: 这，你怎么不敲门啊你？你先出去。哦。你怎么了？不会是摔下山坡，把脑子给摔坏了吧？
2: 方碧怡啊！
4: 你小心点！你李正，李正，干嘛呀？你别以为我晕了就不知道你之前做过什么了啊！行啊，都知道把我踹到山坡底下了，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把人揪大了，哎，三儿！以后这种情况，只许我救你，只许我挡在你面前，只许我把你踹到山坡底下。我不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事儿出任何危险，懂不懂？你给我好好反省！
1: 哎，三儿，三儿，三儿，你这臭小子！ 那个。

0: 没病吧？他这么骂你，你还笑啊？啊？啊？
1: 你不知道，他这是关心我，说明啊，他心里有我。

0: 赵玉军，我们也没想到关震山的部队会支援的这么神速，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1: 那个号称找到53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是过山村的保长，他说53和那个女的住到了他们家，他一面稳住53，一面向我报信儿，可惜还是让53给跑了。
2: 你让他追着过53的照片吗？
1: 对，长官，说就是他。
2: 这么说，我们之前一直追的那个部队里面根本就没有53。 而53。

0: 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藏了几天，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1: 赵玉军，虽然我也很想杀死53，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防区内，苏中独立一团和国军一个团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防区之内，这对我们形成一个极大的威胁。
0: 季田，你给我留下，其他人都走吧。
2: 嗨。
0: 我の運が本当についてないな。甲冑司令部に発展、すぐに援軍要請をして。
2: はい。
0: 53、もう少し生かしてやれ。だがお前の運がずっといいままわけではない。
3: 来。
4: 哥，这娃今年升了团长，步步高升。
3: 嗨，当不当团长一点都不重要，兄弟重逢才重要。来。哎，三儿，干了呀，这怎么了？
4: 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肚子里面，跟你说了，你可别生我气啊。
3: 亲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说说说。
4: 哥，我和方碧仪现在在你队伍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放我们走了？
3: 三儿啊，你们队伍都打没了，你们去哪儿啊？
4: 我说过的，只要我在，五连就在；就算我不在，只要我们五连有一个兄弟活着，队伍就依然在。我相信我那帮兄弟们，他们一定打出去了，现在肯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3: 那我要是不放你走呢？
4: 哥，你觉得你有把握把我留下来吗？
3: 你个臭小子，就是一头犟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不改。行了，哥跟你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想留你。
4: 啊，
3: 三儿啊，自从咱们上次分开以后，哥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知道哥有多辛苦吗？我把你找到了，我高兴，我开心，我心疼啊。我想啊，这回好了，我要把三儿啊好好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哎，我们兄弟俩再也不分开了。可是三儿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他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几岁的小屁孩了，他已经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哎，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4: 哥，别说了，我谢谢你。行，那明天我就带方碧先走了。
3: 三儿啊，哥虽然答应你了，但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多陪哥几天啊。
4: 哎呀，哥，不是我不想陪你，我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放不下我那帮兄弟们。如果找不到他们，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哥，你等着我找到队伍，我就回来。咱哥俩再好好聚，行吗？
3: 是不是找到队伍就能陪哥喝酒了？
4: 对，到时候我陪你好好喝。
3: 那哥已经找到了。
4: 什么？
3: 我得到消息啊，你们团也从庆祥区外打了回来，而且顺便把你们突围部队也给救了。所以呢，我给你们团长捎了封信，说你在这儿呢。
4: 真的？
3: 啊。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3: 哎，行了吧，这回能陪哥喝酒了吗？
4: 来，哥，这碗我干了。
3: 来。
5: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五连没有一个孬种。

0: 好了，这几天你们几个也够辛苦的，好好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给我重建五连，到时候我会给你们补充新兵。记住了，即便五十三不在。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但是五连还是那支能征善战的五连，明白吗？报告团长，我请求带人回长兴村找我们连长，我相信我们五连连长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放心吧。
1: 我已经派人去了，如果他回来了或者在那儿，我们会马上得到消息的。行了，都回去休息吧。是，走。团长，团长，团长，是五十三。
0: 53？
1: 53在哪儿呢？53，这信里53，
0: 团长，你小子呀，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还谎报军情。
1: 哎，你快看，这53，
0: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
1: 哎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53。
0: 好啊，太好了，53这小子还活着。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是五十三，
3: 五十三，五十三在哪儿呢？五十三，
2: 这信里五十三，团长，
3: 你想的呀，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还谎报军情。
2: 哎，你快看，这五十三，
3: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
2: 哎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五十三。
3: 好啊，太好了，五十三这小子还活着，真活着呀。五十三，
4: 团长，
2: 大姐，
4: 团长，
2: 大姐，
5: 大姐，
2: 哥，
5: 大姐，
2: 团长，
3: 五十三，
6: 五连，全体集合，
2: 是，
6: 报告团长，苏州独立一团，新五连，全体干部。前来报道，请首长指示。
3: 同志们，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我曾经是五连的第二任连长，那个时候，我们五连就是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些年来，我把五连交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正因为有你们，我们五连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都说淬火成钢，正是因为今天有你们，我们五连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我们五连。

0: 这支宝剑才会更加的锐利。我关震山在这儿给大家敬礼了，
1: 敬礼。
2: 哎，指导员呢？团长，郭子呢？郭子呢？

0: 我叫郭雨生，希望以后啊，咱们都。
1: 行，小强，整得跟真事儿一样。你现在就是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

0: 别喝了，
1: 连长，别喝了，
2: 都出去。
0: 行了，别喝了，
1: 跟我出去。

0: 郭子，你看到没？你不在，我不发火，他们都不出去。来，咱俩今儿好好喝一碗。来，你先喝。你总不爱喝。
1: 我说你啊，也忒不仗义了。说走就走啊！你把这一摊扔给我，我咋管啊？管不了啊！我以后要是犯点什么错误的话，谁来管我呀？你说你自己该不该罚？来喝一口，啊！不喝，不喝我喝。
2: 郭子，你这么走了？你说我以后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指导员去？嗯，有哪个指导员能这么对我的脾气？你说说，你不是想学刀吗？嗯，你别走啊，我还没教够呢，我还有好多招没教你呢，郭子，你这么狠心吗？啊！

0: 你看看你，比我小十来岁，但咱们都是团长，你还是年轻有为呀。
1: 关团长过奖了，以前在河北的时候就听到了您的大名，但是我没想到您还是我弟弟的长官，真是太巧了。
0: 张良在我手底下干过，还有猛子，如果他们俩有一个人还活着，都会是我的好帮手，都是好营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手下的营长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们的，死则可惜呀。
1: 哎，我也听三儿说了，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哎，算了，不说了。
0: 听说你们部队马上要开拔？
1: 对，我们要撤到60里以外的陈家营一带，为了配合我们师在阳泰地区的反攻打个前站。关团长，我们两个部队离得很近呢，平常要多走动走动啊。
0: 好啊，这次咱们国共两支部队是想到一块儿，我们现在也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在阳泰地区对日寇进行反攻。
1: 现在国内的抗战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地方的日本鬼子都已经显出了颓势，他们在中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关团长，我有个想法，如果咱们两支部队能够联合起来，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日本鬼子的肚子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扩大战果。所以以后啊，还得仰仗关团长多多配合。
0: 说得好啊，于公与于私，咱们两支部队都要紧密配合，只要我们攥成一个拳头，才能狠狠地砸向鬼子。你放心，砸鬼子只要有机会，我关振山绝不会落在后边。
1: 好。
2: 3日前に国民党は書斎で我ら大日本の兵士たちに大規模の申告をした。今の中国戦場に厳し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援軍派遣とことは後にする、各部の守備地域と全落用地と守る火中派遣軍司令部に要求され、区域以内の敵に攻撃を発送するのは禁止され、派遣軍司令部。君はどう思う？ただの守備だったら各地域の戦略用地が失う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に宇宙山を消滅するには大い影響が受ける。吉田、この戦争はもう終わるかもしれない。
3: 1945年6月，阳泰地区新四军通过几次战役，成功破袭了日军为设置清乡区而修建的竹篱笆墙，清乡区与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中的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对日战略反攻阶段。
0: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意义深远呐。下面我把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主要内容给大家读一遍。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我现在命令我们全团积极配合上级对日寇的反攻，全团上下要抓紧训练备战，随时准备打大仗、打硬仗。
4: 是
5: 是。
0: 好，散会吧。53
6: 啊，
0: 你先别走。
6: 又有啥事啊，团长？

0: 大哥，是你哥刚来的信，上面问到了你，所以让你看看。我哥来信了，
1: 这一个月都没他消息，这可算是来信了。
2: 你哥呀，最近正带着部队跟鬼子打仗呢，哪有空给你写信呢？我倒是想说说你，离得这么近，抽空啊去看看你哥。
1: 说的好像我跟个闲人似的，送来这么多人。
3: 我光训练新兵的时候都够我调三层皮的了，说什么呢？别拿训练当借口。得了吧，团长，现在说的好，一打起仗来你就不认账了，动不动就是53，去，把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不管你有多少新兵，你要是拿不下的话，就别回来见我。
1: 我能不拿他当借口吗？
0: 你小子呀，就是嘴能。
4: 哎，团长，
0: 我哥给咱支援了5000发子弹，你可真是我亲哥呀！你哥最近在这部队打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伏击战，看来呀，捞到了不少的油水啊！哎，什么意思？ 笑什么呢？团长，那5000发子弹您都要啊？都收了，什么意思啊？想分点？
1: 哎，行，我不多要，我就要2000发。说什么呢？2000发？
0: 你哥给咱们团总共才5000发。
1: 你想要2000发，你以为打土豪呢？哎呦，团长，说的好听，是给咱们团的，那不有我在吗？要不然我哥能这么大方？他是我亲哥，我还不了解他了，比我还抠门呢。团长，我可说句难听话啊，我们五连成立的时候，军装、武器、弹药那可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你说有哪个连到现在这种程度不问你要东西？
0: 你说说，我们五连向你开过一回口吗？啊，说的有点道理啊。行，考虑到你们连在清乡的时候确实艰苦点，得给你2000发。
1: 谢谢团长。
0: 你先别谢啊，我告诉你，其中的1000发子弹是我先借给你的啊。
5: 什么时候你捞到了油水，还得还给我？借给我？是啊。哎，我还得还呢。哎呀，
1: 团长，哪有你这样的呀？你也不能太抠门了。这合着这5000发子弹，您就给我1000发呀？1000发子弹还嫌少啊？全团有多少个连呢？你去问问哪个连得到了1000发子弹。
5: 报告，团长，这是这次5000发子弹的分配方案，您看一下。
0: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后勤部门就按这个来发了。哎，方副科长，怎么回事啊？见着五连长也不打声招呼。五连长好。好，你好。怎么回事啊？别别扭扭的，小八。
1: 是不是还在责怪他把你推荐给我们团当后勤科的副科长啊？我哪敢呀，
5: 团长？人家五连长和五连那是卧虎藏龙之地，我这种弱女子怎么敢在他们五连待着呀？
1: 你怎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呢？我是考虑到你实在是不合适跟着我们一起上战场打仗，那战场是多危险的地方啊！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合适待在后方，在后勤工作。
0: 更好吗？是吗？那你怎么不推荐黑大和三元去啊？凭什么就把我们两个女人推出来？你什么意思啊，53？你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是吧？没有看不起你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在后勤比较合适，我没有看不起。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要吵架，到外边去吵去。小八，我看了看这个子弹的分配方案，我想啊，还得麻烦你们后勤科呀，再做一下调整。我看这样吧。 把警卫连和团部的各500发子弹，全部拨给五连。
5: 不是，
2: 团长，我们一共就5000发子弹。

0: 五连两千发，我怎么跟其他连队交代啊？
1: 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的？你是不是五连出去的？你给我注意点。我当然是五连出去的，不过五连长你可别忘了，你当时把我推荐给后勤部门的时候说什么了？你说我工作认真负责，那我现在做这种事也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呀，我可不能给你丢脸呀，是不是？
2: 我这是，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这个团长特批的。 但是有个条件，三个月必须还给我那1000发子弹。如果超过一个月，多还200发。哎，
1: 好嘞，团长，您放心，我一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给您记清楚。
3: 我这是，那要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我们后勤部门还要发子弹呢。
1: 去吧。
3: 等会儿，等会儿，哎呦，哎哎。
1: 这都什么事儿啊，团长？这合着我们五连还培养出了个白眼狼？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如果站在我这当团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呀，我倒觉得方副科长是个优秀的、称职的、讲原则的后勤领导干部。哎，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呀，感谢你给我推荐那么一位优秀的人才。
1: 啊
4: 啊？
1: 什么玩意？ 怎么还不走啊？想什么呢？想在这儿吃饭啊？我这儿没有。

0: カユヌク、この1ヶ月以来ずっとこのままで、部下たちが見たらどう思う？君が早めにしっかりしてもらいたい。
1: しっかりする。しっかりなら何をできる。
2: 来来
3: 啊，房
2: 长，
3: 来，这是你的。
2: 房长，
4: 好，来，
3: 下一个。
2: 来来来，来来，房间上来。
4: 一、二、三，
3: 拿好。几连的？
2: 一连的。
3: 拿。
2: 谢谢。
3: 你的。
5: 啊，我是二连的和二蛋。
3: 我查一下。
5: 嗯。
6: 五连长，
2: 天晓，是你啊，吓我一跳。
6: 你愣着干嘛？找方姐姐有事儿？
2: 没有，我找她干啥呀？我这是来领子弹的。
6: 哦，领子弹啊？那你去那排队吧。
2: 嗯，
6: 去啊。
2: 不，你别着急啊，咱们老战友好久没见了，咱俩聊会儿啊。
6: 聊天啊？可是我忙着给大家发子弹呢，没时间跟你聊天。你看方姐，你去找她聊吧。
2: 她，
6: 方姐，
2: 我不找
6: 方姐。五连长来找你聊天啊。后退后退
5: 啊，后退后退，
6: 来，你们俩这边来。
2: 别坐。哎呀，你这人挺多的啊，其实也挺忙的啊。
3: 知道我忙还在这没话找话。
2: 你看你，你还在怪我把你推荐到后勤那儿了。
3: 这个话题你还要磨叽多久啊？反正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以后就别提了。对了，正好你来了，我有几样东西要给你。
2: 给我东西？
3: 嗯，
2: 好啊好啊。什么东西？
3: 这个鞋是我给黑蛋做的，他平时穿鞋废。还有这个毛衣是我给三元织的。哦，还有这把短刀，这是三营长送给我的，我平时也用不着。来，
2: 不用，我这有。
3: 就给冯静轩吧，他平时不是喜欢玩刀吗？
2: 他们三个都有了，我的呢？
3: 你，我为什么要送你东西啊？哎，你有事没事啊？没事你赶紧走吧，我这还挺忙的。
2: 我
3: 哦，你领子。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吃饭是吧？那你会不会排队吧？啊，
1: 房比，你转过来。
0: 吴连长，你还有事吗？这是什么呀？
1: 这我黑蛋跟三元让我捎给你的水果糖，拿着。

0: 根据我们内线的情报显示，早野俊二集结了阳泰地区的大部分日伪兵力，外加镇江和苏州的部分兵力，大概有2000多人，携有重炮等重武器。敌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增援淮安。目前早野俊二将兵力分成了东西两线，东线由早野俊二亲自指挥，有一个大队的兵力，西线由早野俊二的手下吉田平章指挥，大概有3个中队的兵力，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大家都看到了，形势和情况都非常严峻。咱们关起门来说实话，我们的压力不小啊。虽然咱们的兵力比日本鬼子稍微多一点，但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却比他们差了一大截。我们的部队最近刚进行完扩编，但有很多兵都是新兵啊，连战场都没上，所以说咱们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地执行。我建议我们的部队要绝大部分阻击早野俊二，我们不能一味地坚守，一定要伺机的反击，一定要保证淮安我们的部队全歼日寇，争取时间。另外这个吉田平章的部队，我想我们只能在那儿摆上一个加强连了。
0: 我建议将新五连顶上去吧，从人数、武器装备、指挥员的战斗素养，新五连都是最合适的呀。
1: 说得好，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2: 团长，他们虽然是加强连，但是面对的可是3个中队的鬼子，这让他们顶上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呀。
1: 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但是只有新五连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军人就必须这样，越是险恶越要大胆乐观地冲上去。

0: 是啊，
1: 是啊，是啊。
0: 我们要不要通知下武靖团长，让他们过来帮帮忙？毕竟都是友军嘛。
2: 这件事，让我亲自联系吧。
0: 嗯，
2: 问题不大。
3: 你看这里，
4: 对对对对，是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
5: 鬼子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
6: 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增援在淮安跟新四军作战的高广旅团。新四军在那边压力不小啊，老薛，咱们得过去支援他们。
5: 谭佐，这是新四军的事儿，要是没有上级的命令去支援，恐怕上级会怪罪的。
6: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帮人，就会窝里斗。在我眼里，只有一个军队，那就是抗日的军队。
7: 报告，
6: 进来。
7: 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关振山团长来电。
6: 看来咱们更得去了。
7: 为什么？
6: 关团长，他们全团为了配合新四军在淮安的战役，要用全团之力来顶住早野俊二的增援。到时候，我们家三儿也会在战场上，于公于私我都得去帮他。通知下去，二营、三营以及炮营做好准备，随时出发。
8: 是。所有人，一、二、三、四。哎，看好啊！我们在最后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腰部带动你的小臂，把所有的力都集中在你的手腕上，用尽全力的把刀压下去。刺，
9: 吴连长，吴连长，
8: 好，休息会儿，啊，
9: 休息一下。
8: 哎哎，虎子，你咋来了？
9: 这是什么？哎，
8: 这东西都啥情况啊？
10: 这些都是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的东西。
8: 团长给我带的东西？团长是喝多了还是发烧了？
10: 没喝多，也没发烧。团长好着呢，
8: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0: 没，没啥事儿，就是带些东西。
8: 不对吧？肯定是出事儿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大方。
10: 没有，
8: 我告诉你，你要不说清楚的话，这东西你拿走，我可不敢要。上回给我挖了个坑，让我欠了1000发子弹的债，这回送我这么多东西，还不得算计我啥呢？
10: 这是团长给你下达的最新作战命令，
8: 嗯，
10: 你看一下。

0: 三幺，哎，看到后面那个山坡了吗？
1: 看到了。
0: 带你的人去后面那个山坡，在那个山坡上给我修建工事。
1: 好嘞。
0: 团长不是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路边挖山壕阻击吗？为什么要违抗他的命令？哎呀，团长命令咱们阻击鬼子，只要咱把鬼子给堵着，在哪儿不是他呀？而且我觉得团长应该对这儿的地形不是很熟悉。这条路很宽，旁边没有障碍物。 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被鬼子把阻击战线拉得过长，他们容易突破，而且这两边道路一马平川，也更有利于鬼子的进攻。但是呢，你们看啊，如果我们挪到后面的小山头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看，那个小山头，鸟瞰整个公路，刚好我们就可以从公路上拦截过来的鬼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山坡后面挖很多防炮洞。
1: 到时候鬼子炮弹打过来的时候，只要咱们躲进洞里，就不怕他们轰炸了。
2: 好，这主意好。县连长的准没错，
1: 是个好法子。这回啊，终于受教了。
0: 哎，冯继轩，你赶紧的，带你的人去山坡后面给我挖防炮洞，越多越好。
1: 好，
0: 黑蛋，
1: 哎，
0: 给我把前面几棵树都给我砍了。
1: 到嘞。

0: 敵陣地に攻撃始まった。我らもすぐに攻撃始まる。帝京は本当にずるい。まさか道向こうのオーガに狙撃陣地を作った。
1: 下，给拉在那一带。那边垒高点啊，把那边垒高点啊。
2: 好嘞，好嘞。
1: 那边垒高点啊。
2: 好嘞。
1: 哎，冯继勋，冯继勋，跟他们说，弹药都要分开的啊。到时候鬼子一个炮弹过来，全都没了。
2: 行了，我知道了，不用你操心了。
1: 哎，那边垒高点。
2: 所有人快到山坡那边去！快，
1: 冯继勋，六辆过山车。
2: 好，
1: 大柱和全民留下，其他人跟我上到山。

0: 谭总，谭总，
1: 哎，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准备出发了吗？走。
2: 哎，武团长，这是要出发了吗？
1: 哟，景处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我也是刚刚到，还好我来得早。如果要是晚了，可就要出大事了。
1: 大事？什么大事？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这是要出发吗？
1: 啊，是要出发，怎么了？
2: 据我所知，你们团并没有作战任务，你这是要去干嘛呢？
1: 扬泰地区的日军要去增援淮安。景处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日军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过去吧。
2: 据我所知，淮安是共产党新四军在跟日本人打，而且附近负责阻击的也是新四军的一个团，这里有我们国军的事吗？
1: 景处长，现在国难当头，哪还有什么国军共军之分呢？只有抗日的队伍。再说了，咱们帮着新四军打日本人，这不也是为了蒋委员长和党国的抗战大计吗？
3: 上峰特别忌讳擅自支援共产党的队伍，你这是公然反抗上峰的命令，就凭这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看谁敢。
1: 都干什么？都干什么？造反吗？把枪放下，放下枪。

0: 我知道你也为难，你有上峰的指令，可是你也得替兄弟我想一想。我有个亲兄弟，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现在正在新四军里头，正在淮安和日本人作战。如果我不去增援他的话，他有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老秦，看在多年同僚的份上，啊，通融一下就一次，啊，就一次。
1: 吴团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在党国的事业面前，你我的私事算不了什么。好，看在我们多年同僚的份上，你别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咱们俩心平气和地把这件事情解决。
2: 好，
1: 现在我宣布，奉师座的命令。 暂时由我接管三三五团的指挥权，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调动任何部队。
2: 景正龙，你没这个权利，我给师长打电话。
1: 我没权利。哼，吴团长，你记住了，我督察处可以随时接管全师任何一支队伍。哼，你想联系师座，可以啊。可是师座这两天正在军部开会。
0: 你要想找他，你得等他回来。走，谭总，现在怎么办？这样，你挑几个人带着电台去新四军那边设立一个观察哨，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3: 明白，我现在去办。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保护大

0: 这节骨眼能睡得着，还睡得挺香。哎，你说这日本鬼子怎么比我还愣啊？哎，打这么半天了，愣没发现这阵地上没啥人。你也知道自个儿愣啊？哎，我说你小子听话怎么老是听一半是怎么的？我说那帮鬼子愣，你怎么先说我愣啊？
1: 鬼子愣不愣我哪管得着啊？
2: 我只知道你小子愣。嘿，黑胆这臭嘴啊！你再说我揍你了！哎，停！鬼子的炮击声好像停止了。哎，怎么样了，连长？
3: 鬼子停止了炮击，并且对咱们这里发起了冲锋。
2: 得嘞，
3: 哥几个，歇够了啊！鬼子来送命了，走，咱送他们一程。

0: 二营长，二营长怎么了？牺牲了。什么？牺牲了？哭什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去通知二营教导员，让他继续指挥战斗。
1: 王教导员胳膊被炸断了，还在后方医院。
0: 副营长也牺牲了。
1: 怎么大家这么惨呢？团长，现在鬼子主攻二营。 二营那边估计伤亡不轻啊，指挥官不是牺牲就是受伤，把二营撤下来吧。
2: 撤下二营，拿哪支部队给顶上去？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预备加强连。
3: 不行，二营不能撤，咱们团现在只能前进，不能撤退。

0: 那谁来指挥二营？总不能没有指挥官乱打一气吧？
1: 去，告诉53，让全二营代理二营营长指挥战斗。
0: 是。
2: 敌は、きっと我らが右陣地を攻撃すると思ってる。ならば、我らはゲームを始めよう。橋本に伝え、招待を連れて敵の後ろに動かして攻撃する。
3: はい。
2: 行了，都喘过气儿吧。所有的人，赶紧团伤员，加固工事。
4: 抓紧时间休息。
5: 是是，
2: 都快打了。
5: 休整掩体啊！毛毛给我压实，掩体就是你们的命。手榴弹、子弹，全给我摆好。听见了吗？
6: 听见了。
5: 没活干的，磨刀。
2: 是。
5: 报告。
2: 啊，
5: 吴连长。 我是团长派来的通讯兵，团长让你立刻赶往二营阵地指挥二营阻击鬼子，
2: 什么？让我指挥二营？二营营长呢？
5: 二营营长和副营长都牺牲了，教导员也受了重伤，所以团长才考虑让你暂时指挥二营。
2: 二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伤了不少，不过还没有丧失战斗力。
2: 黑蛋，黄金轩，
7: 到，
2: 带一个排，跟我前去二营支援。
5: 好，
2: 小杨，
8: 到。
2: 你带着剩下的战士留在这里继续阻击鬼子。
8: 给我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撤退，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没有命令，连长我们谁也不撤。嗯，
8: 十三哥，
2: 啊，
8: 你要小心。
2: 哎，你也小心。
9: 三爷，注意安全啊！看你的了。
8: 同志们，整理好装备。
2: 随时准备战斗。是。坏了，鬼子重新站好了，二营顶不住了。
10: 把预备队、九连给我投进去，一会儿53来了以后，让九连并入二营，统一让53指挥。
2: 是。
11: やっぱりやつが失速するみたいだ。その強い戦闘力は警部する。
10: 奴らのために用意した土産が切った。

人鬼乱，这日本军的将领连飞机都用上，鬼子又开始进攻了。我今天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好啊，既然来了，就给我狠狠的打！

0: 大家集合，全部人上工事，准备战斗。
1: 是。
2: 哈克克，始まる。
1: 見物のが始まったばかりだよ。团长，团长，你不能去啊！外面太危险了。你如果受伤了，谁指挥全团呢？团长，最新的伤亡统计出来了，一营伤亡七十三人，二营伤亡一百二十一人，五十三带领一个排，外加九连补充进去了，算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营了。三营最惨，三营营长都牺牲了。
3: 怎么会是这样呢？
4: 都是好样的兄弟，说没就没了。老天爷想磨墨独立团，
3: 武警团长有消息了吗？没有，一直都没有。
5: 报告，团长，咱们阵地后方发现一伙鬼子，大概有四五十人。
3: 命令警卫连给我消灭这伙敌人。
4: 团长，你忘了，咱们警卫连只剩下一个排了，剩下的人都去支援三营了。
3: 哼，只有亲自出马了。 叫警牌，跟我走！
6: 哎，团长，不行啊！
3: 废什么话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全团上下都在拼命阻击鬼子，让我一个人闲着！快点跟我走，
4: 团长，团长！

事儿。

0: 这里是指挥全团战斗，您能上阵这样，还能干嘛呀？
1: 虎子，虎子，虎子，
2: 不是咱，别想虎子了，虎子牺牲是吧？
1: 行了，
2: 我们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指挥全团，团长。
1: 我咋能替您指挥呀？我是水兵，最多指挥一个营，
2: 别废话，现在形势你最合适，记住了，带领全团一定堵住枣野巨蟒，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这是死命令。好吧，团长，就放心吧，连长，把头上抬回去治伤。快，
1: 走。
2: 团长，走。
1: 团长。

0: 所有人打扫战场，回阵地。
1: 是，
2: 走了。
3: 团座，
0: 怎么样？战场什么情况？
3: 前方观察哨传来消息说，双方都想拼命干掉对方。这次鬼子火力非常强大，连轰炸机都用上了。新四军那边伤亡非常惨重，如果再不去支援，估计凶多吉少了。
0: 这帮王八蛋！传我的命令，赶紧集合队伍。
3: 那景振龙那边怎么办呀？他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
0: 跟我来。
3: 是。
4: 不许动！
0: 不许动！
4: 不许动！
0: 王队
4: 长，
0: 把手举起来！
4: 别动！
5: 武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造反吗？
0: 马上命令全团跟我出发。你要是敢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
5: 先别开枪，别开枪，我这就下命令。
6: バカ、これは鋼だ。鉄あっても溶けちゃうんだ。俺は信じない。今日はこの陣地を取れないなんて。不断在全員攻撃。
0: はい。

狗子，到了那头，自己多吃点好的，啊，别再天天饿着肚子。

0: 同志们，连长走之前特意叮嘱咱，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儿，绝不能让鬼子们过去。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冲了八次，但每一次都被咱们打的只剩下一堆尸体跑回去了。我相信，就算他再冲十八次、八十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同志们，有些先别咬，
1: 别咬。
0: 好，都是好样的，能和你们在一块出生入死。 我三元都心里边觉得痛快，我从心里边感谢你们。记住了，就算战场上最后只剩下你们其中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死的守住阵地，绝不能让鬼子冲过去。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准备战斗，给我打！

0: 好了，好像是他们阵地遭到伏击了。哎，奇怪了，这一带除了我们这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之外，没有我们其他队伍了。
1: 团长。

0: 你怎么来了？我们前面那是队伍，是我哥。没错，就是你哥的队伍。你哥早就下来了，但是上面派了人，他死活都不让来。你哥用枪逼着他，豁出去了都要过来帮你。这些枪和弹药都是来支援你们的。
1: 太好了，这才是我哥嘛！
0: 哎，您团长啊！哎，
2: 我们团长受伤了，我现在是代理团长。
0: 哟，行啊，小子，啊，连升两级，哎，这你哥要知道了得高兴坏了。哎，对了。
2: 你可让我告诉你啊，他从正面攻击，你从后方攻击，还有一块阵地呢。那块阵地啊，我们已经挖了战壕，然后你们打得差不多之后，就赶紧往回撤。我们帮你顶着。
3: 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我哥，说五十三信息了。等仗打完了，我们全团其他喝酒。
0: 保重。
2: 走了，走。你过来，都是七三员，让他带部队先撤了吧。这次的事啊，都交给我哥部队了。去吧。
3: 是。

0: 你要是怕，就赶紧撤，别在这碍事儿。不送，
1: 怎么碰到？

0: 我们的士兵都是好样的，都是中国军人的骄傲。要是中国军队都像这支新四军一样，何愁抗战不胜？好了，轮到我们了，命令炮兵给我瞄准日军的阵地，给我狠狠的打，炸死这帮日本鬼子！
1: 是。

0: 医生，快点，
1: ！
2: 我刚才听一个伤员说，好像五连留在阵地上的战士全死了，好像还有一个姓齐的排长也牺牲了。
3: 童真，你刚说什么？那个姓齐的排长，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齐三元？
2: 好像就是他。五连一共也没几个排长啊，就是那个姓齐的。
3: 拿着。
0: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3: 叫。
4: 兄弟，咱鬼子还没打完呢，兄弟，三

0: 是个爷们儿，你永远都是我们五连的战士，我们五连的骄傲。今儿个，咱干干净净的走，这个仇，我们五连的所有战士一定会给你报。
1: 说的是啊，三元，你看你像不像八戒？哎哎。

我看着牺牲的第一个战士叫小山子，很巧他还是当时我当铁头将的时候我的一个徒弟，当时他就死在我的怀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非常绝望和无助，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没有用。后来兄弟

0: 战友，一个一个离我而去。我有时候安慰自己，打仗那就是要死人的，也许哪一天谁就突然间离开了你，但同时我也希望我身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下一个我为他伤心痛苦的人。
1: 其实三元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生活艰苦，最单纯、最善良的人，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三元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受过艰苦。
1: 我实在是受不了。虽然三月儿跟我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在我心里，他早已经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了。还有郭玉生，小八子。

0: 是时候跟曹野俊二算总账了。
1: 三儿，现在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给合围了，战场的形势你最清楚，说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2: 你哥和整个335团
1: 都听从你的指挥。
0: 太好了，哥，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表示感谢。
1: 哼，臭小子，跟我还客气。这是打鬼子，于公于私我都得帮你，赶紧的下命令吧。
0: 行，哥，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斗胆向你下命令了啊。
2: 日本人要从争议方面
0: 过来3个中队的鬼子支援早野俊二，你派你的人去堵住这帮鬼子，
2: 再把你的炮营留给我们。
0: 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炮营里进了5门德国大炮啊。那行啊，那就让我

0: 见识一下这午门德国大炮的威力！看他们能不能把鬼子全部给炸开了花！是，吴长官，坚决执行命令。好嘞，所有人听好，把咱们团所有有战斗力的战士分成三个队，老冯、黑蛋，你们和我分别带一队。等我跟那边炮击声结束之后，我们带着三个小队。 分别从三个方向插入枣叶军二的阵地，前面机枪手和手榴弹开路，后面的战士都给我拎着大刀冲上去。我只有一个要求，无论是谁碰到枣叶军二之后，都给我留下来，我要亲手宰了这个败类。
1: 还有李文远。

就是早野俊二的阵地，他的人头就放在那儿，等着咱们去取呢。自从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们陆陆续续的牺牲了127名战士，每一个战士都是有名有姓的人。今天，早野俊二已经被我们困死。 所有牺牲的战士，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跟早野俊二算总账。

知情前，怎么有一个是得被残忍走出这个阵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到底是谁？咱们刀上见！呀！

教你怎么用。

0: か。もし今増援しないなら、早野君、早野君は全軍消滅されるかも。
1: バカ野郎、この前が出した2つの中大がもう限界だ。どこから呼ぶの兵力を制圧するんだ。早野君が順調に引けるのを祈るんだ。それでは。
0: カカ、カカ、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バカ。
2: 今天的雪，
0: 你怎么来了？
2: 扬州城正在被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围攻，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我们守不住了，我只带了几百人逃了出来。
0: 如果扬州城保不住了，大本营就没了，我们怎么反攻啊？都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中国人，当时赵义军太相信你们了。
2: 这些中国人太没用了，跟猪一样，打仗不如你们日本人，还得成天看你们脸色，平时还得被人骂成狗汉奸。可你们为什么养着我？不还是因为我有用吗？吉田太君，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日本兵？200个有吗？我再说难听点儿，连喘气的都算上，也就100多个人吧。等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打到这儿来，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你顶着吗？
0: 八哥，
2: 来呀！有种你打死我！如果你不想给早野太君报仇的话，嗯。

0: 谢谢，咱们这仗也打完了，仇也给报了，早野俊二被你给杀了，但是怎么看你，好像还是不太高兴啊。说实话，每次打完仗。 不管是输还是赢，我都高兴不起来。尤其是看到那些打仗之前还生龙活虎的人，打完仗之后就被抬下战场，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一想到这个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不是滋味。是。 早野君儿是被我们砍死了，但是小麻子、郭玉生、三月儿，还有那些死在早野君儿刀底下的我们所有的战友，他们还能活过来吗？ 不怕你笑话，曾经。 杀死早野君儿，是我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他死了，我反倒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这生活突然间没有了奔头一样。怎么没有奔头啊？接着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奔头。把鬼子。
1: 打出咱们中国去，不就是咱们的奔头吗？报告！报告，武团长，黄司令员让您到小林庄临时司令部报道。走。
2: 报告官，海龙大佐
3: ，교수입니다.
4: 고맙습니다.
2: 대사 교수입니다.
5: 说什么？
6: 今天的军，他说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目前，我们苏中的形势啊，那是一片大好。扬州、泰州、南通等一些大的重要的城镇，在我们中国军队的反击下，相继得到了解放。特别是我们苏中独立一团。 他们成功的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泰州的驻军，而且干掉了最高指挥官早野俊二，为扬州、泰州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上级指示我们，趁热打铁，一举把整个苏中的日寇全部消灭掉，最终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虽然。 抗战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呢，陈总指挥，同时也提醒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重要城镇在鬼子的手里，要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些城镇全部解放。那么，根据抗战的形势和我们军分区的实际情况，我做如下部署：工人纠察支队。
7: 和武团，攻占米阳镇。
6: 这是苏中独立一团武团长黄司令员让他来司令部报道。你们现在在开会，你们现在外面先等一下。好，我知道了。三团、七团，攻占丰来镇；独立旅，攻打永丰镇和界河镇。还有一个王官镇，吉田平章带着一小部分日军和从扬州逃出来的伪军，流窜到了这里。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调动的呢，就是咱们军分区的叫。

0: 那我们就不能再等了，
1: 用他们来攻打王冠镇呢？兵力有些薄弱，
2: 那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下周边的民兵和县大队呢？
1: 现在看来。

0: 这样了，大家回去好好做战前动员和各种准备，咱们下一步呢，争取更大的胜利啊！好，散会。
1: 就是要回去，
2: 今天的
1: 回去好好动员，
2: 这次好好准备，
3: 是一定传达下去一下啊！哎。
4: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谢谢啊，
5: 吴团长。
4: 哎，报告黄司令，苏州独立一团代理团长53前来报到。<笑>哎呀，你呀，什么事儿这么急呀？连脸也不洗啊？
5: 不用，我太脏了，传令的同志说。
4: 你有紧急任务，我就以为首长着急见我，就赶紧骑马过来了。<笑>我就是想看看你53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笑>这一仗你们打得不错，全歼了差不多一个大队的鬼子，手刃了早野俊二，大功一件呐！
5: 黄司令，这都是之前我们官团长布置的好，再加上全团的战士拿着命去拼。
4: 还有国民党军353武军团的兄弟们冒死相助，我53其实没出多大的力。你53会谦虚？不对，这跟我之前听说的你可不一样啊！不对，来坐。
5: 怎么，首长，你以前知道我呀？
4: 哎呀，你53可是大名人呐，在河北首任了中村，搞得到处都在通缉你啊。在扬州有闹了几次事，动静那么大，我能不知道你吗？另外，我跟你们官团长是老战友，他常跟我说，你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黄司令，我们官团长啊，平时爱吹牛，您别往心里去。哎，那您？ 跟我们官团长是老战友了。哎呀，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黄麻起义，他是新兵，我是他的班长；第二次反围剿呢，我是连长，他是我手下的班长。我们连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我们要抗击一个团的白狗子。那一仗打下来，活着撤出阵地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了。
5: 当时我们两个身上都带着伤，我们相互搀扶着，找到了大部队。真没想到，您跟我们官团长也是生死之交啊！<笑>
4: 那我们团长现在的伤怎么样呢？现在呀，哎呀，这回伤的不轻啊！
5: 啊！
4: 不过呢，幸亏啊，来了几个外国大夫，医术很高明，给救过来了。 现在啊，在医院静养，<笑>没什么大问题了。<笑>我吓唬你呢。<笑>
5: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们全团战士都在牵挂他呢。<笑>
4: 告诉你们团，你们团长很好，让他们放心啊。<笑>这次叫你来呢，主要是当面对你们团的战功进行一下表彰。这次你们团伤亡也很大，下一步你们。
5: 可能要到杨树庄去修整补充。
4: 嗯，
5: 啊，我会调集一些慰问品，还有物资，给你们团送过去。
4: 多谢黄司令。啊，
5: 黄司令，我刚才外边以为听到你们开会的内容了。怎么，这全军分区要对鬼子展开最后的大反攻了？
4: 耳朵挺灵嘛。
5: 我还听说，这攻打王关镇的兵力好像不太富裕啊。
4: 兵力是不太富裕，这也是我的心病啊！
5: 首长，我代表我们独立一团向您请命，请您批准我们参加攻打王国镇的战斗。
4: 你们团？不行不行，你们刚打完那么大的战斗，部队减员那么严重，你们现在要喘口气，不行不行不行！
5: 黄司令，是，我们是伤亡很大，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丧失战斗力。 要不然也不能最终灭了早野俊二的部队。还有，在这一带，我们打了那么长时间了，这眼看着最终的反攻就要来了，我们队伍不能光站着看呢。

0: 参加不了最后的战斗，我们拳头的战士肯定会不答应的。我想我们关团长也一定不会答应的。
1: 好样的，不愧是官眷旅的兵，这胆识气魄都不一般呐。好，我答应你们参加战斗。军分区的教导营暂时归你们指挥，还有各个县的民兵、县大队都归你们调遣。仗怎么打我不管，我要的就是拿下王官镇。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报告，
3: 进来。
2: 谭座，请。
3: 警处长，请坐。来，倒酒。

0: 看来景处长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呢。来，我先敬你一杯，当做赔罪了。
1: 胡锦，你别以为你给我摆了一道鸿门宴，你就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化解了。我实话告诉你，回去这顿御状，我是搞定了。就算官司打到国防部，打到委员长那儿，我也要告你。
0: 景处长，这杯酒啊，不光是赔罪的酒，而且是庆功的酒。
2: 庆功？啊，
0: 庆祝你我共同携手取得了一场大胜仗。
3: 胡锦，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有话你就明说。
3: 宣武，
2: 在，
0: 把师长下发的表彰给景处长读一读。
3: 是，嗯。
4: 昨日薛家渡一战，我335团顶住了日军2个中队的进攻，不但击退了日军的增援，还光复了管集镇，缴获物资无数。监察处处长景振龙，审时度势，对形势判断准确果断，奖励2000银元，授忠勇勋章。团长武敬，率部作战有功，奖励银元2000。
0: 授6等保鼎勋章，这是怎么回事啊？老景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兄弟我好，我这个人呢，行事鲁莽，有时候就是欠考虑，所以这份军功啊，我不敢独贪。在写战报的时候呢，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把你的名字也给填上了。
5: 希望你别介意啊！哎，本来这份军功就由你的一份啊！
6: 哎呀，武团长，你太客气了。
5: 哎，多年的同僚了，什么也不说了，都在酒里。来，好。
6: 袁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几天会有这么多共产党的劝降书？
5: 我命令全镇搜索，但凡遇到可疑的人，不用询问，直接处决。
6: 早就派人去调查了，不过几天太卷，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现在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时候还乱杀人的话，我怕镇子上的人早晚都会反水。谁造反就杀了谁，难道要让新四军在这里妖言惑众吗？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应该严厉。
7: 好，我这就去办。尤队长，别怪我没提醒你，在这几天，我不希望你为你的手下是否忠于皇军而担心。您还是担心打仗的事儿吧。
8: 镇上的伪军兄弟们，你们听着，咱们都是华夏同胞。 炎黄子孙，之前你们走过了弯路，但现在还有机会改过自新。日本鬼子欺。

0: 你们已经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旦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1: 你们两个县大队的队伍跟着教导营和二营在村的周边设防，具体的行动和指挥听二营长统一指挥，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去吧。
0: 投降就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们新四军的政策是，如果战场起义， 就按你们加入新四军处理，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是俘虏，你们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彻查到底。听明白没有？日本鬼子气数已尽，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
2: 日本鬼子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日本人走了，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我觉得新四军说的有道理啊，我有个表哥就在杨树庄那个炮楼，他就投降了。人家新四军非但没有秋后算账，还因为他带着几个兄弟一块投诚了，奖励了两袋大米呢。现在他都是新四军的班长了。
3: 我这几天也在合计呢。
4: 这鬼子看样子是不行了，你说他们真要一走，咱们咋办呢？肯定得有人收拾咱们呀！啊，要我说，还不如现在投靠了新四军，说不定以后还有个好出路。
5: 是，
6: 说什么呢？
7: 拉下去毙了！
8: 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
7: 不干了！长官饶命啊！
9: 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
10: 毙了吧！
11: 等等，哥，这个时候阵前杀人，恐怕会扰乱军心吧？
12: 扰乱军心？我现在就是在稳定军心，我必须要杀了他们，让他们知道懂了投降这个念头只有死路一条。
13: 长官，饶命啊！长官，
11: 哥，说实话。
13: 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并没有错。事到如今，你难道真的不为今后做打算吗？你真的要跟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吗？
14: 长官，
9: 不然呢？
14: 饶了我吧。
11: 妹妹，难道你也被他们所蛊惑了吗？
13: 我不是受他们的蛊惑，我是在跟你分析当前的形势。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日本人就是在做困兽之斗，你犯得着跟他们一起陪葬吗？
11: 我的傻妹妹，他们这些人都可以去投降新四军，唯独你哥哥我不能。我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如果我投降了，他们能放过我吗？
13: 可是哥，
11: 别说了。如果你再说这些扰乱军心的话，别怪你哥哥我不讲兄妹情面。

0: 弟兄们听好了，共产党那套都是为了蛊惑人心，不用听他们说那些没用的。你们不想想，自己手上沾了多少新四军的血？啊，我们就算投降了，他们会放过我们吗？啊，自己好好想想。日本人说了，他们从日本调来了100万的部队，100万呐，过几天就会到。 到时候，新四军就是被我们消灭的时候。只要大家咬咬牙，挺过这几天，你们都是功臣。到时候跟着我游大中，吃香的喝辣的。不过，谁要是再动了投降的念头，他们几个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儿！
1: 明白了。

0: 对了，给我找个枪法准的，给我把那个喊喇叭的给我毙了！
1: 拐子气数已尽，
2: 我听着闹心。
1: 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拐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2: 刘大忠，你给我听着，我打了进去，第一个扒你的皮。马上把作战任务传达给每一个部队。是。
3: 团长，哎呀，刘大忠这个败类，他不仅不听劝，还给黑大放冷枪。这样，你让我带人先冲进去，我保准把这个镇上的这个阵地给你攻下来。
2: 急啥？还没到时候呢。
3: 不是，现在不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啊？ 我们之前缴获了几门鬼子的山炮，被炸得有些问题了。军分区枪械所还没给他修好呢，我寻思着等炮修好之后，我们再打就不那么费劲了。再说了，先给他们做几天心理攻势，这没准啊，咱们还有意外的收获呢。
4: 刘处长，镇上巡逻的兄弟发现两个可疑的人，他们说认识你，是你的朋友，就把他们带过来了。
5: 我的朋友。
4: 让他们进来吧。
5: 两位里边请。是我的朋友，你先出去吧。是。
4: 你们怎么来了？你知道这里对你们来说多危险吗？
5: 丽丽，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让你看一下。
4: 我和你说过，我一直在打听陈峰的下落。后来我打听到，他被转移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我就想方设法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个消息。他已经死了快半年了。不可能！不可能！陈峰不可能死的。 肯定是跟他同名的人，你告诉我，这不是陈峰，这只是跟他同名的人，他不可能死的。
5: 丽丽，你仔细看一下最后一栏，认识人的名字。丽丽。
6: 又跑了20个！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手底下再有人逃跑或者投降新四军，我把你们全给毙喽！队长，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刚才，我亲眼看见的。后来我打听了一下，谭自成是游处长的朋友。
5: 跟我去看看。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要骗我。很简单，他就是想用陈峰来利用你，控制你。如果你知道陈峰死了，你一定会离开他，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还怀疑，他早就知道陈峰的下落，就是故意不救他。
4: 知道了，谢谢你，你走吧。丽丽，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可他竟然已经死了。 说好要一直陪着对方，我等了他半年，他也等了我半年。

0: 我当然懂，我当然懂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却得不到的，这是什么滋味？可是禅房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他在天有灵，他一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做傻事。活下去。
1: 我活在这世上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可他竟然死了，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把枪给我！
0: 别理，当然有意义。从现在开始，你弃暗投明，拿起武器来抗日。 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我相信将来胜利后，你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你要跟过去道别。从今天开始，你要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尤丽丽。

0: 哥，别动！你这是干嘛？他们谁啊？他们自己人啊！我之前派去扬州城探情况呢，连夜赶回来跟我汇报。怎么了？
1: 自己人？这，确实是咱自己人。我之前见过他们。下去吧。是。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听说新四军啊在咱们城里混进了很多探子，哥哥过来特意给你提个醒，让你跟手底下的人都多加小心，如果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立刻向我汇报。
1: 哥，你该不会是怀疑我暗中勾结新四军的人吧？哪儿能啊，哥哥就是担心你。
0: 这不来告诉你一声吗？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骗你，你也绝对不会骗我，对吧？
1: 当然啊，咱们是亲兄妹，哥哥哪会骗你呢？
0: 行，别多想了，早点睡。
2: 虽然咱们现在被围着，但这酒该喝还得喝，谁知道喝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 来，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喝！来，兄弟们，今天辛苦了啊，今天敞开了喝啊！嗯，来，干！别动！别动！别动！站好了！
0: 我哥的那几条狗都在这儿了吧？都在呢，一个都没落下。
3: 好，
4: 干得漂亮。剩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切按咱们之前商量的办。那你呢？
3: 我要去找我哥。都来走，快走走走，
4: 队长，
3: 快点！走。
4: 昨天晚上又跑了20多人，尤队长。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不是逃亡就是向新四军投降，你难道管不住你的手下吗？我已经是每天都在枪毙逃跑的人的顶头上司了，你还让我怎么办？把人全杀了，谁来打仗啊？都是他的，
5: 那就给的，给了给。

0: 收音机说什么了？干你的！天皇は投降しない。大日本帝国は投降しない。バカ野郎！
1: 吉田君、現実を認め、戦争終わった。すべて終わった。俺はつい先に海上司令部からの命令を受けた。国民党に条件なし投降しろと。執行して。
0: バカ！日本軍人は決して中国人に投降しない。
2: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3: 哥，日本人投降了。
2: 投降？向谁投降？谁决定的？
3: 向中国人投降呀。我想吉田君跟这个人正在争吵是否投降，这个日本人同意投降，可吉田君不干。
2: 投降？日本人要投降？不可能，不可能！日本人要投降，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日本人不会投降的，日本人不会投降的。
4: 就在这个位置啊，
5: 团长！
4: 注意这个位置，
5: 鬼子投降了，团长！啊，团长，
4: 老
5: 鬼子投降了。
4: 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把你弄成这样啊！
5: 不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是整个日本人投降了，向中国宣布战败了。
4: 真的假的？没骗我吧？
5: 没有，真的。这可是市里派人来通知的，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团长。
6: 哎呀，投降了呀！太棒了！哎
4: 呀，我们终于熬到头了啊！
5: 是啊，
4: 快去看看呀！
5: 兄弟们，别愣着，快去通知自己部队，快点！
4: 终于投降了啊！
5: 团长啊，这按理说鬼子投降了，他们应该缴枪啊，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听我说啊，咱们还是做两手准备，你回到前线阵地，立刻监督王官镇鬼子的动向。
5: 是。
4: 你们两个告诉全团部队，随时准备强攻。
7: 是。
8: 赶紧通知各部队。
7: 是。
9: 日本鬼子投降了。
4: 真的假的？
9: 肯定是真的。
4: 是吗？日本人投降了。
9: 啊！真的，日本人投降了。
4: 日本人投降了。
9: 真的假的？
4: 真的假的？
9: 真的假的？
4: 真的假的？
1: よしさく、命令をください。向こうの支局に投降してください。正直に言う。投降前からこの戦を。今は早めに日本へ戻りたいだけだ。多くの兵士は俺と同じ考えだと。よしさく。ここから離れた時間も十分だ。帰るべきだ。
0: バカ野郎、お前はなんてこと言ったんだ。綾野君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あの帝国の勇士ら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んだ？
1: すでに敗戦国の軍人だ。哀れな実相を知ってろ。
0: バカ野郎、
1: 吉田君、目覚めろ。
2: 绝不能投降，绝对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绝对不能投降！
3: 别动，把枪放下。
2: 丽丽，你要干嘛？
3: 把枪放下。就算你们不投降，新四军打进来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人放他们进来了，这个时候估计他们已经冲进镇子了吧。别浪费时间了，电话线早就被我掐断了。
2: 丽丽，你这是在干嘛？你是要害死我？
3: 没错，对，我就是要你的命来了。
2: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哥，是你亲哥。
3: 对，没错，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

0: 就是那个骗我、瞒我、利用我的七哥。
1: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0: 我已经知道陈峰已经死了，而且我也知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骗我？
1: 我不是真想骗你，我怕你接受不了。

0: 去了。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1: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啊，郭子在家吗？
1: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三年前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1: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1: 他咋出来的？
2: 喂，
1: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1: 越狱。
3: 吓死我了！
1: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1: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4: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啊？
4: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5: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1: 这王奶奶怎么了？
4: 没牙呀。
5: 你太犟了。
4: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酱油呢？
4: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4: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上？
4: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4: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1: 你还能干点啥啊？
4: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1: 抓着了，
4: 鼓掌。
1: 老公太厉害了，
4: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4: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4: 什么事儿？
1: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1: 越狱了。
0: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0: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只认得他，他找你干嘛？报仇啊！
0: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0: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
1: 你
0: 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1: 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
2: 呀，郭子
0: 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你能不能好好说？
0: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0: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按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

0: 你好，大哥，
1: 大哥，我松快递的。
0: 家里太脏了，嗓子欠烧一下，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大哥没事吧？啊，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1: 刚才有点紧张。
0: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我去看看。
2: 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
3: 我看看你们家还有份快递，
2: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走了。满地的头发，偏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
3: 打扰了，大哥，再见。
0: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1: 我真演不了。
0: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0: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0: 摔杯为好，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0: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0: 行行，你快进去。
2: 声音大点，
0: 快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0: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0: 我是他邻居。
4: 你好，邻居，我是。
2: 是他邻居。
0: 你。

0: 他是我前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1: 怎么回事啊？他走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不回来了。哦，他没了。
0: 。
1: 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发现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哎，
0: 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1: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光好好的改造，提前2年放出来。 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着了。那个兄弟，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的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0: 兄弟，
1: 嫂子，我求求你，
2: 你先别着急，
1: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2: 你喝口水。
1: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0: 干！啊！
1: 我这么大威力吗？错了，送快递的？
0: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你等会儿，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你刚不进屋了吗？
1: 啊，
0: 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然后我就，
1: 大哥，你没死啊？
0: 说谁？说你。
1: 我死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我说，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 临行前，他的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 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提前放出来了。哦，
0: 大哥，别给我演戏，以免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1: 没有，大哥。
0: 哎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1: 真的？
0: 真的。
1: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来来来来来，兄弟，大哥，不是越狱啊，
3: 不是，提前释放。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3: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1: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
3: 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1: 谢谢大哥。没有事，
0: 过年。哎呀，疼死了。
1: 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媳妇儿，回来回来，
0: 怎么了？
1: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3: 不好意思，
1: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
3: 哎呦，
1: 来，给他来个造型。
0: 讨厌。
1: 来一个。看。
0: 哎呀，
1: 吓死你！我操！我开门。这是姑爷。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哎，于所长，快进来。
4: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5: 我们见过了，
4: 都见面了吧？见了，没闹误会，误会闹大了啊？
5: 都解决了。
4: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哎呀，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0: 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1: 真的？
0: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1: 哎，一定要抓到他，
0: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2: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3: 是啊，
2: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3: 就是啊，你说。
4: 哎呦，你搜怕？
2: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1: 于所长。
5: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6: 贾哥，我们给你
7: 拜年来了。哎呀，
5: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8: 拜吧，
6: 哥。嗯，我们祝你
7: 红包拿来。
5: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6: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1: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9: 咋的？规矩要破呀。
5: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6: 啥意思啊？
5: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7: 谢谢哥。嗯嗯嗯嗯，
5: 哎哎哎呦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好好好。
10: 老贾在家呀？哎
5: 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10: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5: 是，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哎，站着啊，我那车是什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0: 行？
5: 要少了？
10: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5: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啊、
10: 时间到。
5: 不是，
10: 时间到。
5: 不是，我还没
10: 时间到。
5: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10: 卖不卖？
5: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10: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5: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啊，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啊，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但是钱整丢了。
10: 丢哪儿了？
5: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0: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5: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0: 讲究人
5: 是不是啊？
10: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嗯、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5: 那你刚才你咋不
10: 哥
5: 怎的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5: 啥事儿啊？
1: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5: 不能。
1: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5: 肯定不能。
1: 哥，嗯，我恋爱了。
5: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1: 这回还是她。
5: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1: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5: 不顺利呢？
1: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10: 我也愿意。你愿意啥呀？
5: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1: 谢谢。
10: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5: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1: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0: 那非得带钻吗？
5: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

0: 兄弟，先坐去吧，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两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0: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哎，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儿，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1: 多少钱？
0: 20000。
1: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0000是我给出的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越多掏20000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0: 哎，这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2: 哥。
0: 哎，
2: 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儿啊？
2: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2: 啊！
0: 哎，开车了，进来，
2: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4: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0: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2: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0: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4: 哥
0: 啊，
4: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呀，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2: 不是这句，啊，
4: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2: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4: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1: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
3: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2: 啊？
0: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就完了，借多少钱？
3: 借3万。
0: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0: 拿呀。
1: 拿。
0: 拿了。
3: 太好了，
2: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
1: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就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2: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1: 哎呀，谢我干啥呀？
0: 呀，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0: 呀！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

0: 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啊。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0: 认错人了，再见。
1: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0: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0: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就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0: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2: 哥，
0: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2: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0: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0: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2: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2: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是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0: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2: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2: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2: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0: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1: 拉倒！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1: 你咋听你说的吧？哎，
2: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哎，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他
1: 冲动完了。
0: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0: 我也冲动了。
1: 还要车不？
0: 还要脸不？
1: 脸可以不要啊。
0: 那车我也不要了。
1: 别
3: 哥，
0: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1: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1: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1: 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2: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1: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1: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5: 拜年了。哎呀，
1: 滴答。

0: 滴滴答，过年好！哒滴哒滴哒，过年好！哒哒哒滴哒哒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哒滴哒滴哒哒。
1: 哎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0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

0: 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
1: 啥？
0: 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1: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2: 如虎添翼。
3: 媳妇儿啊，媳妇儿，哎呦，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4: 孩子的事儿嘛。
3: 啊，孩子病了？
4: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3: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5: 哎，停停，音乐停！
4: 我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3: 比喻啊！
4: 啊！
3: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4: 咱儿子呀，啊，快成咱俩兄弟了。
3: 此话怎讲啊？
4: 我的母亲
3: 啊，
4: 一手遮天
3: 啊，
4: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3: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4: 咋那么笨呢？
3: 我咋的了？
4: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3: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4: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3: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4: 前面问你心咋那么大呢？
3: 咋的了嘛？
4: 来来来，你抱孩子来。
3: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4: 哎，我问你
3: 啊，
4: 这是啥？
3: 毛毛虫。
4: 错，羊喇子。这啥？
3: 蜻蜓。
4: 错，麻辣。这啥？
3: 螳螂。
4: 错，刀了。这啥？
3: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4: 对了，扁担钩。
3: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4: 那能校正过来吗？
6: 哎呀，
3: 哎
6: 呀，哎，
3: 妈回来了。
6: 哎呦，紧赶慢赶的。
3: 啊，
6: 孩子没睡觉吧？
4: 没有没有。
6: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3: 那个妈呀，
6: 哎，
3: 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
6: 啊，我给我孙子
3: 啊
6: 讲的地下爬的。
3: 那这节课打算
6: 讲天上飞的呗。
3: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
6: 哎，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3: 鸟。
6: 你别说话。巧儿。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3: 乌。
6: 乌拉。哎，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3: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6: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
3: 啊，
6: 就教这些啊。
3: 哎哎
6: 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3: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
6: 哎呀，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儿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

0: 宝贝儿啊，别哭别哭，杨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和杨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
1: 哎呦，宝宝，
2: 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3: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跟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2: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杨氏照了，
3: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这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2: 不是，
3: 没事，
2: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3: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2: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3: 我们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4: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呢？
5: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4: 我中奖了。
3: 啊，你中多少钱？
4: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2: 行啊，小米粒子，
3: 可以啊，
2: 是吧？那你得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哎，
4: 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2: 带妈去。
4: 吓我一跳。
3: 带妈去。
4: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去啊？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2: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呢？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打？
3: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2: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4: 对，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2: 太好了，
3: 收拾东西，
2: 收拾东西，
4: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哎，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3: 行行行
2: 行行行行。
4: 妈妈妈，哎，老姑娘，哎，来来来，
3: 跟妈说，哎，
4: 等会儿吃完晚饭呢，啊，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3: 对，
4: 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2: 对对对，
3: 放假了，你放假。
4: 去海南？啊，对，老妈，啊，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0: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我，
3: 哎，不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0: 对，也
3: 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0: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2: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不能去哈。
3: 对对对，
0: 是这回事，
2: 对吧？
0: 哎，这么的，跟你二姐，
2: 二姐，二姐，
0: 你看多合适。
4: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1: 啊，有点不太合适。
3: 不合适
4: 是呗，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3: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0: 哎，那多长时间呢？
4: 就一个星期。
3: 对
0: 啊，就七天呐。
4: 对，
0: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啊，都出去旅游，我妈还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啊，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3: 对对对对对，
0: 二米粒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2: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3: 还行。妈呀，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米粒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4: 不是我。

0: 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1: 对呀、
0: 啊，
2: 也是。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啊？
0: 你管？
2: 哎，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0: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2: 有六万。
0: 六。
2: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0: 你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爸了呢？
2: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0: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0: 我要想妞妞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0: 我要想你俩了呢？
3: 打电话吧。
2: 对。
1: 喂。孩子，那不行、啊！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2: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1: 对，
2: 买一套，我付首付。
0: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1: 妈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夫说话呢？
2: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4: 你是这意思？
2: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3: 来来来，小米儿，
2: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1: 好好好，
2: 来来来。
3: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不？
0: 啊，记得呀。
3: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0: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1: 谢谢小米粒子，
0: 二姐夫。哎。
2: 妈怎么样？舒服、哎？
1: 老舒服了。
2: 我天天给你摁。哎呀，
1: 孩子，
2: 真的。
0: 卡拿了呀？
2: 什么卡？
0: 给不给？
1: 给！
2: 啥玩意儿？
0: 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那
3: 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说，
1: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2: 不是，妈，你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1: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的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2: 是，
1: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2: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1: 对，是是。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0: 行，
1: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2: 你放心吧，
4: 心
2: 吧我让着他。
1: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2: 你放心吧。
1: 啊、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哎，
0: 哎妈，
2: 你等会儿吧，妈。
3: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1: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0: 哎妈，妈妈，一共就2张机票。
1: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0: 我尽力了。
2: 瞅啥瞅啊！你个巧！
5: 你好，你个乌拉！笑啥？你个老愣！
2: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6: 杨柿子。
2: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6: 妈妈，
2: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咱都去啊。

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

0: 凤凤凤飞。
1: 刘亮，
0: 白鸽，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啊。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1: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1: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1: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
1: 啊？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啊！
0: 哎，你干啥呢？哎
1: 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它就好了。看我的！
3: 过来呀！啊啊啊！
4: 别闹，咱俩是同。
0: 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磨叽啥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5: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火凤飞。
0: 大笨，
5: 妈，妈，大哥，
0: 大笨，
5: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5: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5: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5: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皮。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他好，我们俩都是为了他好。
1: 你被僵尸咬了，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2: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
3: 他是我弟弟啊！
0: 现在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2: 磨叽啥？赶紧走！
0: 走！
2: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误炸弹的那干啥呢你啊？你都说我说你，
4: 别俩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着了。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了。白哥啊，你刚才在那比比划划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
0: 我腿脚好。
2: 站住！你干啥去啊？
4: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2: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0: 刘亮，
2: 人类的未来。
5: 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2: 刘亮，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0: 刘亮，
2: 追我呀！
0: 刘亮，你说清楚！
5: 大哥，
2: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
5: 嫂子。
0: 你得保护我呀，大伯！嫂子，我来吧。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就是，大伯，我们逃不出去了。
2: 车堵我了，那不摩托车声吗？有音乐，有灯，我们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半程，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0: 大笨，
2: 大笨，
0: 大笨，
2: 大笨，
0: 刘亮。
2: 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先母西兰花采收分拣与时间赛跑，开一颗西兰花如何开启跨国之旅？水飞记全身都是宝，盘锦延长产业链，让水飞记走出国门。从白领到新农人，山东大哥在东北的温室大棚里种出糖包子。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老朋友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啊，现如今我们辽宁的农业产业呢，早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种植了，越来越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沈阳法库县一牛堡子镇呢，种了上千亩的西兰花，这批西兰花是专门瞄准海外市场的出口货，个头重量都有硬性要求。

0: 再加上西兰花生长速度快，采收必须争分夺秒和时间赛跑，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沈阳市法库县一牛铺子镇的千亩西兰花田在这个夏天热闹非凡，采收是第一道生死关，每一颗花球都在跟太阳赛跑。
2: 1000亩地，但它这个就是说的一天采一遍，一天采一遍，天天采，快了，再采两遍几乎差不多了。
1: 为啥非得天天采呢？这菜呀、长得快，一夜能长2公分，超过7两就成了超标品。
3: 不行不行啊，这个就要长开花了。这种看到这种小点儿们，完它自己就开，特别快。
4: 一旦西兰花像够大的情况下，它的范围之内必须得采掉，不采掉的情况下，一旦过大大头的情况下，那就出口就出不了了，那规格人就不要了。
1: 6两到7两，直径15公分，这串数字是出口的硬标尺。出口的花球论个卖，不合规的按斤称。
4: 品质这块要求得非常严，第一个花的形状、花的粒儿，还有根儿空不空心儿，这要求的都非常严。
1: 来地里干活的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2: 我采15年了，这个呢总没抓过来它就小，这个也就是11到12吧，这个小不让采，这个差不多，看着这样，你看我手一抓着吧，这就够大了。
4: 最开始的时候是订单，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路子也有了，也熟悉了，都是就是不用订单，有货我就可以往出发。第二个是啥的呢？就是品质一点点的琢磨着，把这地能试弄好了，把这个品质能提升上去了，氮肥、尿素了，还有那个3:15的水溶肥了啥的了，这都可以能上的。肥要求得非常严格，都是，还有一般的硼了、硅了、锌了，微量元素也都得有。像一般硼没有，它就空心儿。你比如氮肥少的话，它就色发淡。
1: 能种出达标的西兰花，除了种植户的精细管理，更要看这片地的底子硬不硬。
5: 西兰花需要的土壤就土质比较肥沃，土质还疏松透气。做西兰花的根系，你看它的第一点是发根，第二点毛细根比较发白，这就是好。之后它的根系比较，这都是拔断了，根系越多，它细肥细水就好啊。
1: 采收好的西兰花要在第一时间装车发往下一个目的地，从地头到车间是场跟太阳较量的生死战，一天10多台车，个个要跑10多趟。
6: 着急怕那个干吧，
7: 花容易干吧？
6: 对，那缺水吧。你晒不行，晒就蔫吧，缺水。我5点多钟到干到7、8点钟，要拉不过来。俺这他摘完，俺就装车，我就走到冷库外浇水。
1: 西兰花来到这里，得先在冷库里头冷静14小时，把体温从30度降到2度，才能进行下一步加工。
8: 韩国、新加坡、马来，包括越南，很多地方啊，我们主要做这几块的业务。遇冷的话是昨天进的货，今天我们就可以加工，好几个库在这轮着做。不遇冷的话，这个菜的温度较高，在这个放的话，它比较容易发黄发烂。你看这打冷加冰，加冰的话方便它这个在海上运输，在船期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
1: 工人陈凤英削西兰花的手比机器还准，这手速是拿10年光阴练出来的。
9: 要几百筐啊，根儿、手线根儿、叶儿，长度都多长根儿啥的都那个有限度的。
1: 装箱台上花球分3、6、9等，出口的得颜值拔尖儿，最差的直接粉碎养地。一颗菜的命运在此时就已注定。
8: 每个国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举例这个韩国为例吧，韩国的话是做选头出品，并不是按斤出品的，求花球比较紧实这种类型的，28头装双层就可以。出现质量问题的不好的话，全部打到这个流水线扔掉，作为肥料再回填了就行了。
10: 截止到现在，我们一牛铺子镇西兰花一年是2茬，它需要的劳动力特别多，基本上每年都要固定在300多人以上的劳动力。这样算起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大约征收一年是8000元左右。
1: 千亩田2茬收，一颗西兰花的跨国之旅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地里的汗水、手里的准头、车间里的麻利劲儿。咱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跟这花球一样，颗颗饱满。

0: 实实在在。
1: 标准化种植让普通蔬菜啊闯出国际市场，而精细化管护也能让难种植的高端果品这个实现逆袭增收。在樱桃种植行业里面啊，俄罗斯八号一直是公认的高端难养品种，虽说售价高，市场前景好，但非常容易出现落花落果的问题。不过大连旅顺口区的种植户刘慧一偏偏攻克了这个种植难题啊，他有啥妙招呢？
2: 这里是大连市旅顺口区水师营村的一个樱桃种植基地，今年这里的樱桃进入了丰产期，这个联动春棚占地26亩，总产量可以超过3万斤。
3: 咱那果啊，这果长势特别特别好，全是中大的。你看一棵树哈，这棵树70-80斤，80-90斤肯定没问题啊。还有有的树啊，能达到100多斤，像有些树啊，旁边的树啊，能达到100。
2: 他就是这个基地的主人刘慧一，他种植的品种可是樱桃里的贵族俄罗斯八号。虽说现在樱桃还没完全成熟，但是订购的电话已经接连不断了。
3: 哎，兄弟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再有10天左右，现在发不了，你等，再等10天左右。你10天左右，到时候我拍图片给你看，完了我装箱给你拍图片。现在这个电话一天都达到10多个吧，有的微信，有的打电话，就怕买不着咱的果。
2: 最近几年，刘大哥家的樱桃凭借个头大、口感好的优势，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不少果商都在蹲点下单。但谁能想到，几年前刘大哥的园子差点颗粒无收。
3: 我把成花的早，满树花，你小树啊，开得特别特别好，啊一下把青了。后来一成果一花一谢，有双棒的，还有什么硕果，整个的就说的，就说的基本上说没有了，或者剩的很少。那一亩地很少了，我整个园子才几千斤呢、啊。1-2千斤啊，2-3千斤。
2: 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在众多樱桃品种里，俄八更是出了名的难栽。2021年，面对果树保果难的问题，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给刘大哥支了两招。第一招就是让他的土地吃细粮。
4: 一个就是说加强营养，我们上一年那个有机肥施的到位，把树体营养保住。
3: 我就是从内蒙拉的羊粪，咱这个羊粪是纯羊粪，每一个树啊用500斤。我最多一次从内蒙拉了40挂车，当时是一挂车是接近40吨吧，1600多吨吧。
2: 有机肥能够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为树体积累营养，但这还不够。专家支的第二招就是补营养针。
4: 然后第二个技术主要是就是我们通过那个喷施刺霉素啊，还有氨基酸类那个营养性的微肥啊，还有钙肥啊，还有硼肥了、等等，就促进保果坐果这些营养性的物质吧，来保证它这个提高它保果率，防止它两次重大的生林落果。
2: 这两招让刘大哥家的樱桃保果率有了明显提升，果做住了。怎么提升果实品质呢？刘大哥又在专家建议下，在陆地栽植的基础上增加了避雨棚。今年他又在避雨棚的四周增加了塑料膜，升级成了春棚。这样一来，不仅能防冰雹、防下雨、防倒春寒，还能让樱桃抢早上市。
4: 提早的话，就是价格能比陆地集中上市要好很多，它这个生育时间长，果实品质也好，你看糖分积累啊，还有果个啊，它都是，还有的颜色呀，那都是表现的比那个自然陆地条件下要好很多。
2: 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养，刘大哥的樱桃如今已经凭借过硬的品质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
3: 昨天我量了一个果，随便量了一下，36，昨天量36，果重啊，这个，都会超过20。一般人家看着咱的果，就是说，他不需要咱找他商量，是人家找咱商量。哎，说老刘，这个果你说。

0: 我嫁，我给你价钱，你卖给我行不行？
1: 他今年表现比去年好，也一年比一年好，也是他在设施上这个准备一年比一年更充分。现在正在棚果期，那产量还得能翻，可能是三分之一。
2: 通过科学施肥、营养补充、设施升级的组合拳，刘慧一的俄罗斯八号樱桃实现了从难伺候到抢着要的蜕变。这种科学种出来的甜蜜果实，正让越来越多农户看到现代农业的新希望。
3: 都说咱乡亲们勤劳能干，种地是一把好手，钻研手艺更是毫不逊色。在铁岭县腰浦镇，村民们解锁了全新的致富方式。农忙时节啊，深耕田地，保障农事收成；农闲时节，放下锄头，拿起刻刀，潜心钻研木刻技术，成功开辟出一条乡土特色手工致富路。
4: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2: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5: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6: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7: 小朋友们参观以后，我发现大家很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刚才听那个工作人员讲解，一幅画需要制作很长时间，这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耐心啊。而且这些工匠刻画了很多我们铁岭的著名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介绍呢，孩子们也能更了解历史。
2: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8: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4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9: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个背景吧是我自己设计。
2: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10: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别有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几种传承。
2: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11: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做不起来。
2: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10: 一起吃的月饼，过了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地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2: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10: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的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它抢土就少，就好走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做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8: 最大难度就是啥，你就是这个刀法，这个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咱们老刻吧就知道，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2: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铺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版画唠家常。
8: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一幅画，感觉是比

0: 人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哥俩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1: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吧哈，就瞅不出来哪块的好，哪块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2: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3: 最起码哈，你这卖的衣服画，你这今天这一天，你就能挣个几十块钱。
1: 有时间就刻，没时间就干活，就干别的，就是啥也不耽误事儿，也能挣一百多块钱呗。
4: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版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2: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5: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17了。那今天啊，我省以晴或多云为主，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水稻咱们要抓紧分界期的水肥管理，潜水勤灌，适时追施一些分界肥，促进有效分界。玉米呢，咱们要及时中耕除草，伤情不足的地块咱们要适时的补水，预防病虫害的滋生。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那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蒸罐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壳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蒸罐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芯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芯儿，很少有干烧芯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蒸罐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小到中雨，18到33度。大连晴转多云，17到24度。鞍山晴转多云，20到32度。

0: 抚顺多云转雷阵雨，17到31度。本溪晴转阵雨，17到30度。丹东多云，17到26度。锦州晴转雷阵雨，18到28度。营口多云，19到29度。阜新晴转雷阵雨，17到31度。辽阳晴转多云，18到33度。铁岭多云转阵雨，17到31度。朝阳雷阵雨，17到34度。盘锦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葫芦岛晴转雷阵雨，17到26度。沈阳多云转小到中雨，18到33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从白领到新农人，山东大哥在东北的温室大棚里种出糖包子。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明白说黑土地上的事儿啊，大连瓦房店的瓦窝镇，当地乡亲们大多是以传统大田种植为主。但近几年呢，有了变化，一片400亩的黄金种植基地悄然落地。是谁开辟了这个农业新赛道？这么大片的黄金基地到底能不能带来效益呢？
3: 这里是瓦房店市瓦窝镇的一片中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芳正在地里查看黄金的长势。
4: 这是黄金底下的根茎，这是地上的叶儿，地上的叶儿，然后这是根茎。咱们食用的部分基本上是下边这一节，然后这一节要长到4-5年生左右可以入药。中医上来讲，它是一个补肾益气、健脾润肺的一个药。
3: 王芳今年34岁，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工程技术的博士研究生。2018年，他暂停了他的学业，回到了家乡瓦窝镇，搞起了黄金的种植和深加工。
4: 我觉得可能走回乡创业做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决定的。一个是愿意，就是觉着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再一个觉着有挑战性的事儿。
3: 王芳的姥爷一直热爱中医药，受到家里的熏陶，王芳也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学学习的空闲时间里，王芳就开始阅读大量中医药的著作。慢慢的，这种生长在家乡瓦窝镇的名为黄金的中药材引起了他的注意。
4: 当时的论文，他的科研数据已经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个方向去了，就证明这个品种的药材受到了关注，而且它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
3: 在老家瓦窝镇，乡亲们大多以种地为生，一年的收入不过几万块钱。王芳想，既然黄金的药用价值这么高，如果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肯定能增加不少的收入。于是他跟父母商量，劝说老两口包地种黄金。
5: 我也有点抵触，刚让我给家租地包地，我说你管干那么多，我说咱一想将来能这效率会怎么样，会那个能不能你种完了卖不出去。
3: 俗话说织女莫若父，闺女的性格老王心里呀，那是明镜似的，认准的事儿他是根本拧不过。无奈之下，2018年，老王和妻子包了几十亩地，王芳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奖学金，凑了10多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种起了黄金。很快，地里就有了少量的产出。王芳按照老辈儿的经验进行了加工。
4: 第一批做的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拿家里头的小锅随便做了那个20-30斤，左右的一个，就是做成。熟的了，这些老人这一辈儿的人给他们吃，然后真的发现效果就很好，就很多是吃西药都调理不出来的效果，他们就吃好了。
3: 黄金的疗效让王芳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知道在当时啊，黄金的市场需求量很大，自己种的这10几亩地根本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如

0: 如果能够扩大种植面积，不仅能够让乡亲们的收入大大增加，还可能会闯出一条农村产业的新赛道。
1: 一个产品，我还是想解决它的原料的体量的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的活，必须得提前把这个东西准备上了，到时候四五年产出之后，才能有原料去做这个深加工的这个事情。
0: 一方面是市场急需，一方面是供应不足，眼见商机已经到来，于是2022年，王芳决定暂时终止学业，回到了瓦窝镇，带领乡亲们种黄精。
2: 整体现在有我们自己的基地，应该有300亩左右的规模。
3: 亩产大概能有多少？
2: 黄精亩产，如果是技术和品种选得比较好的情况下，一亩地应该能产到10000斤左右的一个产量。
0: 产量上来了，王芳并没有满足。他知道，要想把黄精的价值进一步挖掘出来，就要发展深加工产品。
1: 这个是就是九蒸九晒的黄精，其实用古法来讲，其实它就是反复的蒸晒。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生的黄精是一种淡黄色的状态，它经过蒸熟之后，拿到太阳下面去晾晒，然后反复的重复这个过程，它自己就从多糖的成分降解成单糖，也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油亮的这种黑色的光泽，它的营养成分也就会大大的提高。
0: 王芳说，虽然这仅仅是黄精的初级产品，但是通过线上线下的全面推广，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销路也逐渐拓宽。与此同时，黄精种植基地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400亩，产生总体经济价值可达到2000万人民币。未来他还将继续开发黄精市场，争取为乡亲们获得更大的收益。
4: 提到盘锦，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红海滩、大米、河蟹这些有特色的好物，但很多人不知道盘锦还有一张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特色产业名片，那就是水飞蓟。如今盘锦呢，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和出口基地，眼下当地万亩水飞蓟迎来盛花期，它究竟有哪些妙用，如何成长为盘锦特色富民产业呢？
5: 初夏时节，在盘锦市盘山县，近万亩紫红色花海随风翻涌，一朵朵紫色小花竞相绽放，独特的景致吸引了附近的小学生们来此研学。
6: 非常好看，像一片紫色的海洋，有一些刺，然后呢上面呈现紫色的花瓣，然后呢很高。
7: 我以前路过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我只会看到像一片紫色的花海。
8: 首先它这个花瓣它是那种粉紫色的，我先用紫色打底，然后再逐次增上粉色，其次呢这个根它是深绿色的。
9: 因为水飞蓟在我们高升这个地方，它这个尤其在这个后屯这个地方，它是万亩的水飞蓟，基于我们高升的一个特点，这个特色能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到实践中去探索，激发他们的热情，探究大自然。
5: 可别小瞧了水飞蓟，它不但好看，而且全身都是宝，它的茎、叶、花、籽都有大用处。
10: 水飞蓟叶啊，可以作为这种芽苗菜食用，水飞的一个茎包括叶也可以作为这个茶啊，茶包啊。然后水飞蓟开花以后可以采蜜，水飞蓟籽这个成熟以后可以这个榨油。
5: 水飞蓟是一种菊科草本植物，它的生长周期短，3月播种，7月就能采收了。早在1978年，盘锦就引进种植水飞蓟，到现在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及出口基地，正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10: 它其实最好的种植纬度其实就是在北纬40度，然后盘锦地区作为这个辽河中下游平原啊，土壤肥沃，所以说特殊的这种气候条件为水飞蓟提供了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空间吧。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是在11000亩左右。
5: 虽然今年的水飞蓟还没采收，可是加工车间里却是全年无休。水飞蓟籽在这里经过清洗、烘干、萃取等多道精密工序，摇身一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水飞蓟素，每吨可以销售到20万元左右。
11: 水飞蓟素它通过一种溶剂不断的从水飞蓟瓶里面在3楼来回的循环，在罐里面循环完之后，把那水飞蓟素的药的成分 把它提取出来，

0: 提取出来，然后放下来之后走到那个储罐，通过储罐的做进这个酱膜了，从脱脂到脱残到脱油，一全都是在这个一个球罐里面，然后通过洁净区的干燥箱去干燥，控制它的水分，控制它的颜色，到最后形成一个半成品，就是这种程度。
1: 水溶性素也是这个目前发现最具干肌疗效的一个黄酮类物质。水溶性素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到食品、药品、保健品，包括这个饲料等领域。公司这个水溶性素目前多数原料以这个出口为主，我们每年大概在400吨左右。
2: 不仅是半成品，通过精炼、灌装等工序生产出来的水飞剂油，在市场上也是深受欢迎。
1: 因为水飞剂籽油，属于这种特种健康食用油，啊，它里边富含这种油酸、亚油酸，包括维生素 E 啊的含量都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特殊的一点就是水飞剂油里边带有这个水飞剂籽特有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具有一定的这种营养。目前这个水飞剂油的一个市场价格是，48元。
2: 目前水飞剂相关产品已经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业内有“世界水飞剂看中国”“中国水飞剂看盘锦”的美誉。为了壮大水飞剂特色产业，2024年盘锦市政府出台了水飞剂产业发展3年行动专项方案，从土地流转、科技扶持、拓宽销路等方面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从这个资金支持、品牌宣传、产业推广，包括这个对外招商方面，给予产业这个包括我们企业大力的一个支持。首先，这是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就是在政府的这个组织啊推动下啊，由政府出面协调这个老百姓啊，然后进行这个土地流转。包括在科技方面啊，政府就是对接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啊，包括沈阳农业大学啊，在科研方面也是给企业很大一个支持。
2: 未来企业也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水飞剂的产量和质量，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多种类的水飞剂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 每年咱们这个选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收获一些水飞剂作为种子，但是也是在根据现有这个种子里边成分含量进行检测啊，看看后续如何把这个种子更好的培育出来。在这个全产业链建设上还要陆续开发这种新产品，每年其实都在保持2款到3款的一个新产品啊，通过这种新产品的这个问世带动，把这个产业继续这个做长。
2: 一朵花，一条链，富了一方人。从美丽经济到健康产业，盘锦在延伸产业链条的同时，也让水飞剂草成为盘锦的又一个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3: 无花果软糯香甜，营养丰富。以前呢，很多人只吃过无花果的果干儿啊，新鲜果实在我们北方很少见。但在铁岭县呢，一位山东来的新农人打破地域壁垒，打造出百亩无花果农场，啊，14个大棚栽种5个优质无花果品种，实现4季挂果，全年产出，让北方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新鲜的树上糖包子。
4: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儿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5: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4: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5: 啊，我们现在做的是树熟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呀，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4: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6: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

0: 我要直播呢，相当于有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我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1: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

0: 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1: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融蜂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实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融蜂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融蜂，所以这个无花果里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实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0: 刚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1: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0: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1: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1个月。
0: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1: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2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0: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有人突破地域局限引种新作物，也有人深挖本土闲置资源变废为宝。铁岭白旗镇满族乡山林资源丰富，以往乡亲们修剪下来的作木棒没什么利用价值，大多呢都当柴火给烧了。但如今呢，当地人盘活了这份闲置资源，把不起眼的作木棒变成了致富棒，一物多用，循环增收。
0: 初夏的铁岭白旗寨满族乡，山峰里还带着凉丝丝的清爽，可梵和园黑木耳合作社的基地里已经热火朝天。这是菌棒熬过寒冬后的最后一茬春耳，技术员陈凤敏正带着乡亲们抓紧采收。这些木耳可是山间里的致富宝贝。
3: 这木耳这多好，这就你看长得还大，咱上次摘那个比这还好稍微大一点，还厚。你这是最后这不棒结尾了吗？
4: 年前的秋耳基本上就现在是采10茬了，但是它厚，肉厚，那吃着口感好。我们就是都是回头客，哎，就是吃我们家的木耳哈，都说好。再说我们家的水源特别好，就是周边的环境啊和我们的方塘哈，都是自然搁底下上来的水。
0: 这家门口的好营生还得从10几年前一堆没人要的作木边角料说起。那会儿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满开木材厂，不少作木废料只能低价处理。
5: 完，我们就开始通过黑龙江那边有技术在那边考察。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项目捡起来了，就干这个木耳。因为自己家的剩的琢磨啊，搁硬杂木的料啊，最起码品质上能比外进的料能好，自己能有底啊，就是纯琢磨的、纯杂木的，所以我们的木耳呢，品质呢也就比市场的能要好一些。
0: 谁能想到，就是这堆别人眼里的废柴，后来成了撬动乡村致富的金杠杆儿。
4: 我们家秋耳开始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零卖都是60到100大包装，最后一查现在就

0: 卖走量大车来收也能卖到20多块钱吧，挣利润能收剩60多万吧。
1: 一根钻木棒不光能长出脆嫩的木耳，还能变出金贵的灵芝。大棚里的灵芝刚冒头，像小伞似的攒着劲儿长。
2: 跟我们做木耳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它轻一点琢磨的，剩下边角料吧，我们还可以打碎了，可以做木耳。这是一种循环的东西，没有扔的东西。这灵芝咱说不打药，包子粉你说是这两年卖的市场的也挺受欢迎的。完我们这灵芝呢，药厂收好的，给药厂的卖高价的。
1: 一等的灵芝卖价高，剔除的等外品碎灵芝也不浪费。孟庆满把它们打碎了，按比例掺进苞米、豆粕里，给猪和鸡当营养餐。
2: 剩下的小的灵芝打碎了，打到这里边，它按5%往里掺，不能掺太多，掺太多它苦。本身灵芝这东西就是增加抗体，它这玩意儿所以增加提高人免疫力的，人吃都行，何况他们吃了。所以说我们这鸡不用喂任何的药。这猪也平时也不打针不吃药。
1: 这做木棒的价值还没完，连采完木耳的废菌棒都有大用处。粉碎机一转，废菌棒成了碎末，铺在鸡窝猪圈里当垫料。
2: 垫到这里边，它这里边通过一发酵吧，加点发酵菌，它发酵以后它里边生一个小虫，所以这鸡没事你看它抠都全坑，它没事挠那个吃。这里没有土，全是那个。猪圈里边也是这个东西，是加发酵菌，再加点豆壳子，它也拱那个也吃。粪便分解，我们这个粪便基本上不用去起粪的，像一般养猪的味儿挺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不用的。
1: 等鸡粪、猪粪攒够了，直接拉到水稻田当有机肥。您看这绿油油的稻花香大米，喝着繁河的活水，吃着菌棒循环肥，长得别提多精神了。
2: 大米也是注册商标的，还有跟农户合作的，我给他买稻种，完秋天这个水稻我们收回来，这样呢能减轻我们自己的这个负担。
1: 光种得好养得好还不够，孟庆满还琢磨着给农产品穿新衣提身价，把寻常山货变成特色商品。
2: 注册的叫灵芝滋补机，现在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马上就下来了，先发货先宰，先杀先宰，根据中医的有不同的配料包，黄芪、当归、枸杞还有人参，就是专门面对于产妇了啊，手术后以后患者了，或者年老体弱的这些人群，就长时间饲养，我们这鸡都达到3年多了。
1: 除此之外，碎灵芝加点艾草做成泡脚包、泡浴包，温泉酒店、养生馆都来订货。从做木到菌棒，从木耳灵芝到鸡猪大米，整个产业链吃干榨净，一点不浪费。这循环的账本越算越红火。
2: 大不算大，但是整个我们这圈基本化圆了。现在线下店基本上都有人产品，现在网上呢，我们这个鸡现在正在有几家看看正准备正好找几家网红店网红带货。
1: 产业火了，乡亲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基地里常年有活干，农闲变农忙。
3: 咱们老百姓有这个经济条件多好啊，既多收入，一年就这工啊没啥事儿了，就可以打打工，挣点零花钱儿，是吧？不挺好，对家里不也宽容不少。
0: 我们规模春耳基本上20万左右，秋耳50万左右。我们打棒了什么的，就都是20多人，就是常年就是合同工，是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打棒接菌，采木耳啊，这不都每年40-50人。
1: 最后一茬木耳收完，新的菌棒马上接着下地，灵芝越长越壮，鸡猪正在长膘，网上带货也在抓紧对接。孟庆满彻底把生态循环变成了致富动能，带着乡亲们走向更红火的好日子。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6: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5: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6: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5: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6: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5: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6: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

0: 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0: 咱们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0: 铁岭白旗寨乡把废旧做木棒变废为宝，种养结合，循环利用。这就是最接地气的乡村循环农业。其实农业循环增收的路子挺多的，像咱们常见的养殖这个粪污还田、秸秆资源化、鱼菜共生等模式，都是成熟的致富模式。这些循环做法呢，好处十足，既能减少农业污染，改良土壤地力，减少。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省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等多地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部分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注意带好雨具。
1: 同时，全省气温保持高位运行，多地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还要关注防暑降温。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2026沈阳机器人大会昨天正式开幕，80余家机器人领域知名企业带来了97款前沿机器人。
1: 一批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能力的思想型机器人同台展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2: 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了仿生两栖海龟机器人、人形康复外骨骼，以及我身旁的这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它呢更是直接把科幻电影里的意念控物画面照进了现实。佩戴上头环呢，设备就能实时捕捉解析我的专注力，达标之后呢就能操控机械手完成动作。而这项技术目前也已经用于肢体残障人群的假肢控制。
3: 里面有自己的内部的自研芯片和我们的 AI 算法，我们可以通过采集脑电波来控制我们这个机械手啊。未来呢，我们也是想在尝试让这个脑接口的技术跟我们的智能设备来进行一个融合，打造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模式。
4: 就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软件、硬件跟工艺包全自主可研的一个产品，然后跟去年比的话，我们是在整个的应用的算法落地都实现了跨越的一步。现在的这个场景已经在真实的工厂在实训了。
5: 去年我们做的基本都是机器的本体，那么这一届呢，我们给它附上了更聪明的大脑，它可以更好的和人进行一个语音方面的交互。
2: 在2015年创办以来呢，机器人大会如今已经举办到第10届。今年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展示的机器人更会自主思考，而这也是本次大会开幕式和论坛中业界专家学者讨论的核心内容。具身智能成为了全员关注的焦点。
6: 它可能将来是一个千亿和万亿的市场，而且我个人觉得它可能会和自动驾驶啊、低空经济啊、人形

0: 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聚合的智能产业，带来就一些变革性的崭新的应用。
1: 大会现场，沈阳市发布沈阳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辽宁巨深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东北亚巨深智能创新中心同时成立，灵巧的机械臂和聪明的大脑正在给未来创造更多可能。
2: 我是第一次来沈阳，了解到现在沈阳的机器人发展还是比较迅速的，前景很可观。
1: 沈阳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集群是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队，而当机器人遇上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业就面临了新的时代机遇和发展红利。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们看到的正是沈阳机器人向未来的新尝试、新探索，我们也期待着未来的新收获。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3: 未来以来，它已经让很多行业都实现了提质增效。
4: 眼下辽宁春冠进入关键阶段，今年我省在充分利用无人机巡渠等智能装备的同时，还启动企业化管水等改革举措，全力保障春冠。
5: 沈阳浑北灌区作为我省唯一的数字孪生灌区试点，通过构建灌区数字孪生模型，整合水情、伤情和作物蓄水数据，实现了灌溉精准调度和智能化管理。
6: 我身边的这台无人机就是今年为春灌准备的一个新设备，它通过拟定航线对浑北灌区农灌渠道进行自动巡查，原来近10公里的巡检路线，现在一来一回十几分钟就全部跑完。工作人员在远程系统中就可以实现多种监测，
7: 有些河道的地方会有一些淤堵点啊、堵水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水量过大造成这种漫堤，有存在这样的风险啊，我们要及时的避免。
5: 浑北灌区今年还新增了39套流量监测系统、9套田间水位监测站和2套水质监测系统等设备。
8: 我摄像头24小时、几个小时，我一晃我就知道谁哪泡多少、泡多少地了。过去全靠人了，得人得向那骑车往向那跑去，起多高落多高的，我们半夜都得去。这随时随地我们随时沟通，随时个平台我们就操种了。
9: 数字孪生平台的建设呢，为我们科学精准调度提供了依据。也可以通过这些水量、水资源的现状呢，分析那个苗情、伤情，更好地为农户和农田灌溉做好我们的保障工作。
5: 依托我省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项目，辽阳灌区率先对接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以特许经营模式接管灌区30年，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实现农业节水灌溉。
10: 通过提升那个硬件设施，提高这个水利用系数。再一个呢，就是精细化管理，实行接地水价，改变了老百姓原有的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的习惯，综合实现了节水率20%。
5: 今年我省计划农田灌溉面积1623.57万亩，全年灌溉用水总量预计65.18亿立方米。春灌将于6月上旬结束。针对后期田间用水及抗旱需求，我省将制定省属水库应急调度预案，适时做好灌区抗旱补水及农田排涝工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水利保障。本台报道。
3: 春灌工作顺利开展，不仅依靠智慧完善的水利设施，更要将智能化引进田间地头。以往农田灌溉凭经验，如今有了专属的数字水表。
4: 我省依托电力大数据推出的以电折水数字化管理模式，可以精准测算用水量，助力农业生产节水增效。
1: 以电折水就是通过农业灌溉机井用电量精准折算出用水量的数字化管理新模式。我省是缺水省份之一，农业用水占全社会用水量一半以上。过去超90%农灌机井缺乏计量设施，目前由电力、水利、数据管理部门等多部门联合研发的电力看水资源平台已经开始应用。
11: 这个是我们电力看水资源平台，是基于我们以电折水的系数搭建起来的平台。然后从这个平台上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接入了全省5.8万机井的数据，覆盖着全省1122万亩农业灌溉区域。
1: 在水资源相对紧缺的辽西半干旱地区，以电折水的节水保粮效果，为当地的杂粮产业稳产增产筑牢基础。
12: 我们建立一井一表一户一档管理模式，完成5967户机井台账建设，计量精度提升15%以上。通过实时监控用水用电，符合数据，指导农户科学

0: 灌溉，降低成本。
1: 目前，锦州市正值高标准农田春灌的关键期，以电折水为当地有效破解田间运维难、计量成本高的难题。
2: 我们通过智能计量终端换算用水量，建设成本大幅降低，也解决了田间设备易损坏、运维难度大的问题。运行数据实时上传平台，后台全程动态监管，故障异常快速处置。
3: 现在以电折水让用水量一目了然，科学浇水不浪费，水田成本明显下降，水稻品质和产量更有保证，规模经营更有底气。
4: 我们将全面发挥这个平台里水利和电力的数据作用，拓展分析应用场景，搭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模型、设施农业生产分析模型等一系列模型，并将相关成果放入辽宁省数据交互平台，全面来服务辽宁省乡村振兴和数字政府建设。
1: 作为国家首批以电折水试点省份，目前我省该项工作建设规模、数字化水平与应用成效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本台报道。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超。5月31号的晚上，在东北超大连与长春的比赛中，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的看台上，上千名大连球迷用一场跨越千里的蓝色远征，诠释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6: 700公里，这是大连到长春的距离，更是足球激情蔓延的距离。今天大连队这边会有多组的球迷从各处赶来，有足球协会组织的助威团，也有自发自驾的远征军，更有在上场比赛当中被大连队圈了粉的哈尔滨球迷。多组人马汇成一路，与当地的长春球迷共同相聚在我身后的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
7: 从旅顺过来，我们早晨4点半出发，然后到这儿已经下午1点半，这一路是特别兴奋。
8: 因为我们热爱足球，本身我们就是足球城，所以说再苦再累，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情绪价值。
9: 从赛场上两队球员奋力拼搏，到球迷们跨越山海的日夜兼程，足球情怀跨越了地域界限。不管是大连球迷还是长春亲戚、哈尔滨老铁，都沉浸于场上的热血氛围，用友好互动和轮番助威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豪爽大气。
10: 南方的时候来北方读书，可能是个人比较喜欢大连这个城市，因为是海边，然后呢大连的话他们是派出了很多高校的学生，所以来这边给大连队加油。
11: 看完比赛之后我就没走。
12: 一直都跟咱们那个东北超的每个赛事，只要大连队在，我就在。长春的球迷对我们大连人非常的这个有欢迎，我非常开心。
13: 大连加油，辽宁加油，东北超加油。
9: 本台报道。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
9: 刚刚过去的6.1国际儿童节，在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里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1: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星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
14: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火灾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把其他行星设计成了悬浮和地面的主题展馆，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1: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0: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

0: 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1: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1: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家、社区家、公园家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155规划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2: 有政策守护儿童成长，也有温情留住童真。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各地都开展了非常有创意的校园活动。
3: 最近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校园里，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用接力的方式抢零食，没想到师生们手速快得简直出现了残影，欢乐的氛围几乎要溢出屏幕。

0: 欢乐童年里的趣事一件接着一件。近日，湖北省阳新县公安局的民辅警在一家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宣讲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民辅警被邀请和孩子们一起拔河。
1: 结果孩子们互相配合，软硬兼施，警察叔叔招架不住，手劲一松，输了比赛。
2: 六一儿童节嘛，讲完课就说大家互动一下，孩子们都很聪明，男生女生现场配合得特别好，警察叔叔也很可爱。
0: 打败警察叔叔的是可爱啊，赛场上的惊喜呢还在继续。
1: 贵州省运动会跳绳比赛结束后，裁判员集体下场表演花式跳绳，惊艳全场，现场掌声不断。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调查发现，最近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部分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倾向。
1: 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3: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4: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5: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3: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

0: 我希望不要在校园旁边出现这个盲盒的事情呢，为什么真的祸害太大了，它会成瘾的。
1: 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2: 这咋有包装的呢？
3: 它是盲盒笔。
2: 啊，盲盒笔啊。
3: 对，它是盲盒笔。
2: 这小孩喜欢吗？
3: 非常火。
2: 非常火。
3: 非常火。
2: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3: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三年级一直到六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2: 嗯。
3: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4: 线下的小店让人上瘾，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们防不胜防。
5: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6: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1: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台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7: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1: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6: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1: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4: 好，我们再来看惊险的一幕啊！5月26号的19:40左右，在云南水富市，一名男子在金沙江边不慎被水流冲走。
5: 危急时刻，67岁的尹正富跃入江中，历时15分钟漂流近1公里，成功将男子救回岸边。
8: 当天，强大的水流使王先生身体完全不受控制，陷入溺水险境，只能大声呼救。正在江边休息的尹正富听到呼救后，迅速取来救生装备，在合适位置点纵身跳入江中。
9: 拿个救生圈，拿起去一路着急走，已经冲了多远了？然后我把找到了以后，已经脱离了，不行了。
8: 两人顺着江水持续漂流近1公里，尹正富克服江水阻力、体力消耗等多重困难，不断寻找安全靠岸点位。经过15分钟，成功将王先生拉上岸边。
4: 5月26号的下午，在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盐村收费站，一辆载有12吨鸡饲料的货车行驶到匝道的时候呢，因雨天路滑失控侧翻，驾驶员被困车中。
5: 接到报警求助后，警民联手将驾驶员救出。
10: 当天下午，货车侧翻的巨大声响惊动了附近村民王玉良。王玉良听到异响后，匆匆赶到现场，从副驾驶座一侧爬上车头，成功救出被困驾驶员，并为其简单处理伤口。
11: 当时那个车受损还是很严重，拉那个车门的时候还特别费力，把司机从车上

0: 照顾的都低声流呼啊，司机当时也受了惊受了怕，然后啊浑身都在颤抖。
1: 不久，商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交警大队工作人员赶到现场，随后交警对事故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由于当天下着小雨，交警与热心群众一起用篷布遮盖散落在地的饲料，妥善将事故车辆转移。
2: 近日在广东，一名男子在路边散步的时候呢，身旁车道突发车祸，那车辆呢突然失控撞来。
3: 危急关头，男子迅速反应，从两车的缝隙中惊险躲过一劫。

0: 再次证明啊，走路不要看手机的重要性。近日，广西东兴一位市民路过一栋高楼的时候，突然有个东西从眼前砸下来，把他吓了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鸟。但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鸟，它有一个外号叫“鸟中仙女”。
1: 这只色彩斑斓的鸟可能是飞过玻璃幕墙时不小心撞晕了，掉在地上动弹不得。热心市民为它找来牛奶箱，装好之后送到了东兴边境派出所。民警仔细辨认后确认，这只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仙巴色鸫。它身上有八种不同颜色的羽毛，颜色绚烂，体态灵动，所以被称为“鸟中仙女”。 民警给他喂了水和食物，小家伙慢慢恢复了活力。随后将他移交给林业部门。经评估，这只仙巴色鸫身体状况良好，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当天就被放归了大自然。
2: 如遇受伤受困的野生动物，请勿擅自处置，可联系公安机关或相关部门，确保动物得到科学专业的救治。
0: 近日，新疆沙湾的一个牧民也遇到了不速之客。他在家中意外地发现有野生动物产崽，经民警确认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兔狲。
1: 民警不转移、不打扰，零干预守护，助其安然回归山野。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

0: 哦，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邢沁。今天呢，我省沈阳、鞍山北部、抚顺、本溪、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是多云转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那降水对气温的影响不大，多地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0度及30度以上，全省的最低气温。抚顺丹东地区比较凉快，是15到16度，其他地区都是17到22度。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和葫芦岛地区是23度到29度，其余地区都超过30度了，会达到30到34度。那早间呢？大连北部、丹东南部和黄海北部局部有大雾，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好，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适合夏天吃的瓜。除了西瓜，还有一种瓜适配度也是拉满的，那就是冬瓜。在中医药专家看来呢，冬瓜不仅是应季的美味，也是一种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在夏季食养中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那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冬瓜富含烟酸、胡萝卜素、有机酸、树脂类成分及多种矿物质，具有利尿、抗过敏、抗菌、降血糖和调节胃肠功能和血脂等作用。另外呢，夏天气温高，出汗多，人体比较容易出现水分和电解质的失衡，导致口渴、尿少，还有人会出现湿气困脾的情况。那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冬瓜可以炒菜、煲汤，或者是煮茶饮用，既能够保留营养，又

0: 其何其药用价值。好，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小雨，32度到18度。大连晴转多云，24度到17度。鞍山多云转阴，32度到21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17度。本溪晴转雷阵雨，30度到18度。丹东多云，24度到17度。锦州晴转雷阵雨，28度到18度。营口晴转多云，28度到20度。阜新雷阵雨转阵雨，31度到17度。辽阳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31度到19度。朝阳晴转雷阵雨，35度到18度。盘锦小雨转阴，29度到20度。葫芦岛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8度。沈阳多云转小雨，32度到18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31号，黑龙江哈尔滨出现罕见极端大风天气，并且伴有强沙尘，能见度急剧下降。
3: 那么此次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介绍。
4: 5月31号下午5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5: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4: 此次大风天气给当地城市运行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
2: 昨天，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迎来了新一年的自驾热潮。
3: 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道路结冰影响，每年有8个月冬季封闭期，因此每年通车季备受游客的关注。
6: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贯通天山南北。北中南三段风光迥异，有着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说法。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可以看到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等多样地貌。上世纪，数万名建设者扎根天山，整整奋战10年修成这条天路，168名官兵永远长眠于此，独库公路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英雄之路。
2: 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5月30号

0: 发表声明说，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当天正式与公众见面。
1: 大熊猫里奥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野生动物园表示，在向公众开放参观前，园方生命科学和兽医团队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里奥的身体状况、行为表现和成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确认其已达到公开展示所需的标准。根据动物福利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里奥与公众见面将采取循序渐进、限时开放的方式进行。据介绍，里奥目前体重超过11公斤，已成长为一只健康的雄性大熊猫幼崽，可以独立行走，与母亲胡春积极互动，并开始食用竹笋，在专业团队监督下逐步完成营养过渡。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韩国进口车协会6月1号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数量排名第三，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据韩国媒体6月1号报道，韩国江原道江陵地区已出现今年首个热带夜，较去年有所提前。据了解，在韩国，热带夜指下午6点至第二天上午9点，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现象。当地时间6月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5月31号凌晨，土耳其一辆旅游客车撞上护栏并起火，造成包括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乘务人员。当地时间5月30号，比利时多个地区遭遇强冰雹袭击。目击者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地区的冰雹有鸡蛋大小。同一天，蒙斯地区也遭遇冰雹袭击，现场暴雨如注，但仍有一些人在露天欣赏这一奇异景观。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 就能领

0: 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五月下旬，几场雨雪让青海祁连县呈现独特的高原夏景。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5: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7: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0: 沈阳老牌疫苗企业开展质改数转，实现数据驱动全程质控，开启重生之路。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铁岭开元市千年咸粥烟火新章咸粥夜市正式开市。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在沈阳，一家有着30年历史的老牌疫苗生产企业拿出3000万元停产近一年时间，专门开展质改数转，实现了数据驱动全程质控。他们是如何下决心背水一战的？最终又找到了一条怎样的重生之路呢？
0: 走进辽宁医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全新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刚刚改造完成的包装车间正在做最后的调试。
2: 咱们这个自动包装线吧，它是采用全自动的一个流水线的一个工作，然后它能够大大减少这个产品脱冷链这个时间，保证了咱们这个产品后期这个质量的稳定性。
0: 疫苗生产周期紧，保供责任重，企业为什么甘愿停产近一年，承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坚持改造产线呢？
3: 传统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市场需求和严苛的质量标准，存在工艺不稳定、系统不贯通、效率有瓶颈、良品率难以提升的问题。唯有彻底改造升级，才能将疫苗的质量、生产效率、成本管控提升至行业前列。
4: 经过精准测算，这次改造带来的效益非常明显，生产效率整体提升超20%，包装效率提高40%，灯检效率提升50%，设备故障率从15%降到5%以内，设备利用率从85%提高到95%，管理决策效率提升40%，异常响应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
0: 生产从靠经验到靠数据，管理从粗放到精准，这些改变最终打造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3: 改造实现了全方位的提质增效，企业竞争力跃上了新台阶，质量变得更稳固，疫苗合格率、稳定性稳居行业领先，能耗、水耗、不良品率显著降低，库存周转效率加快，短期停产换来了企业的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这笔投入十分值得。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学习

0: 级教育当中，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工作来抓，怎么改，改成什么样，都由居民说了算。
1: 以前的小区，那我给你三个字形容：脏乱差。我都想搬走了，我现在非常高兴，我来这住不用搬走了。
2: 小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源自为期40天的老旧小区改造，相关部门以居民点单、政府买单。

0: 观望了，究竟这意见能不能采纳，能不能这个实施，这是画一个问号。
1: 居民心里的疑虑在看到大家提出的建议被画进图纸时打消了，直到开工，施工方案共改了四版。
2: 当我们把第三版方案交付给群众的时候，群众又提出来想保留像这样的古树，所以我们就是让设计院又重新对这个停车位进行规划。
1: 晒方案、算细账、摆事实，四次议稿的方案被居民广泛认可后，万全小区改造工程迅速完成更新。
3: 改造中，我们请居民当监工，还设立了投诉台，畅通反馈渠道。改造后，我们还请居民参与验收，不满意咱就立即整改。
4: 我们不单单是问我们这个设计图纸，我们也是征求到老百姓的344条的意见。
1: 抚顺市将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形成的问需、设计、施工、管护全链条民生改造长效机制推广至所有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实现改造一个，管好一片，带动一批。
5: 东北超基站正酣，日前由大连牵头、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七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东北超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
6: 推介活动首先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主打热热闹闹和双向宠粉。
7: 东北超大连的吉祥物叫什么名？
8: 元宝。
7: 小姑娘啊，妈，我看着你就没有压力了。山海有情，天遥地灵的朋友，
9: 北一家亲。
10: 欢迎大连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长春。我不是专业的这个球员，但是也希望，我这一次能够带着齐天大圣孙悟空的这一份信心和欢乐，给大家送去一份祝福。
6: 我省七城市围绕各地的风土人情、特色美食和城市 IP 等，接力进行趣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11: 今天都感觉阵容特别庞大，而且呢，旅游景点介绍起来就特别丰富，每个人都能拿出自己那个城市最看家那个本领。
6: 夜幕下的新民大街烟火气满满，辽宁七城轮番登台花式推介。东北超期间，长春延边市民拿身份证还能在大连近200家门店享受宠粉福利。
12: 像锦州啊、大连啊、朝阳啊，这说的这些城市，通过今天的介绍，我们就想去旅游，想去亲近、走进这个城市。
13: 我们也都是想着去多转一转，多去玩一玩。
14: 尤其是听说了还有这些旅游优惠政策，我可以拿着身份证赶紧去溜达一圈，趁现在，就趁现在。
15: 继面向黑吉蒙三省区推出东北一家亲优惠之后，沈阳文旅再推重启新举措。借东北超赛事火热举办的契机，即日起到东北超赛事结束，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及有效证明，可以享受沈阳都市圈70市1区39家景区首道门票全免的优惠。本次免票的39家景区阵容强大，从世界文化遗产到山水秘境，从工业遗韵到市井烟火，类型多元，各具特色。除了沈阳植物园等6家景区需要提前线上预约，其余33家可直接入园。在精神对口合作第10个年头，诚邀北京朋友来看一场东北超，游一圈都市圈，品一顿东北菜，感受东北人的真诚与热情。
5: 今年我省高校毕业生达39.85万人，同比去年增加了2万多。记者在人才双选活动现场看到，用人单位对实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毕业生找工作也更加的理性和务实。
6: 日前，2026年辽宁省百校掀起人才对接计划辽宁金融职业学院就业双选会举行，现场聚集了国企、央企、金融机构等100多家用人单位，2500多个岗位涵盖了金融、财经、数字信息、现代服务、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
16: 具体可以选择的岗位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企业和企业之间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有几家都是跟我这个证券行业相关的这个专业都是相符的，有印象的有2到3家。
6: 这场招聘会是今年春招期间学校举行的最后一次大型双选会，不少同学表示已经适当调整就业预期，先就业再择业。
17: 可能薪资方面的话反而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太重要，我感觉我现在的年龄最重要的是对于经验的一个积累。
6: 用人单位的选人标准也在悄然变化。

0: 一些岗位不仅要看专业课成绩，更看重应聘者的专业技能运用、协调沟通能力等综合素养。
1: 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唯学历论，我们是更是希望能将整体的这种合规和稳健的发展结合到公司的发展当中。
0: 近年来，很多高校已经开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推进岗、课、赛、政融合，实现专业知识与职业能力深度融合。同时，通过校企协同订单培养，精准对接企业用人标准，
2: 把这个企业的需求、岗位的需求和课程的这种深度的结合在这一起，为我们下一步呢，就是不断的去提升我们课程的品质和质量，就提供了一个指导。通过行业的切入，精准的对接，我们的这个企业，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一个作用。
0: 辽阳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是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他们出产的盛红辽峰葡萄是我省知名农产品品牌。日前，由沈阳建筑大学科研团队组建的科技特派团专程来到企业，给葡萄大棚装上了智慧天眼。
3: 以往在温室葡萄种植中，棚内温湿度合不合适、水肥给的够不够、葡萄是否发生了病虫害，这些情况都要靠人工观测，不仅耗费人力，标准也无法保证，容易影响葡萄品质。在省科技厅协调下，沈阳建筑大学主动接榜，选派十余名师生组建辽宁省灯塔市葡萄科技特派团，针对企业诉求，专题研发了大棚温湿度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并来到企业选择一个大棚进行试点，安装摄像头和传感器，搭建系统平台，
4: 包括这个外部的三维的建模和这个内部的三维建模的模型，然后把我们这个温控系统也会给它嵌入到里边，包括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葡萄病虫害识别的一个系统，而我们通过这个图像识别的这个技术，然后就可以实时的监测这个葡萄。
3: 年初以来，省市科技部门围绕辽阳市农业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依托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等高校院所人才资源，已经组织开展科技特派对接服务活动30余次。
0: 日前，铁岭开元市千年咸粥烟火新章咸粥夜市正式开市。黄昏时分，铁岭开元市咸粥古城南大街就开始热闹起来，古韵演员列队行礼，再现千年古城迎宾盛景。咸粥夜市创新打造文化加夜市加演艺模式，融合仿古仪式、潮流演出、文创消费、休闲娱乐等体验项目，让千年古城焕发全新活力。
5: 夜市办起来了，环境整洁，节目呢也很丰富，又能吃又能逛，还能带孩子看看民俗表演，了解咱们开元的古城历史。
0: 人气高涨的夜市也成为拉动消费、汇集商户的有力平台，各类特色美食摊位备受欢迎，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6: 政府搭的这个平台太给力了，鼓乐一响，节目一上，游客就跟着过来了，今晚的营业额比平时翻了好几倍，这些下来的经营更有信心了。
0: 咸粥夜市共设置400个摊位，涵盖美食、文创、娱乐、百货等多元业态。同时，当地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优化公交班次，规划专用停车场，升级公厕等基础设施，还打造了70亩咸粥花海等景观，让市民游客舒心消费。
3: 今年年初以来，全省法院突出服务企业导向，开展户企暖心专项行动，集中攻坚涉企执行案件，已执行到位金额29.02亿元。同时，持续为诚信企业修复信用，推动陷入困境企业有序退出或重生。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近日，省数据局等8部门正式印发通知，在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启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数据来料加工白名单试点工作。这是我省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首创性制度创新，填补了这一领域的机制空白。日前，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鲅鱼圈世纪广场鸣枪开赛，赛事共吸引全国各地16000名跑者报名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从18岁到76岁。日前，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

0: 100天启动仪式在本溪市举行，赛事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将于9月7号正式开赛，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及多项特色表演项目。启动仪式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蓝宝、风宝也正式亮相。
1: 日前，2026沈阳康平全国风筝邀请赛圆满落下帷幕，各地风筝高手齐聚辽北湖畔，以冤会友同台竞技。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卧龙湖畔，看一看五颜六色的风筝在天际翱翔。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莲藕牛腩汤。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腩呢来个600克，莲藕呢500克，还有呢15克红豆，但是要事先浸泡2个小时以后。剩下的一些辅料呢，来点姜片，来点葱段，再来几个蜜枣。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牛腩切成大块，装盆儿，然后葱切段儿备用，生姜切片儿，去皮后的莲藕用清水呢冲洗一下，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切大块。莲藕装盆儿，开火，锅里加凉水，放入葱段、姜片，然后把牛腩放进去，加入料酒去去腥，牛肉焯水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

浮沫出来，我们把这个浮沫撇去。现在牛肉焯水焯好了，我要换锅了，准备一个砂锅，把焯好水的牛肉换到砂锅里，把砂锅放到炉灶上。这个时候锅里加入红豆，倒到锅里，再把莲藕倒进去，然后再把蜜枣倒进去，往砂锅里加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慢炖一小时。莲藕牛腩汤已经文火煲了一小时了，现在呢加点盐给它调一调味儿，然后我们关火装盆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跟您说个事儿。
1: 又怎么了？
2: 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哈挺感慨。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视频呢就说在甘肃兰州哈一个景区里头，有很多的游客呢就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然后排队干嘛呢？去摸一个雕像。哟，
1: 这什么雕像啊？让那么多人排队去摸？
2: 这个雕像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汉朝大将军的雕塑啊，就因为他的名字呢叫霍去病哦，所以大家呢都排着队哈去摸这个雕像，以此呢来求得自己呢能够不生病，提高免疫力啊，咱说百毒不侵，想获得健康。
1: 我这会儿是明白了，就他的名字里去病两个字，
2: 对，
1: 所以呢大家都想摸一摸他这个雕塑啊，祈求呢能去病，能消消灾，能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健康。
2: 是，
1: 这听着是好像有点道理啊。
2: 就霍去病本人呢只活到了20来岁，就英年早逝了。
0: 对，
2: 您说这能管用吗？
1: 要不咱先不评论这么做有用还是没有用，但是这个可以反映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期盼身体健康，期盼这个病啊全都跑掉，提高免疫力，这样呢我就不容易得病啊，所以呢大家都去排队摸霍去病的雕塑呢，这个属于人之常情。
2: 对，您说现在哈，尤其是我们经历了那轮大感冒之后，就好像我们所有人呢突然之间就知道了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有多重要。
1: 没错，
2: 而且现如今呢您说受这个环境啊、食品呢、工作压力啊就等等这个因素的影响，大家的免疫力呢确实都不是很强。你包括很多年轻人现在就发现啊，就动不动呢感冒了、发烧了，更别提说这上了岁数的人了。
1: 哎，这话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免疫力呀，对咱们来说特别的重要。你说我们为什么得这样啊那样的病啊，不就是因为咱们免疫力低了吗？但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人他为什么免疫力就低呢？除了立冬啊，你刚才说的那个环境啊、食品呐、压力啊这些原因之外，
2: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2: 哦，还有呢？
1: 有，这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血脉不通了。你这个血脉不通了，你想想你这个血液，你吃进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没有办法随着这个血液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你就算吃的再好的补品，你吃的再好的那些个药，你身体它没法

0: 吸收啊，然后呢，慢慢的身体没有营养啊，缺乏营养啊，这个心肝脾肺的各个零部件啊，他就开始不好好干活了。然后呢，他们抵抗外界病菌的能力肯定它就弱，那么这个免疫力，大家说它能不低吗？对不对？咱们这个时候能不生病吗？所以呢，要提高免疫力，不生病最好呢，就是在打通这个血脉的这个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之前讲过，先通脉呢，再补虚，再简单点说啊，就是先通了再补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我记得阮老师说过啊，先通后补的作用。那这两天讲的那个紫菱之粉啊，是不是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特别强啊？
0: 哎呦，这刚子出息了啊，还记住了啊，说的没错啊。我说的那种紫菱汁啊，按那个《神农本草经》记载上面来说，可以去瘀除痹扶正固本，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先通后补嘛。
2: 我觉得就好比啥呢？
0: 好比什么呀？
2: 就是在一个进那个山区的那个路上哈
0: 啊，
2: 哎，发生那泥石流了。
0: 哎呦，这下，
2: 对，山路上发生泥石流了，把那路呢都给堵上了。
0: 没错，
2: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物资呢，你就运不到山里去了。然后山里边呢，可能有人呢就被困住了。
0: 对，
2: 你进的进不去，出的出不来。那这时候咱怎么办呢？那你及时的把那个山路给它疏通开。
0: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那个救灾的物资哈就可以运输进去了。那一切呢？就恢复正常。您讲的这紫菱之粉不就这道理吗？就这个先通后补啊，把这个身上堵的地方的垃圾毒素哈，都给它清理掉了，全身都通了，这时候再重新的补一下虚，你这么一来，咱这身体不就越来越好，不就变年轻了吗？
0: 李东啊，李东啊，理解的太对了啊。你们俩呀，今天我都要表扬。
2: 您别光表扬我们俩呀。
0: 怎么了？
2: 关键是这么好的紫菱之粉哈
0: 啊，
2: 现在全国各地是不少的观众朋友
0: 啊
2: 都留言想要。
1: 对，
2: 尤其是昨天您讲了哈，您朋友上山跟那个采芝帮这个帮主嘛
0: 啊
2: 遇到那坡路的那个故事
0: 啊，
2: 听完之后大伙儿都特别感兴趣，
0: 感兴趣，
2: 都到药房里头去找了。一找发现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紫菱之粉。有的观众朋友就说了，张老师
0: 啊，
2: 那不管多少钱，我都想要这样的紫菱之粉。只要您能找得到就行。所以您找的怎么样
0: 啊？
2: 我们啥时候能用上？
0: 刚说你夸你两句，你就来催我，我怎么就没找呢？
2: 对，趁您心情好嘛。
0: 趁我心情好，今天心情确实好，倍儿高兴啊。但是。这样的紫菱之粉太难找了，我跟你们说一说啊。首先呢，紫菱之它本身就比别的灵芝要少，因为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它生长特别缓慢，还有一个它的产量就特别低，因为少嘛，对不对？
1: 那阮老师实在不行，用别的颜色的灵芝替不行吗？
0: 你可真聪明，那可不行
1: 啊，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刚才你不知道，灵芝啊，按这个颜色来区分，它有赤灵芝、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黑灵芝。还有一个紫菱芝，一共六种。但是呢，能够入咱们中国药典的菱芝，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只有两种，两种，一种呢是赤芝，还有一个呢就是紫菱芝，就它两种。而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高山之上的那个紫菱芝，它里边菱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菱芝1.63倍哦。那你说，如果要你选？你是不是得选那个灵芝，那个多糖含量更高的呀？
1: 那必须得选那个灵芝多糖含量高的呀！
0: 对呀。
1: 那关键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灵芝多糖呢，它是灵芝所含的一种有效成分，它呢可是评价这个灵芝是好啊还是差呀两个标准之一。而且这个灵芝多糖对咱们的血脂、血栓、血糖都有好处。
2: 张老师
0: 啊，怎么的哟？
2: 您说这个
0: 啊，
2: 太对了
0: 啊！怎么了？
2: 我刚才上网又查了查。
0: 我说你半天不吱声的，网上说什么了？
2: 说这个灵芝多糖
0: 啊，
2: 能够降血糖。

0: 降血脂、抗血栓，还能调节免疫。
1: 嗯，
0: 这不就是那先通后补吗？
1: 说的就是啊，咱们血管有垃圾堵住的那些朋友，什么感觉？要不就心口疼，要不就憋闷，要不就是天天的脑袋胀胀的那种疼，然后呢走起路来吧，一脚高一脚低，跟踩棉花似的啊，天天呢人家晒朋友圈，海南呐、杭州啊，是不是都出去玩了，他干什么呀？他干着急，他哪儿哪儿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敢坐飞机，而且他要是血糖高的话，血管里糖毒很多，然后呢看着人家吃糖馋吧，他不敢吃，看人家吃水果吧他也不敢，看人家吃肉吧，他要是血脂高的话他也是馋流口水，
0: 是
1: 最多筷子头上夹过来咬这么一点儿，吃一小口解解馋。你说李东这日子要过成这样得多难受啊啊！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有人说有办法吗？有啊，你把血管通一通呢，把这些垃圾毒素排一排呢，然后你再给身体补一补呢，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就能吃点什么了呢？
0: 嗯，哎呦，一说这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觉得那就饱了口福了。
1: 那是当然了。
0: 而且您刚才评价这个灵芝好坏哈，
1: 啊，
0: 刚才说了有两个标准
1: 啊，对呀，
0: 对，另外一个是什么？
1: 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灵芝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
0: 哦。
1: 而这个灵芝当中啊，因为这个灵芝有的是两年呢、三年呢、五年长出来的，对吧？因为它的年头也不一样，它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的高低也不一样。
0: 嗯，
1: 一般呢是2.5%到7.2%，它这个含量比其他的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的含量都要高得多。灵芝三萜最大的作用，我告诉大家，就是调节免疫力。咱们说现在很多朋友啊，年轻人还跟我说呢，阮老师我没劲儿，你看我吃点什么菜呀、啊、阮老师我买个菜做个饭我都觉得累，阮老师啊我少做一顿饭吧，我累我就少吃一顿吧，还能因为这个累能少吃一顿饭、
0: 嗯、
1: 哎，还今天发现呢，老师啊我这边长了一个包，皮肤是隔着下边就能鼓一块，明天哎老师我这儿又长个包啊、
0: 嗯，
1: 后天就发现哪有个结节，其实这个就是免疫力低的原因。
0: 哦，其实这么一听哈，
1: 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真的需要这个自灵芝，
1: 没错，
0: 它好东西啊。
1: 说的就是啊，要不怎么把这个自灵芝叫那个仙草呢？
2: 哎，对，
1: 传说当中，当当当当当，
0: 那白娘子。
1: 救谁呀、啊？
0: 救许仙！
1: 哎呦，这回你抢答了。他倒的是什么呀？
2: 仙草。
1: 没错，
2: 就是紫灵芝。
1: 就是紫，这回给你点个赞啊！
2: 嗯嗯，
1: 你说本来这紫灵芝你说特别少，那么像我之前讲的，要雌雄两株要长在一起，
2: 嗯，
1: 你说是不是就更少了呀？
0: 嗯，
1: 哎，就像他们家，哎，雌雄。两株龙凤胎。
2: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突然想到，
2: 对对对，我跟我姐姐是龙凤胎。
1: 对，
2: 嗯，
1: 那你说在我们人类当中，整个小区里龙凤胎有几对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很少很少。
0: 是，对。
2: 哎，你看我跟我二姐是龙凤胎啊。
1: 啊。
2: 当时我们出生的时候，那全产房的人全进来看
1: 啊，
2: 因为少见呢。
1: 说的就是啊，而且不止雌雄两株长在一起，
2: 嗯，
1: 还要镶着一圈金边的紫灵芝，要这种的就更是少上加少了，
2: 嗯，
1: 那可是叫什么可遇而不可求的，就是10,000株紫灵芝里有那么一两个就不错了，
0: 嗯，
1: 所以呢它是特别的难找。
0: 我有个疑问哈、
1: 啊、你说，
0: 您说为什么一定要镶金边的呢？
1: 这镶金边的呢，就是紫灵芝即将要喷发，还没有喷发孢子粉的时候，那个紫灵芝那一圈金边就是孢子粉在那一圈、嗯、这个时候呢是紫灵芝整个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那个灵芝盖上那个边缘一圈呢，颜色是金黄色的，外圈厚，中间呢它比较薄，
0: 嗯，
1: 就像外圈镶了一圈金边一样。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为什么一定要镶金边的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灵芝内啊，蕴含灵芝全部的种子，灵芝孢子，
0: 嗯，
1: 这个时候若是要

0: 这个灵芝全株入药，也就是整株的灵芝和全部的孢子粉我都要啊。它当中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的钙和那个病，也包含了灵芝的孢子和孢子粉，它集合了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而不是仅限于单独的孢子粉。这个毕竟孢子粉它再好，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全株入药的紫灵芝它的作用就比单独的灵芝孢子粉呐、什么灵芝片啊，哎，更好更全面。像这个中国药典上它有记载，说这个紫灵芝能补气安神止咳平喘，所以我就说呢，就这样全株入药的紫灵芝，它这些作用那就会更好了。
1: 那我觉得我那老家的二大娘，她还真得用点这样的紫灵芝。
0: 怎么了？
1: 她就是天天睡不着觉
0: 啊！
1: 哎呀，一到了晚上
0: 啊，
1: 就啥事儿都合计，陈芝麻烂谷子那点旧事儿啊，全在脑子里边跟过电影一样，一遍又一遍。您说这越合计，她是不是就越睡不着啊？
0: 没错啊，
1: 还天天的心烦意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天冷了啊，我在外边的这个女儿冻没冻着啊？我儿子有没有好好吃饭呢？是吧？是不是又吃外卖了？老吃外卖，那身体能行不？越想越烦，越烦就越睡不着。就是翻来覆去的哈。身体是越来越差。我上次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人又瘦了一圈。你这样的紫灵芝太适合他了。
2: 我家邻居啊，张大爷昨天就找我说了啊，
0: 说啥了？
2: 哎，他说啊，他天天晚上都咳嗽，走路只要出门，这兜里都得揣包纸，咳嗽、吐痰，然后走两步他就喘，哎，然后他就说了，就想用用咱们这个紫灵芝。
0: 哎哎，别急别急，我发现你们俩一说这个就都急了啊。这样的紫灵芝虽然是特别的好，但如果要想把它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最好呢，就是用特殊的一种技术，把它打成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粉才行。因为这样呢，不光是保留了灵芝全部的效果，还可以把紫灵芝所有的精华全部在我们吃的时候释放出来。特别是紫灵芝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在这个时候呢，就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1: 相比于这个没打粉的这紫灵芝，它对于身体各种问题的调理所起到的作用哈，我觉得用一个词，
0: 什么词儿？
1: 更上一层楼。
0: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上，它有记载呀，灵芝能助心通脉、利关节、活血、坚筋骨。那我说的这样的紫灵芝粉呐，那这些作用它就会更强。有些朋友啊，就说了，说那个一到阴天下雨啊，那关节就不得劲了，疼啊，肿啊，这严重点儿啊，下不了楼，然后在家里干什么呢？坐在床上啊，看着那个窗户下边人家在干什么呢？啊，人家在散步啊，下棋呀、他只能透过这个窗户看这个天，就日子过得很憋屈啊。还有人就说了，我这个疼的。恨不得我胳膊腿我都不想要了，你的气血经脉都堵了，你那个体内的风寒湿邪都没排出去。而这个紫灵芝粉呢，我一直讲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来着？
1: 先通，
0: 哎，通一通，然后呢？
2: 后补
0: 啊，补一补，
2: 对，
0: 通一通，补一补，它这个作用非常强。你那个胳膊腿那个关节呀，你会发现，好家伙，哎，这一通一补有点用啊，没那么疼了。关键是门口超市鸡蛋，我告诉你又打折了，他们也能跑去抢了，多自由啊。
1: 不过啊，您看您说了这么多
0: 啊，
1: 您越说这紫灵芝粉它那么好
0: 啊，
1: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就越想要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又抛在您这儿了
0: 啊。
1: 得赶紧找啊，是不是啊？
2: 哎，不光是观众朋友，就我那七大姑八大姨现在看我们电视节目的，都急着想要呢。
0: 你们俩催也没用。告诉你们俩啊，实话实说，我正在联系紫灵芝粉的厂家呢。等我联系上， 我再通知你们俩。
1: 行啊，
2: 哎呀，还得等等啊，
0: 还得等等。对，
2: 行，咱就别太着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0: 立冬，
1: 这位友叫隐姓埋名，他说阮老师啊，哎呦，我太想要您今天讲的这个紫菱之粉了啊！我先跟您呢说说我的痛苦啊。我之前呢因为这个投资失败哈，损失了是巨额的财产，从那以后吧，总是叹气，睡不着觉，瞪着眼睛呢就等天亮，感觉特别的难熬，这几天吧就是看节目，听您讲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还是那个镶金边的，那紫菱之粉，特别好，我呢也想试一试，但是我去药房呢找没找到，张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
2: 找一找？
1: 对，
2: 我就知道后边啥字了。这位朋友啊，你隐姓埋名，你叫这名字没用，解决问题你还得露头，是不是？觉得您的这个岁数啊应该不会太大，只要年轻那就还有希望，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身体呢，因为您这个精神受打击了，免疫力呢它就会真的低下，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心的阳气它比较虚了，然后你的心脉呢就会淤堵，人呢就会心烦意乱，不信你去问那些中医医生，他真会这么告诉你，然后接下来你就睡不着觉了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你用点灵芝粉，灵芝呢它有好多种，您呢要按这么个三点来选，第一最好呢找那个雌雄两个连在一起长的这种灵芝，而且呢马上要喷那个包子粉的那个盖上镶了一圈金边的那种紫灵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你找这个紫灵芝呢最好是要全株入药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粉呐，如果能打成特别细的粉那就好了，这个比普通的灵芝粉我告诉你要好上好几倍，就是这样的紫灵芝粉它比较贵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不是特别好买，所以呢这两天呢我是一直帮大家四处的打听询问，如果有机会找到这种的灵芝粉我一定会告诉您的啊，放心。
0: 这位朋友还要耐心的再等待一下啊。哎，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说呢，阮老师求您帮我解决一下吃不饱饭的问题。
2: 哎呦，这现在生活这么富裕还有吃不饱饭的。
1: 这微友啊说这个以前呢条件不好，只能吃粗粮，然后呢经常吃不饱，人呢就特别瘦，没想到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还是吃不饱饭，还得吃粗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怕血糖。对，
2: 明白了。
1: 人呢是越来越瘦了，后来听说这个灵芝包子粉呢对身体还有血糖呢有帮助，买了点来吃，挺贵，435一片，
2: 这是贵。
1: 吃完呢有一点效果，最起码呢你敢多吃块肉了，今儿听您讲这个雌雄同体的这个灵芝哈，就是两个长一起了，还像那金边那紫灵芝，这个肯定更贵，还不好买，所以说就在想呢，这个阮老师啊，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这样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粉呢？
2: 这位微友啊，原来你是因为这个血糖的原因吃不饱饭呢，这是因为血糖里头的糖毒堵在那儿了，对不对？那你吃进去的营养它又进不去了，你人不能吸收营养，你不瘦谁瘦啊？您现在告诉我想试试这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而且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全株入药打成的这个粉，我告诉您这个方法，您要是找到它，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它肯定比你用的单株的那个灵芝包子粉呢，或者是单纯的那个灵芝切片啊，营养更全面，效果更好。为什么？因为它能通脉补虚，就是先帮你把体内的糖毒排出去，然后呢你吃的东西吧营养呢充分的又补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发现血糖还不怎么波动，挺平稳，然后觉得精气神来了，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的先通后补。但是这样的紫灵芝粉真的特别难找，等我找着以后你再用我找到的这种紫灵芝粉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效果比你原来的单一的包子粉要好不少，
0: 还得是等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感谢阮老师的

0: 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嗯，
1: 光阴的故事说的，袁老师，我用过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
2: 哎，这个好。
1: 对，虽然说价格贵，但是太好用了，我还想要。
2: 啊，这怎么回事啊？
1: 他说这个我以前呢跟我老伴的关系呢不是特别好，可是后来吧，这年纪大了，这个左心口吧经常疼，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啊，经常迷迷糊糊的，有时候头疼的跟那个胀开了一样。
2: 这是
1: 我到医院检查呢，人说是这个血管堵了，
2: 哎呦，
1: 一直呢都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老伴儿吧，他带回了一种紫灵芝粉，就是您说的这种。然后我就用了那个紫灵芝粉，
2: 怎么样啊？他用着
1: 真好用。说之前的一些情况呢，都得到了很大的好转，但就是太少了。我这个爱人也说哈，这好不容易弄来这么一点儿，这一算吧，要将近1000块钱一盒呢。现在呢也用完了，还想再用。所以这不请您帮帮忙吗？你找一下这样的紫灵芝粉，最好呢您做一次团购，这样价格不会便宜好多吗？
2: 首先我觉得这位微友吧太幸运了，你说嫁对人了，对不对？对你多好啊。你心脑血管一有问题，
1: 对，
2: 你老伴儿给你找来紫灵芝粉，哎，同时呢我还得替你高兴，您说您用了这样的紫灵芝粉效果还真的挺好，因为这个紫灵芝本身它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的含量，我一直在说就高很多，更何况它要是找的这个灵芝粉是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带着孢子粉的、全株入药的，那就是绝了啊！既包含了灵芝病啊、钙，又包含了灵芝孢子粉，你说要是这种粉你用下来，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效果？真的比单一的灵芝孢子粉或者单一的灵芝切片的效果好的不要太好啊！你看，原来你血管堵了，引发了心脏的不舒服了，对不对？然后整个人呢也没力气了，家务活什么都干不了了，免疫力也下降了，这个时候用上点紫灵芝粉，哎，特别是打成特别细的这种粉，先通脉后补虚，简单点说就是可以先通然后再后补，它先打通了咱血管的那个堵塞啊，你人的这个气血通畅了，这就不怕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而且人的免疫力上来了，对不对？那至于他说他再想用这样的紫灵芝粉，我还是那句话啊，这样的紫灵芝粉太少了，容我点时间啊，然后我去帮你找一找。好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0: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东北超带劲儿，
5: 东北超带劲儿。